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复兴中路沿思南公馆一侧，梧桐树下原本的非机动车道沿线最近种满了花，隔离出一片清爽的步行空间。马路对面则整齐停放着各类非机动车，从曾经乱停乱放到如今秩序井然，变化背后是一场全区多部门联动、精细到极致的治理行动。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黄浦区迎难而上，将非机动车停放治理这个群众反映强烈、长期难以根治的硬骨头，作为动真碰硬的核心课题。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一辆小小的自行车、电瓶车如何停放，不仅关乎市民每天的出行体验，更是对精细化治理能力和为民服务初心的双重考验。请听报道。
1: 为什么选择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因为在黄埔，非机动车管理太难，也太重要了。以复兴中路为例，人行道并不宽，仅有的几个非机动车停放点，要同时满足本地居民的生活刚需、潮汐市通勤的上班族、络绎不绝的游客，还有穿梭不停的外卖骑手，管理压力可想而知。是简单一刀切，索性一尽了之，还是甘做打基础、立长远的系统性治理？黄埔选择了后者。区城管执法局综合指导科科长张江峰介绍，
2: 不管是哪片区，我们就是这个区域的上班族有多少、居民有多少、游客有多少，他们的停放需求主要是什么事情？电动自行车呢，还是共享单车？把这个需求的量，基本上我们每片区域都排摸得比较清楚。
1: 这背后是大量的笨功夫和细功夫，通过摸清每条道路的需求底数，实现车辆精准疏导、科学管控。比如针对共享单车，结合路况与人流量，全区划定了禁停、限停、规范停放区域，并创新推出了分级囤车清运体系。区城管执法局孙浩介绍，今年起全区十个街道都设立了临时囤车点，用于高峰时段快速疏解淤积车辆。区级层面则在滨江再设立了一个大型囤车场，能同时容纳3.5万辆共享单车。
3: 第一，解决路面淤积的车辆，就是违停的车辆。第二呢，每到这个大型节假日之前，我会囤一部分马路上的车在里面。第三呢，就是整个黄埔量多了之后呢，我们通过第三方清运单位再运出黄埔，这样呢，就整个黄埔的这个数量呢，能做到一个可控的范围。
1: 依托这套机制，全区共享单车总量从高峰期的近5万辆压降至4万辆以内。最早试点的外滩区域违停率直降67%。正是掌握了这些基础数据后，黄埔开始一点一测挖掘潜能。在淮海中路街道、新天地区域，每天通勤人数10万人次，大量保洁、保安、保绿人员依赖电瓶车出行，光靠路面划线泊位远远不够。街道主动对接辖区商务楼宇，盘活地下车库资源。社区管理办主任施天明才举了一个疏导外卖车辆的例子。最近 K11 购物艺术中心推出了外卖接力送模式，外卖小哥可以即到即停即走，
4: 就是专门在楼宇里面设置一个人常驻，他把所有的快递单号收集好了以后给到外面的快递骑手，就是充当类似于一个快递柜的一个作用。
1: 精细化治理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群众的感受力。外滩源周边曾经也是非机动车乱停放的重灾区，经过多部门排摸认证后，在香港路南侧人行道增设斜坡，将车辆梯次引导到这里停放，同时重新规划行人动线，将北侧人行道留给行人，
5: 方便大家方便。
6: 黄埔区可能路小，车停在上面挺好的。
1: 目前黄埔全区已经形成了88个精准投放点清单，并计划对全区1500多个停车点位再进行细致优化。如今走在黄埔街头，那些曾经被非机动车占据的背街小巷，慢慢变成了串联商圈、承载烟火气的生活空间。参与了整个治理全过程，张江峰深有感触。一辆辆非机动车的停放秩序里，藏着一座超大城市的治理温度，也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做最难的事，啃最硬的骨头，把政绩写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2: 我们的理念其实就是以人为本，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最终目的还是根据需求，大家的骑行的需求、停放的需求，还是对秩序和市容环境的需求，包括这个生活品质的需求，各方面综合来考虑。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7: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0: 五五规划，上海市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认真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立足预防在先，坚持守土有责。要以临战状态打好防汛工作主动仗，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加快补强短板弱项，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确保城市安全度汛。
1: 上海市服务业大会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聚焦建设五个中心，强化四大功能，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以高水平制度供给为动力，以高能级主体培育为支撑，以高效能要素配置为保障，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全力提升上海服务，保障改善民生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解读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陈吉宁指出，要把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打响上海服务品牌，统筹抓好、放得活、管得好，大力营造公平、开放、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分业分类精准施策，发挥各区比较优势。
0: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服务业大会上，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外公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同步印发。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服务进出口额突破300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5年，上海服务业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增长近1/3，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涵盖了5大方面21条举措，并且针对2大类服务业分类施策。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聚焦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专业服务、工业服务、物流及供应链、绿色低碳等6大领域；而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重点聚焦文商旅体展、家政餐饮、养老托幼、医疗健康、居民服务等5大领域。比如在家政和餐饮服务方面，未来上海将推动家政行业向更加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养老服务方面，将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居家适老化改造、上门助育陪诊以及智能养老设备普及。托育方面，则将增加普惠性托育点供给，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和设施共享。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燕妮表示，下一步将着力破解服务业发展中的堵点和卡点问题，围绕不同行业分类施策，精准发力。
2: 比如鼓励科技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专业语料库，比如共建文商旅体展跨部门数字平台，绘制联动活动日历，鼓励活动策划和消费信息跨部门共享，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增强工作合力，市区协同打造服务业集聚区，全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新加坡律政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 龚正说，我们愿继续与新加坡一道，用好互新理事会平台，深化两地经贸、产业投资、教育科技、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为两地民众谋取更大福利。

0: 福祉。希望两地围绕专业服务、跨境贸易、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和务实合作。同时，热忱欢迎更多新加坡企业亮相进博会，把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带到上海，带入中国。
1: 早间点击，
0: 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上，我们或许多多少少都曾刷到过视障人群出行的片段。有人被热心人搀扶着过马路，有人拿着盲杖慢慢试探，也有人因为路况不好一脸无奈。但形成反差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在街头却很少碰到他们。难道他们不想出门看看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数据统计，目前我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这么大一个群体，出门走走，买点东西，会会朋友，本是最基本的需求。可现实中，他们却成了街头的隐形人。
2: 事实上，我国修建的盲道足够长且分布广泛，但是对盲道的吐槽却并不少。比如杂物占道，有人开玩笑，除了盲人，盲道上什么都有。再比如所谓的彩绘盲道，被脱口秀演员黑灯调侃是一种自我感动，因为盲道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看的。那么我们的盲道到底利用率如何，有没有起到作用呢？近日，本台记者杨博雅专门邀请了视障患者对上海部分盲道设施展开测评，结果发现有些路的确是看着挺好，走着心慌。早间点击，我们先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我们好多时候在自我感动嘛，那个就是典型的案例，在盲道上做彩绘。
4: 黑灯吐槽的这种彩绘盲道，记者在万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的人行道上就看到了一段。查询发现，这条150米左右的七彩盲道已有1年多时间，至今部分图案仍清晰可辨。彩虹老鼠、小猪佩奇，还有用蓝色颜料写的四个大字，点亮盲道。那么对看不见的群体来说，这到底是点亮还是添乱？全盲患者胡华健的回答是，
5: 因为我是属于完全无视觉嘛，那我就没有办法来回答您这个问题了。
6: 所以我一直很同意一个话，包含了所有的残障群体，就是不要为残障者轻易的做决定，你要做一个无障碍的改变，它需要一些残障者的参与。
4: 中国视障群体人数超过1700万，其中非全盲群体占多数。对这部分尚能感知到些许视觉信息的人来说呢，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医师徐衍从专业角度给出判断。
7: 我们的眼底的感光细胞感受光线色觉的细胞对黄颜色会更加的敏感，低视力的人群他看出来的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颜色太丰富了也可能会干扰一些他们的视觉判断，他甚至会感觉到是不是路面有点凹凸不平啊，或者是有什么障碍啊。
4: 也就是说，费钱费力画上去的花真成了画蛇添足，明眼人看着好看，视障者却一头雾水，这到底是谁的盲道？离开彩绘盲道，胡华健特地把记者带到了上海图书馆东莞2号门。原来这里门内使用的是不锈钢盲道，门外则是由石材砖雕刻出的。在确保无人且安全的情况下，记者分别在两段盲道上撒了一些水，请胡华健感受。其中不锈钢盲道上有密密麻麻的凸起颗粒，看着摩擦力应该很大，但盲杖一滑，他立刻皱眉。
6: 我觉得还是挺滑的，说实话，就是因为刚才这一段呢，还是因为就是我们有提前的预知说这里会有水，但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一旦走快的话还是挺危险的。
4: 换到潮湿的石材砖上，他说脚步稳了。
6: 他确实没那么滑，好像，哎，我觉得是
7: 没那么滑，
6: 是他能控制得住。
4: 另一个测评点是记者提前在网上找的，有网友发帖称，地铁18号线长江西路地铁站口的盲道踩上去像是在玩激流勇进，真有那么夸张吗？胡华健走了走，马上共情了。
6: 我突然之间我能理解到他了，来之前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有点不以为然，但确实一走之后吧，确实感觉不一样，安全隐患还是很高的。
4: 再走几步，他又有新的发现。
6: 哎，我是感觉他材质不一样啊，我感觉这段还没那么滑，这一段非常明显。
4: 这几步记者原本丝毫不觉得有问题，经他提醒再定睛一看，原来这里有3种材质的盲道砖，颜色深一点的不太滑。
6: 这个设计好奇怪啊，这为什么那边是滑然后这边是不滑？
4: 护花间的疑问记者答不上来，专门查询无障碍设计规范后发现盲道材质没有统一要求，只是明确表面应当防滑。以陶瓷盲道砖国家标准为例，要达到防滑性能的最高等级。记者就此采访市交通委，对方发来书面回复表示，上海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规范、技术指南与法规，但因实际工程建设主体不同，不同路段和应用场景盲道材质选择存在差异。这解释听着合理，却似乎漏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防不防滑到底谁说了算？测评一圈后，胡华健告诉记者，最安心的还是那种毛毛糙糙的水泥盲道。
5: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行道上铺设的盲道应该是属于水泥材质吧，就是走上去可能是有点毛毛糙糙的，我会觉得其实走的还是挺舒服的。
4: 这个朴素的近乎简陋的答案，其实已经道出了无障碍设施的根本。这条路好不好走，只有他们知道，不在乎美观，更不取决于我们。
0: 听完记者的报道，我想我们应该都能够理解为何黑灯把彩绘盲道说成是自我感动了。而且这样的问题也不仅仅只出现在彩绘盲道上。有权威媒体和相关领域专家估计，我国盲道失效率已然超过70%。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盲道建设与管理工作存在诸多脱离实际、影响视障人士使用的问题。在设计方面，常常忽视视障人士的出行需求，部分路段盲道戛然终止于电线杆等障碍物前，直角转弯处也未设置提示砖，这极易导致视障人士碰撞受伤。材质选择上，本应至关重要的材质却问题频出，存在安全隐患。从系统性来看，作为无障碍出行系统的盲道，各部分衔接至关重要。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诸多断裂情况，比如与公交站、地铁口衔接不畅，部分地铁口盲道甚至被水马阻断，严重影响视障人士通行。在验收机制上，施工验收大多由健全人主导，没有邀请视障群体参与体验，致使部分盲道虽通过验收，却存在公交站台坡度过高、盲道中断等诸多问题，不得不进行二次改造，这严重暴露了监管过程中的缺位现象。
2: 此外，最常见的就是鹊巢鸠占的问题。除了盲人，盲道上啥都有，这句话并不夸张。最常见的就是车辆占道，为了自己方便停车，不管是共享单车、电动车还是私家车，都爱往盲道上停。尤其是早晚高峰期，一排排车直接把盲道堵死，这样的画面大家应该都看到过。还有一些城市的绿化设施、电线杆、公交站牌、小摊小贩的摆摊，又堵路又危险，把盲道挤得只剩一点点缝隙。
0: 除了被占用，盲道的健康状况也堪忧。很多盲道的砖块都破了、裂了，有的甚至掉了一块，走在上面容易绊倒。还有不少砖块的凸起感都没有了，视障朋友走上去没感觉，自然没法靠它指路。好好的盲道就这么成了摆设。
2: 不可忽视的还有管理问题，存在权责不清与推诿以及处罚依据模糊两大难题。盲道管理涉及住建、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由于各部门之间权责界定不明晰，在管理过程中常常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而相关条例缺乏执行细则，也导致了执法缺位和法不责众的现实情况。
0: 除了建设管理等问题，社会民间的一些行为也在伤害压缩盲人的行动空间。相信不少听众网友还记得前不久发生的抱抱盲兔摆拍盲道被撞事件，两名当事人为了流量自导自演，摆拍了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视频。该事件导致公众对真正视障群体的信任被严重透支。一方面，这条假视频牵涉出一条假冒视障人士的网红商业链，但另一方面，全网的视障人士都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寻求帮助或者展示自己之前，他们似乎需要向公众证明自己是真的视障。这一事件的后果被舆论认为坑了1700万真盲人。
2: 当然，盲道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有报道指出，盲道发源地日本同样面临汽车占道和设施老化。欧美

0: 盲道的凸起砖块让轮椅的使用者步履维艰，无障碍设施在不同残障群体之间至今难以平衡。如何让视障人士能像普通人一样安全地走在街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使用者的声音才格外重要，因为它具体，因为它真切。一个盲人的遭遇很可能就是整个群体的困境，只有这些声音被听见，被认真对待，才能推动改变一点点发生。好，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1: 继续报告新闻。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历经为期12天的海上试航后圆满完成各项试验任务，昨天返回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相较于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突破性地将两次试航压缩到一次完成，全船建造周期也缩短了8个月，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能力的跃升。请听报道。
2: 中午12:30，爱达花城号顺利靠泊在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参与试航的工程技术人员早早的就站到了甲板上，不断的向岸边挥舞着国旗。现场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欢迎仪式，在礼炮和鸣笛声中，大家握手拥抱，庆祝凯旋。
3: 哎，领导，哎，
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放大旗。
2: 这次试航历时12天11夜，共完成45大类、149项试验项目，所有测试项目都一次性通过。让外高桥造船总装二部副部长薛亚斌印象深刻的是简摇旗性能测试，他们需要主动模拟10级大风浪，让整艘邮轮持续晃动，来检验船舶简摇旗的平衡性能。
3: 模拟船在3-4级海况之下，船产生了摇晃之后，打开减摇设备，把横摇给降低，确保船的安全性跟舒适性。走至游轮的时候，虽然减摇效果也比较好，但是过程中触发了很多的异常报警。第二艘大型游轮试航过程中呢，我们整个一个系统都进行了优化，过程非常的顺利，也是一次报验成功的。
2: 大型邮轮试航国际惯例一般是2次，第一次验证安全性等技术指标，第二次聚焦舒适性、设备状态等运营指标。3年前，首制船爱达魔都号就先后进行了2次试航，而这次爱达花城号突破行业惯例，仅用1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验证项目。两部并作一部是如何实现的？薛亚斌说，首先得益于首制船的经验积累。
3: 首次船呢是大家摸着石头过河，第一次游轮试航，大家都很焦虑，所以有了2次试航。2号游轮呢，我们精心准备，充分的进行了模拟，整个一个计划编排都非常紧凑，试航之前所有的准备工作非常的充分，虽然计划很紧张，但是我们心里都是有底的。
2: 这份信心和底气同样来自于船舶建造周期的压缩。爱达魔都号第一次试航时，总体建造进度约为94%，而爱达花城号的建造效率提升了20%，总体进度达到了98%，内部配套设备都已基本到位。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陈建威说，这使得他们在这次试航中就能验证舱房噪音等舒适性指标。
5: 我们这条船试航完整性应该说非常高的，我们工程项目总体完整性已经达到98%，内装已经达到92%，另外一个调试进度已经达到90%，对比1号船应该说全面已经进度有个提升，整个试航过程当中大家衔接的非常流畅。
2: 对于大型邮轮这个涉及千万数量级零部件、数千家供应商的巨系统工程来说，这20%的效率提升背后是一场全流程的数字化变革。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技术大显身手。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资深师杨军以电缆辐射举例说，
6: 比如说船上有4750公里的电缆，大概有130万根线，现场管理人员他识图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孪生兄弟模型阶段，把每一个电缆都复制了，全部通过孪生数字化的方式给拉辐射线缆的工人，他看到这个就知道啊哪个电缆从哪走，大幅提高了我们整个电缆的辐射效率。
2: 在这次试航中，爱达花城号曾与爱达魔都号在东海海面上短暂相遇，实现了历史性同框。从技术破冰到批量化建造，这两艘姐妹船见证着国产邮轮产业的技术跃升。如今，国产第三艘大

0: 新邮轮订单也已靴子落地。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慎慎期待在新船建造中实现更多突破。
1: 我们在看到自己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对标欧洲先进的船厂，跟其他的船厂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第三条船的时候能够达到同期欧洲船厂的一个水平。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昨天是上海解放77周年纪念日，全市各大红色场馆及烈士陵园举办了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宝山烈士陵园，各界人士肃立致敬，共同瞻仰解放上海烈士英明墙，向长眠在此的烈士们敬献鲜花。中共一大纪念馆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特展展厅内一大早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围在公益讲解员身边重温上海解放的历史。
3: 我们是那个二十军的老战友聚会，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个到这里来参观一下。是我们上海解放时我们二十军是参加战斗的部队啊，
4: 那部队来到南京路，那个为了不让老百姓那个受那个影响，露宿街头。我就是这次重游外滩，然后看现代的这个都市啊，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确是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2: 此次特展还系统梳理了9条红色主题展现，其中上海解放主题展现串起老永安公司、海关大楼等城市地标。
5: 为纪念上海解放77周年，昨晚在指挥家张亮执棒下，上海爱乐乐团《红色情怀无尽的思念》主题音乐会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全新修订的作品《无尽的思念》正式公演，多首红色经典与海派原创佳作为光荣之城献上深情礼赞。请听报道。
6: 96岁的吕其明坐在观众席落泪了。这位上海爱乐乐团老团长用一部部经典勾勒红色初心与家国情怀。当他听着自己最新谱就的旋律，为父亲、为先烈、为这座光荣之城流下了热泪。
7: 八载艰辛之役，忠贞为国仇。
6: 无尽的思念是吕其明去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缅怀父亲吕惠生烈士特别创作的。表演艺术家童瑞新朗诵的正是吕惠生留下的一首视死如归的绝命诗。1945年，吕惠生在南京郊区江宁镇英勇就义，那一年吕其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战火中的生活为他的音乐创作打下深厚的情感基础。吕其明曾在采访中说，
8: 我这个中间写了烈士们的梦幻中间的一些情节，孩童时代那种天真活泼的这些形象，他们对祖国的未来的光明抱着深深的敬仰和希望。
6: 去年演出后，吕其明数次修改打磨，在今年春天定稿为交响小品3首。音乐会精选的悼念和烈士的心声、憧憬、期盼2个篇章，音乐语言淳朴简练却动人心弦。
9: 我们就从海外回来的，我好感动，好感动，鸡皮疙瘩起来了，
10: 真的是一种深深的思念和怀念。我们自己也怀念前辈嘛，
11: 也是确实是觉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6: 吕其明的经典作品也贯穿全场，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为旋律线索，绘就抗日游击队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画面；而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诞生于上海爱乐乐团团部所在地武定西路1498号，奏响了新中国诞生的时代强音。上海爱乐乐团团长高山峰说，
12: 上海乐团也是深耕多年红色情怀这么一个音乐会的品牌，承载着我们传承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的追求。那刘老说他一辈子都是在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这也是我们一代代成员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底色。
6: 音乐会还上演了交响船歌《苏和湾》以及《长江之歌》等多首海派原创与时代新作。

0: 四句旋律源自青年作曲家宫天鹏的大型合唱交响曲《新时代》，如今他从宏大的乐章里捧出这段旋律，写成了一首属于孩子的歌。
1: 小孩的声音其实是我们最天籁的一个乐器，我们就是一直在写大作品宏大叙事，当中停下来我们去找一个小的可爱的微观镜头，一点一滴的去倾诉，去分享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对国家的感情，对这个时代的期许。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办。昨天开幕影片揭晓，由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的影片第四幕将在6月13号作为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举行世界首映。开幕当天，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将以分会场身份开启红毯礼直播加开幕影片放映的联动观影体验。放映结束后，主创将现身映后见面交流活动。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3: 作为世界会客厅首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艺术特展，神马都好玩，当达拉木马遇见中国非遗展将于6月14号到8月31号举办。届时创大世纪基尼斯纪录的最高的达拉木马雕塑14米高瑞典达拉木马将空降北外滩滨水空间，并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及文创共同展示。请听报道。
4: 在展览推介会现场，大屏幕上一匹巨型红色达拉木马雕塑与陆家嘴天际线同框的视觉效果图格外震撼。作为本次展览的主角之一，达拉木马是瑞典的国宝，拥有超过400年的历史。它最初是森林里父亲送给孩子的礼物，象征着幸福、力量和家庭的关爱，如今已成为代表瑞典的文化符号。北极光上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潮介绍，
5: 世界最大巨型达拉木马震撼登场，以磅礴的视觉尺度俯瞰黄浦江畔。与此同时，世界最小的微型达拉木马精致亮相，以毫厘之间的精湛工艺诠释北欧匠人极致匠心。更值得关注的是，百年经典馆藏级达拉木马首次集中展出。
4: 一场跨越山海、连接中国与瑞典的非遗对话即将在今夏的北外滩上演。特展三大板块包括核心展区、文创互动区和景观打卡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朱静波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次非遗展示，也为非遗项目的市场化开拓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6: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天津、浙江、河南、湖北、广东、陕西等兄弟省市的代表性项目，瑞典方面呢也带来了百余种达拉木马正版销售的衍生品。此外呢，还设有非遗美食区和定期的非遗互动体验，不仅能领略非遗之美，更能真正的享用非遗，让非遗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陪伴。
4: 展览以独创的五行五象叙事骨架，呈现马主题非遗中蕴含的审美品味与民间智慧。展览策展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张丽丽透露，特展将以中国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区的非遗项目为素材，让传统手艺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被看见。
7: 我们选了20项啊，中国的非常具有代表的非遗手工艺，根据材料属性分为了金木水火土。那么火象的展品啊，它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的唐三彩烧制机，大概有20-30匹，有9米长的一个大麻正来到我们上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宇树科技的支持下，我们呢会带来一批东洋竹编的机器马。竹编的经纬加上科技的骨架，正是这一次传统工艺面向未来的一个姿态。
4: 作为世界会客厅首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艺术展览，以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重头戏，展览早鸟票现已开售。虹口区文旅局副局长陈大可提醒观众保留票根，解锁无界的非遗加文旅消费新场景。
8: 那么从六月中旬开始，整整52场非遗活动，大家在世界会客厅看完达拉木马，出门就可以在中正博物馆上海早晨的阅读室读一读瑞典文学与非遗书籍，再去四川北路逛个国潮市集，再去金朝巴弄体验个非遗手作。凭借展的票根啊，就能在北外滩周边的特色文化消费点享受专属折扣。
4: 从北欧森林的父爱信物到黄浦江畔的巨型艺术地标，从中国五行哲学的非遗解码到联动全城的文旅消费新场景，神马都好玩不仅仅是一个展览的名字，它更代表了一种开放、融合、好玩的文化态度。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2: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了解到，在中东局势紧张、航油价格飙升的背景下，国外航司纷纷加码布局中国市场，部分欧洲航司正在恢复更多直飞中国的航班。塞尔维亚航空正在研究增开贝尔格莱德到上海和广州的航班。埃塞俄比亚推动对中国游客实施7天过境免签政策。埃塞俄比亚航空计划从今年夏季开始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多航班。欧洲航司则选择恢复更多直飞中国航班。汉莎集团旗下奥地利航空与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奥地利顶级景点协会联合参展，对中国旅客推出一站式旅游产品。汉莎航空集团华东区总经理薛阳介绍，
9: 奥地利航空6月份到8月份，我们变成每天一班的航班，从上海前往维也纳，也是让我们中国的乘客有更多的选择。
2: 今年暑期，欧洲游的火热出现端倪。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7月，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机票预订量已超81万张，同比增长约25%。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超10000班次，同比增长约27%。
3: 严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打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公布第二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典型案例。今年3月，长宁区市场监管局对上海某餐饮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在其厨房操作台发现有鼠粪，因未按规定配置防鼠设施设备，防止有害生物侵入，依法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普陀区市场监管局接外卖骑手举报，反映外卖平台上多家店铺在同一地址取餐，经查实，该餐饮店系某无糖食外卖聚集区的一个档口，为获取更多流量，在外卖平台注册7家外卖店铺，仅1家使用自身合法资质，其余6家均冒用他人证照开设。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外卖平台对违规多开的6家店铺予以下线。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0: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昨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回应，
11: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
3: 5月22号19:29左右，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查清查透

0: 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1: 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声称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等，引发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据了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在探索0到3岁托育服务补贴时，虽间接惠及部分家庭，但从未以老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依据，两者没有任何关联。公众在获取政策信息时，应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上不明来路的信息。
0: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央视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负责人表示，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货车驾驶人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继证券监管之后，香港银行业也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进行管控。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近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向所有认可机构发出通函，要求银行在开立及管理内地投资者投资账户时采取额外措施，包括关闭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关闭凝结于不动投资账户，以及对新开立投资账户实施更严格的资金来源及银行账户核查要求。根据香港金管局5月22号发布的文件，针对内地个人投资者，本港银行首先需对开户活动进行核查，识别自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客户投资账户，相关文件包括身份证明文件。对于每个被识别的问题账户，银行还需识别负责提供可疑或伪造文件的人士，以及需为有关监控缺失负责的人士。开户核查需由独立方按照金管局定名的范围及方法进行，并应在金管局提出要求当天起计3个月内完成。
1: 对于核查中识别出的相关账户，银行需向客户发出事先书面通知，说明将暂停客户开展新交易，并计划关闭有关账户。除非出现特殊情况，例如投资账户受法院命令约束，银行应由开户核查完成当天起计6个月内关闭所识别出的问题账户。相关客户日后也不得在该银行或其任何关联公司开立任何投资账户。
0: 相关文件显示，新增的额外监管措施只适用投资账户，包括综合银行账户内的投资账户，非投资功能，例如普通储蓄、来往定期存款、支付贷款及信用卡等，则不在相关措施适用范围内。同时，额外措施的适用对象是个人客户，并不适用于公司客户与机构客户。
1: 香港金管局要求，银行应核查识别所有凝结于不动投资账户，并提前书面通知相关客户。如果未能完成重新确认认识你的客户等程序，有关账户将被暂停及关闭。在账户完成重启程序前，银行应暂停相关账户开展任何新交易。
0: 针对新开立的投资账户，香港金管局明确要求，如果内地投资者接洽本港银行要求开立投资账户，银行需取得该投资者的书面说明，包括确认所有用于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均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确认该投资者没有因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

0: 而令账户遭其他机构关闭或暂停等。银行还需要求相关客户在结算及资金提存时，只能通过其本人名义在合资格银行持有的银行账户进行。一旦发现客户资金来源不合法或违反中国内地任何资本管制法规，银行应关闭其投资账户。
1: 香港金管局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内地投资者有意在香港投资证券，银行可引导合资格投资者使用两地之间的合规跨境投资渠道，包括跨境理财通、沪港通及深港通等。
0: 有分析人士认为，所有这些规定均指向打击跨境资金违规流动，维护中国的外汇管理秩序。
1: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中国证监会已经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0: 财经早餐会，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昨天 A 股市场盘中创业板指数点位时隔五年再度超过上证指数，但是很快冲高回落到上证指数点位下方，收盘微涨 0.07%， 其余主要指数全线下挫，其中上证指数下跌 1.25%， 失守4100点关口。请听报道。
2: 创业板指数上次超越上证指数还是在2021年7月29号至8月6号，这次创业板指数再次超越上证指数，主要还是由于在本轮行情中创业板的一些大权重成分股大幅上涨，改写了 A 股市场指数格局。创业板指数盘中超越上证指数的背后是 A 股市场行情的极致分化。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少威分析，
3: 一方面啊，大多数的个股是跟随主板在调整，另一方面呢，就是部分的一些科技龙头公司啊，他们在不断的去推升相对应的一些领域的指数。
2: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理财研究部总监钱启敏认为，部分板块前期上涨较快，市场本身有调整整固的要求。
4: 这两天一些半导体芯片的公司连续上涨，有比较强的获利回吐啊、震荡消化这样的要求。
2: 随着上证指数失守4100点，前期受追捧的小微盘股票出现较大调整。中泰证券投资顾问孙军表示，小微盘股中的散户投资者比较多，现阶段刚刚破位，普通投资者投资要谨慎。
1: 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5: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6: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这两天，厦门某学校一段10秒的小视频在网上上演了一出反转大戏。镜头里面呢，学生们在烈日下参加升旗仪式，操场边一名女教师给身旁的男士撑着伞，网友就一口咬定这是八届校领导，并贴上了搞特权、溜须拍马的标签。结果呢，网友被事实打脸了，学校和教育局澄清两人是亲父女，哪是什么校领导，老爷子是返聘的老教师，年近七旬，女教师给老爸撑伞再正常不过了，怎么就成了拍马屁的证据呢？说白了，很多人上网已经习惯了先站队后求证，看到碎片化片段就往刻板印象里面套，年长男性等于领导，女的撑伞等于讨好，真相先不管，情绪都拉满了。更可怕的是，看图编故事成本太低，发视频或者恶意配文者随便打个标题，比如学生暴晒，老师给领导撑伞讨好，这算法一推，流量就哗哗的来，网友骂得痛快。可是当事人呢，女教师被全网扣上趋炎附势的帽子，快70岁的老爷子被骂搞特权，学校秩序一团糟，怎么办呢？肆意造谣要依法追究，平台也该加强审核，更重要的是网友自己吃瓜时多留个心眼儿，以后刷到什么一眼气炸的视频，先问问自己真的是这样吗，别用刻板印象脑补全剧，别拿片段当全貌，不要把骂街当正义，也不要让情绪替事实做主。流量时代，有图未必有真相，那张图可能只是真相的一角或是障眼法，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武断，不让别有用心之人羞辱我们的智商，更不要把自己的正义感变成伤害他人的工具。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8:53，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另外，特朗普表示，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铀，也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
1: 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有舆论认为，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艾萨克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月球基地的全面计划，详细介绍了即将进行的机器人任务以及计划于2028年发射的首款月球车。和半个世纪前阿波罗登月全靠政府买单的模式完全不同，这次美国拉了一大票私营航天企业下场。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5: 新视野，
7: 新观察，
5: 新话题，
7: 新说法，
5: 环球马上说。
8: NASA 局长艾萨克曼在发布会上放出消息，喊出了美国正在重返月球，而这一次我们将留下来的口号正式公布了三阶段建造月球基地的计划，连2028年要发射的首款月球车细节都已经对外披露。整个计划分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截至2029年全部安排无人任务，最快今年秋季发射首个由私营资本资助的着陆器，完成25次发射，将4吨物资送上月球南极。第二阶段在2029至2032年组装基地设施，建造核能与太阳能发电站。第三阶段从2032年起实现长期驻扎，最终基地范围可达数百平方英里。配合阿尔特弥斯计划， NASA 目标在2028年完成载人登月，赶在特朗普卸任前落地。与半个世纪前阿波罗计划全靠政府买单不同，这次 NASA 拉来了蓝色起源、 SpaceX 等一众私营航天企业，声称这种模式能大幅减少纳税人负担，培育繁荣的太空经济，并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然而外界并不看好这张时间表，不少科学家指出， NASA 过往登月任务多次推迟，这次能否按期推进仍是未知数。而且 NASA 过度依赖私营企业，一旦某环节跳票，整个计划可能崩盘。在发布会结尾，艾萨克曼动情地说，我们去那里是为了让地球上的生活更美好，为了激励下一代。这番理想主义宣言固然动人，但在技术与预算的现实夹缝中，美国能否真的留下来，答案还要等到2028年才能揭晓。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8:58，990早新闻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6，评价等级为优。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0: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签风筝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组织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12: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可就成为副业。
11: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12: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13: 早上好。
14: Morning。
15: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4: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5: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6: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15: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7: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8: 我是朱红。
1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嘉定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

0: 今天夜里转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0%。
1: 来关注内容提要：何以家定，从店小二到合伙人，菊园街道跑出科创。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日前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一事收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稻城亚丁景区发布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且依规处理。然而该通报未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正面的回应，引发了持续质疑。之前146元看山，266元看车，成为调侃稻城亚丁的段子。文化和旅游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公开批评摆渡车乱象，稻城亚丁被重点点名。此番稻城亚丁再次引发关注，则源于景区内的省道收费是否合理合法。
1: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对于自然景区的收费范围和自驾游客的管理，你怎么看？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如何将科研院所的源头、创新源头转化为区域发展的产业动能？橘园街道的答案是以制度创新破解成果转化难题，从店小二市的服务转化为共同成长的合伙人关系。如今橘园街道已经集聚科技企业2465家，科技服务企业1277家，科研院所相关企业482家。从书写到造血，从单向推送到多元协同的升级，为嘉定科创河注入蓬勃活力。来听记者报道。
4: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橘园街道的未来材料产业园的六智涛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看到展厅里摆放着各式各样薄如纸片的柔性太阳能电池。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背后是一项登上 Nature 封面的原创技术，以及一个在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深耕了15年的科研团队。
5: 针对互联网卫星以及未来的算力星座的这种超大系统的空间能源解决方案，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从柔性太阳能电池硅片开始，到柔性的封装，乃至到这个柔性的展开机构，整套能源分系统的太阳翼的整个部组件的这个开发，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研发。
4: 企业团队阵容堪称豪华，国家专家、中科院专家、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他们瞄准的是太空光伏、凌空轻质组件和地面太阳翼解决方案，产品已随天舟七号等飞船送抵中国空间站进行迭代验证。然而，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针对前期企业研发投入大、成本高、资源获取难等问题，橘园街道为其送上创业加创新券政策。
5: 24年拿了第一笔创新券，到25年又滚动支持我们第二笔创新券。利用这个区里面的一些资源优势，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我们这种潜在的应用客户。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希望能做到10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销售订单。
4: 如果说陪伴式服务是橘园街道呵护初创企业的温情注脚，那么拨头结合的制度突破则是橘园街道为硬科技创业按下加速键的硬核支撑。去年，上海国创预算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由长三角国创中心与嘉定区以拨头结合模式共建的企业，仅用28天便完成了从立项到落地的决策。
6: 嘉定的这种拨头结合呢，它是把它转换成股权的方式，那它本身就参与到我们企业中呢，而且制定了我们的这种就是成果转化和退出机制，这个本身对我们企业的成长就是一种促进和压力，它也是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目标导向性去来做这件事儿。
4: 落地一年，国创预算已经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完成珠玑平台的上线，累计营收超6000万元，初步完成了商业闭环。15-5时期，橘园街道将持续深化院地协同创新，做大做强特色科创产业集群，构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全力攻坚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孵化一

0: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引入一批顶尖科创人才团队，以高质量科技产出赋能全区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根据嘉定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安排，近日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推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热点问题办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0: 会议现场，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与人大代表聚焦群众关心的物业管理、噪音扰民、无序设摊、外卖食品安全、停车治理等热点问题连续发问，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应询，逐一作答。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专题询问的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本次会议6个月后将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专题询问问出实效、改出成果。本届以来，区人大常委会认真落实区委关于发挥人大职能和代表作用，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实践12345热线热点问题人大代表参与机制，组织代表深入热线查民情、听民意，聚焦问题集中领域和重复不满意工单持续开展监督。下一步，区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盯群众反映突出的热线热点问题，依托闭环监督机制持续跟踪督促整改，推动热线工作从单纯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从单一听取民情向在民情中归纳民意、汇集民智，从而推动民生转变，从单方面的人大监督向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转变，更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副主任王建新、陆强、张伟东出席会议，副区长朱孝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葛建军列席专题询问会。
1: 上周末，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热力开赛，一场持续2个月、覆盖全市规格最高的循环赛，既不进专业体育馆，也不入市民健身中心，而是直接把赛场迁进了一座地处嘉定最西面的商场——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来听报道。
0: 走进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乒乓桌、地胶垫、背景板等比赛设施一应俱全。原本供市民休闲购物的公共空间，正在一点点变成一座城市乒乓主场。比场馆搭建更早启动的是一场围绕赛事展开的消费预热。本月初，嘉庭会推出了2026体育消费券手册，整合场内近60家商户资源，涵盖餐饮、美妆、运动、零售等多个业态。
2: 推出的这本册子的话，更像是一份观赛生活的一个地图。那我们希望说，从白天的一个看球体验，到逛吃，到夜间的一个社交生活的一个延伸，让这个赛事流量真正的转化为我们商圈的一个消费流量。
0: 随着赛事深入，商圈消费拉动明显，其中运动品牌和餐饮门店人气最旺。
3: 这两周乒乓相关的运动装备，还有速干梯，以及乒乓联名的系列的产品，较上个月来说，那个日销售额都增长了。家长孩子啊，基本都是进来了逛了他就买，用我们店里的员工的话说，就是比赛一打，装备就跟着走了。
4: 针对了这个比赛的一个活动呢，做了一个推送了一个套餐，一个298的一个套餐，客流明显就有20%的一个上增，一个增长，比平常要翻了有一倍的一个套餐的销量。
0: 据了解，在区体育局、文旅局、商务委等部门支持下，商场近年来持续推动文商旅体展农融合发展，先后联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F1 中国大奖赛等重大活动，构建票根经济与艺术季双轮驱动的消费场景。也正因如此，当乒乓嘉年华寻找一个既能承载比赛，又能带动全民参与的市级循环赛主场时，嘉庭会成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2: 处在双城之间，然后同时我们又是地铁的一个无缝连接，所以我们可以吸引到不少的一个江苏的消费者来到我们这里购物休闲，又是上海的国际汽车城核心的一个区域，那聚集着大量的一个年轻产业人群跟亲子家庭，这些群体的话也是对运动有着较高的一个需求，因此这次赛事对嘉庭会而言的话，不是一次热点的一个临时性的热点活动，而是长期打造我们都市运动中心的一个集中体现。
1: 每年的5月25号是全国甲状腺健康日。相关数据显示，甲状腺癌已经位居上海发病率的前三位癌症之一。临床上，甲状腺结节检出率较高，但大多数为良性。对于可疑结节，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被公认为术前判断良恶性的金标准。来听记者报道。
0: 今年60岁的王女士在2年前体检中发现甲状腺结节，由于结节不痛不痒，无明显不适，她选择定期随访，每年完成一次甲状腺超声检查。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生通过高分辨率超声仔细观察结节的大小、形态、边界、内部回声以及有无钙化等特征。
5: 左侧的这一个结节，首先它是一个实性的，就是这种块状的点样的个钙化，我们就去对它进行穿刺。
0: 与传统细胞学穿刺不同，该院采用的冷冻悬切穿刺技术能获取足量的甲状腺病变组织，同时有效减少出血风险，提高诊断准确率。
5: 我们取到了甲状腺病变的一个的组织足够量多，我们就可以就是基本上是避免了这个就是误诊的这种可能性。针对这些地方进行穿刺活检，大大提高了就是这个恶性的这种检出率。
0: 最终病理结果明确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这一结果不仅让患者得到确诊，也为后续手术及治疗方案提供关键依据。医生提醒，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评估主要分为1至4类，其中1类无需处理，2类为良性，恶性风险小于2%，3类为良性，恶性风险小于5%，建议定期随访。4类结节细分为4A、4B、4C，恶性风险5%至85%不等，建议穿刺活检明确。此外，医生也强调，甲状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隐匿性较强，容易被忽视。普通成年人可每年做一次甲状腺超声检查。已发现良性结节者，建议遵医嘱每6至12个月随访一次。有家族史、颈部放疗史等高危人群，应适当缩短复查间隔。
1: 近日，徐杭镇小庙村供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正式开工。项目通过更换老化的管网，优化供水布局，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用向用好水转变。来听报道。
0: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有序开挖，运输车来回穿梭，百米长的水管已经铺设完成。据了解，小庙村原有的供水管网已经使用了20多年，多为铁质管道老化破损严重，给村民日常生活带来困扰。
6: 使用的时候会出现那种水质不清、水压不稳的情况。然后现在看到我们家门口在进行水管改造，然后心里很开心，就觉得将来的话使用自来水的话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
0: 此次小庙村供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是2026年徐杭镇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将新建及改造主支管网3万余米，同步更换智能水表，完善供水附属设施，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标准。
7: 一期工程呢，预计于今年的10月份完工。该工程不仅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重要突破，更是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用向用好水转变的坚实举措。
8: 马路葡萄是嘉定市民最喜爱的本地农产品之一。记者了解到，今年第一批超早熟马路葡萄已经成熟，即日起陆续上市。一起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品种。
9: 记者走进上海马路葡萄研究所的超早熟葡萄温室大棚，一串串饱满透亮的葡萄缀满枝头，果香清新馥郁。
10: 我们马路葡萄研究所每年都会种植早熟品种4款，分别是早茉莉、3913、马普一号、喜乐，它比常规葡萄品种早上市7到10天。
9: 据了解，首批上市的4个超早熟品种产量约6000斤，接下来旭旺四号、黄玫瑰、精密、瑞都红玉等葡萄品种将陆续上市。除常规品种外，传伦葡萄自育新品系如胭脂红、蜜宝儿、翡翠玫瑰等也将陆续与广大市民见面。
10: 今年我们又搭建了6个组合，分别是仰望玫瑰和尼纳皇后为母本，一些早熟的一些大粒的葡萄为副本搭建出来。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年都会

0: 邮寄一些成熟的一些葡萄芽，推广给一些葡萄种植户，也希望要好的葡萄品种能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喜爱。
1: 目前马路葡萄研究所线上平台预售已经开启，订单预计六月中旬陆续发出。5月30号起，马路葡萄主题公园销售中心开售，市民可前往购买。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夜里转为多云，早间最低气温23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0度，偏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0%到60%，午间体感较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阴雨天气终于要结束了，周五到周末阳光大放送，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在20到31度之间，湿度将大大降低，早晚舒适，中午小热，晾晒可以安排起来，外出需注意防晒补水。下周初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云系增多，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稳定在30度左右。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 AI 微短剧沪八条正式发布。
6: 上海三大交通枢纽试行限制名单半个月，35辆违规出租车被拉黑。
5: 打造链接全球的医疗器械产业开放平台，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展示交易和创新中心再赴揭牌。
6: 我想感谢一个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中致谢特别提及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感动了很多人。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允许拾荒老人进校，兰大值得感谢。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6: 上海发布消息，近日上海市文化旅游局正式发布上海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俗称 AI 微短剧沪八条，标志着上海将全面建设全国 AI 微短剧产业高地。沪八条围绕强产业、强服务、强集聚三条主线，展开了全方位战略布局。在强产业方面，将构建 AI 微短剧技术支撑体系，优化算力、算法、语料等核心要素供给，支持打造 AI 微短剧技能库、智能体，持续扶优优质剧本与精品内容的创作，隐喻播出平台、创作厂牌以及各类创作主体。在强服务方面，搭建一站式服务中心，提升审查效率，推出2+5极速审核机制，建立版权多元维权合作机制，组建 AI 微短剧产业联盟，促进文化出海。在强集聚方面，打造重点集聚区，加强人才引育与发展保障体系，畅通职业发展通道。政策最终落脚于降成本、提效率、建生态、聚人才四大核心内容，全面提升上海 AI 加微短剧产业能级。
5: 东方网消息，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以及铁路上海虹桥站的交通运营秩序始终备受市民与旅客关注。自今年5月10号起，上海三大交通枢纽正式试行巡游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对拒载、溢价、计价器舞弊等行业顽症重拳出击。 记者从上海市出租车行业协会获悉，新规试行半个月来，多部门联动高压执法，截至5月24号，已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涉及上海恒山、友联金业等沪上多家出租汽车企业及部分个体出租驾驶员。枢纽场站的秩序维护既需要执法部门的铁腕治理，企业的自律管理也离不开广大市民的共同监督。目前限制名单的数据线索来源十分广泛，涵盖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企业投诉电话、乘客现场投诉以及企业的日常自查。执法部门也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共同参与监督，并提出维权建议。乘坐出租汽车或者网约车，中途不要轻易听从司机建议去换车，因为个别司机就是利用换车手段扰乱机场的排队秩序，钻绿色通道的空子。如果司机仍要换车或是有拒载、抛客等行为，乘客要及时用手机或者其他录音装备保存证据，提交给交通执法部门。如果碰到多收费的情况，及时保留车费发票并提供给执法部门。一经查实，涉事车辆和司机均将被依法依规纳入限制名单。
6: 澎湃新闻消息，近日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展示交易和创新中心在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正式揭牌成立。作为中心首批重点项目 AI 国际医疗科技创新交流中心与同步启用，多项合作项目也同步落地。 AI A3 中心聚焦心脑血管、肿瘤、神经调控三大疾病区域，将助力中国临床接轨全球创新，并把中国临床实践经验转化为全球医疗创新的重要参考。同时，这里还将展现影像诊断、人工智能和微创介入等领域的全球先进医疗技术与设备，打造全球创新技术应用培训平台，面向中国以及

0: 一带一路国家医学专业人士，构建实体场景远程连接智能化支持的能力建设平台，推动优质医疗的可及性。当前生物医药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功能优势有助于生物医药等跨国公司不断拓展新业务、新场景、新服务，参与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管理局副局长赵宇刚表示，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展示交易和创新中心的揭牌，不仅是贯彻落实上海15/5规划关于建设东方枢纽国际开放门户新标杆、培育国际培训等核心功能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落实上海市促进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全链条发展行动方案，关于依托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国际医疗器械培训创新平台的具体实践。
1: 随着 A3 中心的正式启用，多项合作项目也同步落地。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主导的波士顿科学亚太脑机接口创新培训基地正式揭牌，将聚焦技术实训、人才培养与临床转化，推动亚太脑科学领域前沿交流与协同发展。波士顿科学中国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展构建全面产学研医合作关系为核心的合作全面开启，并携手梅奥医学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共同支持中国医疗卫生人才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此外，波士顿科学中国还将联合上海物理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开展关于共同孵化具有创新价值的 AI 介入技术合作，围绕医疗器械开发、人工智能等方向开展协同探索，促进基础科研、临床转化与产业应用更紧密的衔接。上海正在给想出海的企业载一个全家桶，你负责勇闯天涯，他负责扫平一切后顾之忧。来听上海广播电视台报道。
2: 出海的第一步不是订机票，不是找旅店，上海正在给想出海的企业攒一个全家桶，你负责勇闯天涯，他负责扫平一切后顾之忧。先说说哺育企业出海的 AI 企业，这家企业创始人顾学兵把自己的产品戏称为义乌老板娘的升级版。两年前，义乌老板娘靠多语言介绍产品火出圈，今天他的 AI 智能体不仅能说能听，还能把产品文档、营销资料用15种语言自如地秀出来。一场会议省90%成本，这个智能体做到了。配音台上嘉宾的 PPT 在你的电脑里直接变成了自己的语言。
3: 在香港设立了我们全资子公司，我们想通过上海跟香港的一个互动，能够尽快的把自己也走出去，我们更好的服务这些企业。
2: 语言观有 AI 了，算力观呢？TBIO 派欧云联合创始人姚鑫给出答案，全球版东数西算。
4: 这张图上分布着派欧云4800多个算力节点，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可以像打专车一样一键调用这些算力。
5: 这个东半球的白天可能就西半球的晚上，是吧？那可能晚上的算力是闲置的，我们的一整套的技术帮他们来统一化、来统一透明化的来管理，所以他无感的能够去调用到全球可能最有性价比的算力。
2: 出海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一整套护法。除了语言、算力外，还有法律合规、跨境税务等等，好多诉求需要得到满足。所以上海搭建起了浦东、临港、虹桥三个服务企业走出去平台，像超市一样，把各类专业服务摆上货架，企业买服务就行。
6: 比方说，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在上海，我们有3家的中外联营的获批，我们有首位的外籍法律顾问入驻到浦东的律师事务所。实际上，在专业服务业在解决企业的问题的同时，它也是在做业务上的一个更新。
7: 虹桥平台最大的特点就是服务长三角，我们现在已经跟包括金华、芜湖、宿迁、宿州，包括现在还在跟苏州这边在探讨出海的创新协作，我们跟常州等这些地方也推动了一些出海的服务和赋能。
2: 这三个分平台还不够，上海正在整合浦东、临港、虹桥的各自优势，升级建设全市性的走出去平台，在区域国别研究等环节持续发力，力争通过体系化建设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希望这个全家桶能成为企业出海的共同底气。

0: 总部面对面在上海创未来专访 ABB 机器人中国区总裁韩晨，他表示啊，过去十年是中国工业机器人高速发展的十年，中国产能正逐步走向全球，这对所有中国的创造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重大利好。
1: 数字的边界在云端，物理 AI 的坐标正在上海被重新定义。机器人是源自瑞士的 ABB 集团业务板块之一，我们是94年进入中国的，我们从05年开始了这个本土化的研发，那过去这十几年来呢，我们大概有40几款由中国团队研发的产品。上海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所以2018年 ABB 集团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全球最先进的超级工厂。去年我们投了全自动的干式喷房，就真正做到机器人喷机器人，

们进入中国做了中国第一条汽车的装配线，就是跟上汽。在此之后呢，跟医院合作做医院的药物分拣啊、药物发放啊，都有这样很多的案例。那么随着供应链也逐渐在成熟起来，以 ABB 为中心形成了张江的机器人谷啊，和周边的企业共同创建了一个赋能中心。现在我们可以说，国内机器人行业的这个减速机零件厂商大多数都是和我们 ABB 在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过去十年是中国工业机器人高速发展的十年，我觉得中国产能逐步走向全球，那么对所有的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讲都是一个重大利好。在15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部署，一方面是我们跟着国内企业出海啊，比如像比亚迪，还有一些呢电子3C 产业，另外一方面主要是加码 AI 加机器人，我们的 AVR 计划各方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大力的举措。未来5年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中国依托这么好的一个市场、一个生态环境，能够让我们真正把物理 AI 和机器人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制造做出新的贡献。

0: 上海市网信办发布了属地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的通报。此次通报针对消费零售领域，涉及13款应用和小程序，包括沪上阿姨点单、汉堡王、可口可乐吧、迪卡侬、奥乐奇等知名品牌的 APP 或小程序存在个人隐私风险。来听 STV 记者报道。
1: 优衣库、沪上阿姨、汉堡王、可口可乐、奥乐奇这些公司开发的 APP 还有隐私问题？昨天上海市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属地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问题的通报，这次通报是今年的第二批名单，针对的是消费零售领域，可以说很多知名品牌都榜上有名啊。此次公布的名单分为两大块，一部分是保卫应用市场的应用，其中优衣库就是这部分的，它存在频繁征求用户同意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的情况。 APP 我可以不下载啊，扫码点单的小程序可能就绕不开了。比如沪上阿姨点单，不仅隐私政策难以阅读，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和实际收集使用情况还不一致，也就是我好不容易读懂了，
2: 搞半天我还是白读了。
1: 不用小程序点单可以吗？我有一次去点一杯咖啡啊，小程序非要收集我的手机号，我和店员说我不愿意，我只付现金。他和我说现金可以的，但是要按原价，也就是没有折扣，大约是线上点单的5倍的价格。最后我用现金付款，他用自己的手机帮我下单了。
3: 换成任何人可能不会像我这么硬气吧。
1: 看似提供了选择，实际上往往这些场景到最后都是没得选，用各种方法把用户逼得不得不用小程序，然后过度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这是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此次被通

0: 奔跑的品牌，还有汉堡王、奥乐奇等知名品牌。这些小程序有的存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有的则是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使用收集的情况还不一致。要这些权限是准备发短信告诉我的朋友们我点了洋葱圈当午饭吗？微信小程序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很可能是钻了上架前无需通过应用市场的检测筛选这样一个空子。当然腾讯检不检测我这边也不是太清楚。这一次监管部门出手，不但检测了，还要求不合格的运营者要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坐等监管杀个回马枪，对屡教不改的要严打重罚。曾经有一位互联网大佬说过，中国人是愿意用自己的隐私去换便利的，我不得不承认有部分人是这样，但是要对不愿意用自己的隐私去换便利的人一定要给我们说不的权利，因为我们要的便利不应该是不法商家获取用户隐私的便利，只有让他们付出比收集信息带来收益更多的代价，中国消费者的隐私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
1: 零食开始拼新鲜了吗？这段时间新鲜零食、鲜制零食成为全新的风口，多个品牌把门店开进了商场的 B1 B2 层，而新鲜零食的风越大，各种声音也就越多了，产品率、损耗率、供应链、评效、客单价，这门生意如何一直做下去呢？来听 STV 记者的报道。
2: 零食也开始拼新鲜了吗？这段时间新鲜零食、限制零食成为了全新的风口，多个品牌呢把门店开进了商场的 B1 B2 产品啊，常见的有肉脯、卤味、坚果、烘焙、限制饮品等等，那么主打的都是短保、限制、健康，配料表干干净净。那么在上海的中山公园龙之梦 B2 刚刚开出了柠檬香柚新鲜零食店的全国首店，没错，就是那个茶饮品牌。现场遇到了柠檬香柚的创始人徐百鹤，视频开头的问题首先就问问他，零食开始拼新鲜了吗？
3: 我可以说是新鲜，但其实就是原来就是这样，只是现在速度快了，过度的工业化、过度的连锁化。那为什么要工业化？就是因为现在店铺越来越多，你就要标准化，那标准化就工业化，都有一些慢的人去告诉大家其实原来的味道是这样的，现场烤出来的。
2: 新鲜零食的风越大呢，各种声音也就越多，产品力、损耗率、供应链、评效、客单价，显得新鲜好像是最容易做到的。那怎么一直做下去呢？徐百鹤说，这家呢是全国首店，但他暂时没有筹备第二家店的想法，
3: 更希望以量取胜，大家吃了好吃复购嘛，你复购量起来足够有利润了。
2: 这种背景下，首店的选址就更值得细品了。商场的商管负责人庄月成告诉我说啊，每天呢超过10.8万人次的地铁客流会从他们这个 B2 出入口进入商场，预计能够给现场最近新开的一批店都带来多20%的客流转化率。
4: 在这么大的流量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引入新的好的内容啊，首层是没有用的。这家店预期的月营业额要达到600多万，非常高的水平，因为它整体的面积只有130平嘛。
3: 如果你产品做不好，那你养这么多工人，这个店就结束了嘛。但是因为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嘛，
4: 这是一个全新的风口。
2: 风口之后，新鲜零食如何走得更远，这也是放在所有入场品牌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5: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6: 我想感谢一个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我常常在兰州大学的校园里看到拾荒的老人，每每看到我都不免动容，一方面为他们拾荒而感到酸楚，另一方面因为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许拾荒的老人进来，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空间。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别提及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感动了很多人。这些年毕业论文的致谢部分屡屡出现火出圈的内容，有人感谢含辛茹苦托举自己的父母，有人感谢悉心指导的老师，有人感谢并肩战斗的同窗，还有人感谢出身贫寒但一路顽强拼搏的自己。这些情感真挚饱满的文字让人动容。这次冯子东的感谢本质上是基于同样的逻辑，但又有着不一样的地方。父母、老师、同学，包括自己，毕竟都是与个人成长和求学经历紧密相关的人，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 但无论是拾荒老人还是允许其

0: 学校的保安与一名毕业生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他完全可以不用在毕业论文这样的庄重场合用文字郑重表达感谢。人们难免会好奇，这件事为何值得一名毕业生这样郑重的感谢？答案或许就在于学校用允许拾荒老人进校这个举动，
1: 潜移默化地对所有学生上了一堂社会课——德育课。一所大学默许拾荒老人进入，而不是将他们拦在门外，确实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但它的意义却让人回味。如果真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保安完全可以也有理由将拾荒者拒之门外，这才是通常的尽职尽责。但他们没有，而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恰恰是这一点， 无为而治，让规则在一板一眼的执行之外留出了一丝缝隙，让拾荒老人的生计有了保障，让一名学生真切地领悟到了大学精神之大和教育的真谛，也让一所大学的温度、人情味和人文底色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冯子东的致谢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被允许进校的拾荒老人并没有只顾着翻垃圾，他们会用扫帚将地面清理干净。 这是拾荒老人们被允许被接纳之后，用力所能及的行动对大学的善意做出的朴素的回馈。他和大学默许进入的举动一样的微笑，但是一样能够难能可贵，一样触动人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0: 这也让人想到最近又被广泛讨论的大学校园开放话题。以往讨论这个话题时，主要视角是大学完全开放后 会对校园安全、环境卫生、教学秩序、学生生活产生多大影响？冯子东对于兰大允许拾荒老人进入的感谢，则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大学开放的另一个视角。大学其实也是社区的大学，是附近人的大学。大学要通过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教出合格的才，更要培养人格健全、精神富足、关心社会的人。 而一所开放的大学会让学生在校园就能与不同群体产生更多链接，有利于他们更早接触真实社会。不要小看这种润物无声的教育力量，冯子东说自己目前能为拾荒老人做的不多，但希望未来能成为一个稍稍有能力的人，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足以说明这件事影响了一名学生，更会延长到他今后很长的人生道路， 影响他的很多决定。大学不是围墙森严的象牙塔，它可以容得下几名拾荒老人。大学生也不是只会埋头学业和虔诚的学习者，他们也是关心具体的人，关注他人命运的青年。允许拾荒老人进校的大学值得这份感谢，专门在毕业论文中表达感谢的毕业生足以让兰大欣慰。
1: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之前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引发广泛的关注。 稻城亚丁景区发布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该通报未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正面的回应，引发了持续质疑。之前146元看山，266元看车成为调侃稻城亚丁的段子。文化和旅游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公开批评摆渡车的乱象，稻城亚丁被重点点名。
0: 此番稻城亚丁再次引发关注，则源于景区内省道收费是否合理合法。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对于自然景区的收费范围，还有对于自驾游客的管理，你怎么看？那据报道啊，稻城亚丁景区运营的这个 S462 省道，包含了景区内30多公里的路段，实际是由地方财政出资养护的。 2026年小修工程中标金额达到323万元，这也不禁让人质疑啊，由公共财政出资修建，全社会共享的省道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被景区围了起来，变成了他们获取垄断收益的摇钱树。而这一现象也并不罕见，此前云南泸沽湖景区也因为拦截省道预收费引发过争议，山西五台山景区 在曾被爆出车辆过省道需交门票钱之后，在3个入山口专门设立了

0: 过境服务点，保障过境车辆和人员顺利通行。那这也是因为被关注到了，然后呢被当地这个相关部门去整治，
1: 是
0: 做了整改。
1: 嗯，
0: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在平时出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啊，陈麦吉他呢就说啊，游客中心到核心景区38公里，他觉得这个距离太离谱了。
1: 嗯嗯
0: 啊，因为啊他呢做了个对比，苏州市他是苏州人，市中心到昆山市中心也才30公里啊。
1: 嗯，红叶来书他说啊，怎么判断通过的车辆是旅游还是过境通行呢？如果限时免费经过，可能出现游览后超速抢时间的这样一个情况，事故风险增大。那么如果分流啊，一条观光路线，一条是挡住风景，劳财耗力而且显得小气，景区运维资金不足，围道赚钱违规却是实属无奈，找到了平衡景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解决措施，需要更深层次的去思考一下。
0: 嗯，还有，网友很多，网友也是说到了这个其他景区啊，比如水，这个网友说啊，参观过这个云冈石窟，还有山西五台山，他觉得啊，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啊，他们可能会再修一条新路，直接穿过去，而不途经景区的新省道，把旧省道改为景区专用公路，继续收费。不收费是不可能的，他觉得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多景区以门票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1: 吕大呢他说啊，收费摆渡车乱象，文旅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当初有极个别景区呢出现了这种现象，文旅部门呢装聋作哑，并没有有所作为，所以呢相关部门还需要深层次的去思考一下。
0: 也是造成了全国各地景区都在效仿。
1: 对
0: 啊，那么之前呢也是这个开了新闻发布会，重点的点名了几家。可能很多人觉得应该早一点去管理啊。
1: 是，
0: 我们再来看，还有米粒儿这位网友说啊，自然山水景区被包给个人或者是公司，他觉得这才是收费的根源。不止乱收费，还事故频出，谁包了景区不想大赚特赚呢？想赚必然会搞出各种各样的收钱的一些门路啊。
1: 李哥呢他说，希望各个旅游景区啊别再算计国民了啊，发展文旅的出发点在哪里呢？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如果一开始是把心思啊花在如何收割游客身上，入口建的远远的，入园呢必须乘坐观光车，出口呢建的像迷宫一样，里边呢设的乱七八糟，所谓的文创品让你挨个儿看完就是走不出来，让你本来想买的兴趣啊也是没有了，这种乱象啊也是需要思考一下。然而全国所有的景区全部一个模式，为什么不能把文创产品单独的建一个市场，让游客自愿的去购买参观啊，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了。
0: 那么我们呢再说回来这一次的这个围棋省道去收费这件事儿啊，事实上我国公路法是明确规定的，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是非法占用公路，还有公路用地以及公路附属设施。这就意味着啊，即使某段省道恰好是穿过了风景区的范围，所有权和公共通行的属性并不会因此转移给景区。这个是首先是
1: 非常明确
0: 的。那如果说景区内的观光车尚且可以解释为环境保护的一个配套措施，那么将过境的公路啊纳入收费范畴就有了侵占公共利益之嫌。毕竟对于当地居民的通勤，还有周边乡镇的物流以及这个正常的这个非游客的交通需求而言，这条道路原本应当是免费的公益品，而非是必须付费的商品。景区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这样的一个管理思维，和公众对于公共资源开放共享的认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层。
1: 当然这个理论上可以给摆渡车服务找一个合理性，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缓解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等等，但是当这些理由不被游客去认同或者是反力冲击的时候呢，就难谈真正的立得住了。核心的问题在于啊，该不该收、该收多少、怎么收，以及值不值得这些追问上，景区和游客呢远未形成共识。那么正因为如此啊，哪怕初衷也好，也是容易滑向变味的泥沼。这个游客不满的原因往往是非常具体并且是高度趋同的，比如说一些景区啊通过外移大门、压缩步行空间等等手法去变相制造乘车的需求，那么这种软强制让摆渡车从可以选项变成了B选项，和门票实质上呢构成了捆绑。
0: 而刚才有网友所说的这个游客中心距离核心景区是38公里，

0: 往返观光车120块钱啊。
1: 嗯嗯。
0: 还有啊，景区内从这个搭灌崩啊到冲古寺，再往上还有第二段的这个游览车的收费，分段计费，不能省，不能步行绕开，游客也是感觉被锁在了这个车票上，
1: 就是强制性了。
0: 对，所以归根结底啊，游客反感的不是摆渡车本身，
1: 嗯，
0: 而是不得不坐，
1: 没有任何选择，
0: 价格不透明，
1: 嗯，
0: 服务也不匹配，收益去向不明，这一整套让人觉得就非常的不舒服。
1: 嗯，
0: 更是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遏制景区将摆渡车异化为第二张门票的冲动。我们说第一张是这个门票经济，第二就是这个摆渡车。
1: 嗯，
0: 所以呢要打破这个惯性啊，首先我们还是要把账算清楚，公益归公益，市场归市场。同时呢，相关部门也应该对这个景区内所有的交通类的票价进行监审和听证，明确法律依据，定期公开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说到底呢，景区和省道重合的问题并非是无法解决，也不是只有收费一种方法，只要管理方放下围起来收钱这样的思维，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非常平衡的一个共赢方案。
1: 是的。
0: 好，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
1: 与你并肩
2: 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4: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5: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3: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6: 好香啊，奶奶。
3: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7: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5: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8: 干杯！
9: 新年快乐，
10: 万事如意。
3: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4: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5: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3: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1: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2: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3: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5: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3: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3: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7: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为耻，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嘉定区融媒体中心与嘉定区人民法院联合打造的普法专栏，我来问法官。我是主持人庆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就业啊，是民生之本，劳动权益也是事关着千家万户。2025年的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对转包、分包、挂靠、混同用工等情形下劳动关系的认定规则、用工主体责任范围与特殊待遇相关的违约责任、竞业限制制度适用规则、违法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期间工资支付规则等作出了规定，对劳动者维权和企业规范用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部司法解释，结合司法实践，为大家来带来这个实用易懂的普法解读。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嘉定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庭长黄慧，非常欢迎黄庭长。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嗯，还有我们执行裁判庭的法官董文简，非常欢迎董法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通过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上海嘉定 APP 客户端嘉定法院微信公众号音视频同步推出，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经历或者是困惑，咱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
2: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8: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5: 好，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和这个广大劳动者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哈。那是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劳动者也非常关注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但是我们节目之前呢，也想和大家先分享一下哈，最近这些年咱们嘉定法院审理的这个劳动纠纷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它主要都集中在哪些问题之上，那新出台的这个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请黄庭长来分享一下吧，你来说说。
6: 好的。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深入推进，在2023年到2025年，我们法院的劳动争议的受案量是稳步增长的。2023年的受案数是951件，2024年是1331件，2025年受案是1829件。从受案数量上来看，2025年的受案数已经接近了2023年的2倍了。
5: 哦，确实是数量。

0: 量有一个很明显的增长。
1: 嗯，然后我们也对收案的一个结构进行了一个分析。主要的一个劳动争议的纠纷呢，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的履行、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酬这些方面。总的来说，这部新施行的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二，从多个角度都填补了目前

0: 倾斜保护，通过明确一些规则，督促了企业的规范用工，最终是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平等、更公平、更稳定的一个劳动关系。
1: 嗯，那刚才我们黄庭长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们最近这些年在我们嘉定法院处理的这些有关于劳动争议的一些案件，它的类型大致分为哪些？
0: 对。
1: 然后另外也讲了这个司法解释二到底对我们劳动者来说哈，它有怎样的这个意义，包括对整个社会来说有怎样的这个社会意义哈。那刚才您其实提到一点啊，就是我们从2023年到现在，其实这个案件量是在不停的增长的过程的。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劳动类的这个案件会有所增长呢？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啦，还是因为什么样其他的这个原因？
0: 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同步影响的一个结果吧。然后同时我们嘉定区也经历了一些产业转型的一个一个是
1: 多方面的一个社会
0: 因素
1: 所导致
0: 的、
1: 其实我觉得也有我们劳动者啊，现在越来越敢于拿起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对，这也是一方面，
1: 对，和这个也是其实有密切的关联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针对我们嘉定法院处理的比较常见的这几类案件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详细的解析。那首先呢，现在很多公司入职都会让员工签这么一个竞业限制，那大家可能就会有点困惑了哈。那首先我们先请东法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竞业限制，是不是谁都能签？那签了之后，这个对我们未来找工作会不会有影响？那包括在这个新规当中哈，是不是也对这个内容会有所明确？您来介绍介绍。
2: 好的，我们通常所谓的劳动合同领域当中的竞业限制，其实一般是指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当中与这个本单位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或者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约定，就是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这个经营与原来的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于劳动者的一个就是后续再就业会有一定的限制。那么其实我们所谓的竞业限制制度是用人单位的一个保护商业秘密的权利和劳动者的一个就业自主权之间的一个博弈。
1: 是不是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拥有某项技术的这个工人，然后我在这个企业的时候工作，然后他就让我签一个这个
0: 竞
1: 业
0: 协
1: 议限制，对吧？
2: 对。
1: 然后我从这儿如果离职了，我就不能去其他单位再从事相同的岗位，是这个意思吗？
0: 一定时间内，
2: 对，它会有
1: 一
2: 个一定期限内，最长不超过2年。所以这也是对于就是说出于保护用人单位的一个商业秘密，因为你在在职期间你是接触到就是用人单位的一个商业秘密的，对，所以出于这个角度，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呢，竞业限制制度有助于保护企业的一个商业秘密的权利，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我们也要重点保护，因为自由市场的一个流动有利于市场资源的一个配置，其实也是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一个基本，因为是人才嘛，所以这其实是两方面就是要考虑到一个平衡的一个观念。
1: 确实是这样的。
2: 对。那么对于其实对于回到刚才的问题当中，竞业限制的主体，我们所谓的如果用法律是一个事格主体，那么其实劳动合同法当中对它是有规定的。刚才其实我也介绍了，它其实是对于这个竞业限制的主体限定为就是高级技术人员，然后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那么其实
1: 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其实
2: 对，
1: 不是所有的，
2: 不是所有的，所以说普通的可能日常的工作内容不涉及到企业的就是商业秘密，或者说他接触不到类似的商业秘密的话，他是不需要去签署这样的一个竞业限制协议的。
1: 所以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也就是说你也不是说任何的人你想让他竞业限制你就让他签协议。
2: 对，所以我们说不能无差别的扩大到所有的普通劳动者，其实是这个意思。那么因为如果你签署了这个竞业限制协议，而且是一份合法有效的竞业限制协议，那么意味着你在接下来离职之后的一定程度范围之内，你就受到了一个找工作限制。是这样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哈。
2: 对。
1: 那我们这个新规是不是也会有就是在这个竞业限制方面有所明确呢？
2: 对的。那么此次的一个我们说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当中对于竞业限制这一块规定的内容，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值得大家关

0: 注的点的，比如说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在职竞业限制问题，这一个之前在司法实践当中颇具争议的一个点，还有就是包括劳动者违约责任等问题，在这一次的司法解释二当中都进行了一个规定。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案例来解构一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审理过一个案件，那么赵某系某科技公司的一个工程师，
1: 嗯，
0: 2023年的时候呢，入职了这家科技公司，那个时候双方签订了一份竞业限制协议，约定了在离职后2年内不得到与某科技公司存在同类业务竞争关系的单位就职，并且呢，他在竞业限制协议当中对于竞争单位的名单进行了一个罗列，其中呢就包含了一个主营业务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一个某信息公司。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这一位劳动者也就是赵某因为个人发展原因从单位离职，某科技公司呢就发了一份函件通知赵某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此后呢，就是赵某将某科技公司诉至法院，他的内容起诉的要求是确认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中竞业限制条款超过合理比例部分无效。那么简单的来说，他主要是认为就是说在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当中包含的竞争单位名单其实是超过了一个保护的范围的，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范围，所以他要求超过合理比例部分的无效。那么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呢，就是一个本案的核心在于就是说在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施行以后，就是对于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认定。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也介绍了，竞业限制的效力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择业权。那么我们考虑到赵某呢此时已经有入职新东家的一个意向，但是呢竞业限制事宜呢双方一直沟通无果，那么所以呢赵某此时就是希望快速解决这个争议好进入新的用人单位。那么考虑到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我们法院也是积极地开展了调解的工作，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于组织双方对于竞争竞业限制协议当中的竞争单位的名单进行了一个梳理，双方对于竞争单位名单中的主营业务为互联网信息科技的某信息公司与我们案涉的某科技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不相同的，这个基本上双方达成一致。那么基于这个前提，那么法院在对双方进行了一个释法说理，就是向释明之后就是说超过合理部分的对于这个是有新规定，所以呢双方认识到竞业限制条款约定的竞业限制范围啊地域啊还有就是包括期限等内容应当是与劳动者知悉并且接触的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个范围相适应。所以呢这个案子最后我们是调解，就是在法院组织下双方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就是对于相应的竞业限制协议进行解除，这样一个就是调解的一个双方共赢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说这个本次颁布的司法解释二呢也明确了一个竞业限制不得滥用，条款效力审查更加严格这些相关的内容，
1: 也就不是说你签订了它就一定能作数的。
0: 对，它会区分不生效和无效这两个概念，
1: 必须得在法律的框架内才可以啊。因为我发现有两个范围非常重要，一个是这些人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职业，对吧，他职业性质非常重要，另一部分呢就是公司性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两个公司它完全都不属于一个性质的，经营的范围也不是一样的，那它就不混同于就是它是同类，或者说是它就不受这个竞业限制所限制了。
2: 对，
0: 对吧，
2: 应该纳入到竞业限制的这个责任主体里面去。
1: 对，所以这些范围其实是很重要的，无论是我们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
0: 对，
1: 都是要去了解和学习的哈。
2: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在工地装修这些行业分包转包的情况特别的多，那工人受伤后维权呢就好像有点难度了哈，因为分包转包嘛，他们具体和谁签的合同可能都不太固定。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黄庭长来结合一些实际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那遇到这种情况，这工人师傅到底应该找谁来维权，就是怎么维权才能是更有效更有用的呢？你来说说。
2: 好的，那我们也是从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下一个解读吧。一个是2025年9月3日，有一位工人马某到一个建设项目里面，他去做木工。 然后12月8号，也就是说3个多月以后，

0: 后他在 工地上就因为操作的原因导致那个左手被割伤了、然后他的工资是怎么发的，他工资是一个案外人李某某通过微信给他发了一些工资、然后这个工程呢是一个公司从案外人承包以后再把这个工程再把这个相应的工程转包给了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一个内部人员王某来承包、然后马某的这个伤呢就是这个工人的伤最后是经鉴定是认定为工伤，人社局认定为工伤，然后呢公司呢这个公司就是承包最总包的这个公司呢是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一个单位、马某的伤残是因工致残程度九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我们说它叫工伤九级、然后马某就向法院来起诉，要求某公司也就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这个单位要来支付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费用。某公司则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马某是案外人招用的，工资也不是我发的、那我公司跟他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他就不同意承担。那这就可能跟我们日常中就是现在也情况也比较多，在工地装修这些行业里面分包转包确实存在。那发生了受伤之后怎么维权，确实是那公司也认为你不是我招的，那为什么要叫我来承担责任。那这一次呢司法解释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是明确了、这个是叫承包人的用工主体责任、就只要你是具备有用合法经营资质资格的这个承包人、将承包业务转包或者分包给不具备，就是说你是有资质的但是你分包转包给了没有资质的，那就可以你需要承担一个法定的用工主体责任。
1: 哦，就是其实就是谁用工谁来给他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
0: 就是你即使认为不是你用工的、你作为因为你把你是有资质的、但是你把这个工程分包、转包给了没有资质的人、他没有资质之后再去招用了这个工人来过程中发生了工伤的话，你作为用工主体你还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工伤赔偿责任的。
1: 哦，我懂了，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一条就要求用工主体他在选择这个分包转包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去注意， 对吧，
0: 是
1: 就是千万不能说为了就是便宜一点或者是多赚一些然后就做这种就是分包给这种没有资质的这种单位或者企业
0: 或者个人
1: 啊、对对、那可能就日后你要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了、对吧，
0: 是的，
1: 特别的注意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也给我们广大的劳动者吃了一颗定心丸，尤其是工人师傅哈、就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就是一旦发生了这种工伤事故、然后肯定都是有这个责任主体来承担你的相应的赔偿的，
0: 对
1: 吧。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有些岗位要接触这个粉尘、化学因素这些比较有害的因素，那对身体呢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董法官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类岗位在离职的时候员工有什么特别的保护吗？那单位如何做才是合法合规的呢？
2: 好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因为谈到就是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做的一个劳动者、那么其实我国的职业病防治法第35条其实对这一类是有专门的规定的，它其实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组织上岗前还有在岗期间以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且要求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那么此次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呢，其实第17条再次重申了一个用人单位负有对这一类劳动者离岗前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义务，并且明确了一个未检查的一个法律后果。那么同样我也想就是通过介绍一个案例的形式更直观的就是来
1: 解
2: 释
1: 一下。
2: 对、就是在2022年9月，罗某入职了一家汽车公司从事普工工作。那么罗某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的一个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当中显示其接触有害因素噪声，就是检查结论均载明双耳高频听损或者说其他疾病或异常，建议呢加强一个听力防护，就是因为它涉及到的是

0: 工作环境场所是接触到很多的噪声。
1: 嗯，
0: 那么其中在2022年11月9号的报告当中还显示建议脱离噪声作业环境48小时以后复查，因为他的职业，他其实结论是一个职业禁忌症，就是含有噪声的一个职业禁忌症。
1: 这个职业禁忌症是个什么样的？
0: 他其实还是不到职业病的一个程度，
1: 哦，
0: 就是说他因为接触到了这个职业病的一个因害所，要
1: 轻程度轻，
0: 对，
1: 嗯，但是他确实也是受到了伤害，这个点是认可的。
0: 嗯，对，然后到了2022年11月份，就是某家医院就职方办向双方啊，就是包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发送了一份职业健康检查一个复查的通知单，因为他检查出来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禁忌症。嗯，所以呢就是在2022年12月23日的时候，罗某在复查以后就建议不宜再从事这一类有噪声环境的作业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但是呢就是用人单位在得到了这个复查结论之后，因为他不建议在这个环境当中再从事相同工作内容的一个就是工种之后呢，
1: 嗯，
0: 这家汽车公司就通知罗某，就是因为正好恰逢他的劳动合同期满，
1: 嗯，
0: 所以他就直接通知这个罗某就不要再继续工作，就是合同期满，我与罗某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那么这此时呢就是双方因为终止劳动合同纠纷，双方就诉到法院来了。那么我们后续了解到呢，就是罗某在就医之后诊断为就是耳聋，后面也是这个就进入到工伤认定环节，而且是得到了人社部门就是认定为工伤的一个结论的，并且经鉴定为是构成了一个职业病。
1: 嗯，
0: 所以其实也属于一个工伤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伤残等级是因工致残程度10级，所以呢就是后面罗某又要求某汽车公司支付违法终止的劳动合同赔偿金和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1: 嗯，
0: 那么这个案子法院进行审理就认为呢，一个是劳动合同期满，对于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如果说未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或者说有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这个时候其实法律规定是劳动合同应当顺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所以就是说它规定了有一个顺延的一个动作，并不意味着当然的合同期满就可以自动终止，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回顾整个案情，我们发现汽车公司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做的不妥当之处，比如说他在接到医疗机构的复查通知之后仍然通知这个劳动合同期满终止，而且在合同期满终止的时候这个复查的结论还没有做出来。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因为对于从事这一类职业岗位的话，用人单位应当就是对相应的劳动者做一个妥善的安置，因为其实是跟工作对相关的，所以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汽车公司在管理过程当中或者用工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保护啊，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法院经过审理就判定这汽车公司属于一个违法终止，那么最后是判决应当承担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及相应工伤待遇的一个这个判决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其实也是想提示到用人单位，在这个对于有些岗位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接触到粉尘啊这些等职业，
1: 嗯，它本身就有
0: 对
1: 职业病危害可能性的，
0: 对，
1: 嗯，
0: 对于这一类的劳动者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对于从事这一类的劳动者进行一个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1: 嗯，
0: 否则呢你用人单位直接禁止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话将会面临违法终止或者违法解除的一个法律后果。
1: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法律节目来说哈，它还是比较新的一个内容的，因为以前我们更多的讲到职业病的认定，
0: 嗯，
1: 对，到底怎么样算职业病，
0: 这个具体的一个职业健康检查，
1: 哎，具体这个离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就是到底我怎么核算我是在你这里职业病，然后还是我离职之后发生的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变化，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它应该在这个离职之前其实或者离职的时候就要做这个全身的检查，然后来做一个判定。我觉得用人单位有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劳动者其实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他可能离职就走了。
0: 对，因为有些劳动者他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自己提出了一个离职，他可能考虑到个人原因。对。

0: 而且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离职了，我过了两三年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体这个不适，可能也来不及了。
1: 对，因为你后面
0: 很难判断
1: 涉及到下一家是不是，
2: 要证明因果关系，
0: 直接的关联到底怎么来证明，其实是有难度了，再过个几年的话。所以作为劳动者其实也要加以重视哈。
1: 对、
0: 就是、
1: 所以都有这样的考量因素在。
0: 确实是哈。那其实还有一些人他是被这个公司无故辞退的，但是他不想走，哎，他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努力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就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0: 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所以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在被公司辞退和继续工作的这段时间，哎，那我是没有工作的，但是我又是被违法辞退的，那这个阶段的这个薪资是如何来计算的，我们接下来也请黄庭长哈，结合这个新规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2: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啊，实际上对这段时间的一个工资，我们是称呼这段时间的工资叫恢复期工资。
0: 嗯，
2: 就是说，辞退以后到最终判决，经过法院，不管是仲裁还是法院判决，恢复劳动关系中间这个空档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中间这个空档期的工资来怎么付？那我们也是从一个，我们从案例开始说吧。我们也是简单点说，就是一个李某是一位女同志，女性的劳动者，她是跟公司签订了一份三年的劳动合同，然后八月份签的合同，十一月份的时候发现自己怀孕了。
0: 哦，
2: 怀孕了之后呢，可能早期孕期不太稳定，然后呢，医院就给她开具了相应的病假，疾病证明书，然后，李某呢也把这个疾病证明书通过微信、现在大家都是通过微信来请假的、发给了公司的一个主管。然后十二月份的时候公司就发出了一个解除合同通知书，说你不符合录用条件，把他给
0: 辞退了。
2: 对，辞退了，解除了劳动关系。那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的话，三期女性
0: 是不可以的，
2: 是不可以被、对，除非发生其他的就是意外的情形，三期女性是不得
1: 辞、严重违纪，
2: 对，严重违纪、
0: 严重违纪
2: 啊，对，这种情形以外的话，三期女性是不得随意解除的。那实际上这种时候的话，公司就存在一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一种情况了。那经过了仲裁，劳动者是提出，就是这个李某是提出要从公司发出通知是十二月三号。那从十二月四号开始，要恢复劳动关系，一直到那之前呢，就说在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呢，是有两种观点。那什么时候起算呢？一种观点是从劳动合同解除的第二天起起算恢复期的工资，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是以劳动者申请调解或是申请仲裁这个时间开始起算。那这一次呢，司法解释二的第十八条明确了，就说工资的起算时间是为违法解除终止决定作出的时间。也就是说违法解除哪天做出的，我们来考量一下到底来怎么计算这个恢复期的工资。所以最后根据现在的现行的司法解释二的规定，是李某要求支付十二月四日到开庭之日的这个工资是合法有据的，法院是予以了支持。
0: 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关于请假的事儿。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这位女士呢，她其实是发了我的这个病假的这个医生给开的病假单，
2: 对
0: 吧，包括我自己现在身体确实不适宜工作，但是对方却说她就是不符合这个录用要求哈、不符合自己目前的这个用工要求，就去加以辞退。那这个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请假的问题哈、那有些以前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劳动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话题，其实也提到，就是我作为一个请假者，我发了这个请假条之后，其实要收到这个人事的回复或者是怎样，要对方知晓，那这种情况下是请假成立。那其实我们今天也特别想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就假如说我作为一个劳动者，我发了这么一个这个请假的这个提示，或者说是我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哈、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微信上发的，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我发了，但是对方没有回复我，我是不是可以默认为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可以正常休假了，可以吗？
2: 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分析的、就像这种情况下，他妊娠期可能 就是早孕嘛，我们通常这种早孕情况如果不太稳定的话，他采取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说微信发出一个请假病假证病情证诊断书、然后以及这个病假单，然后给了他的主管，他主管实际上是确认收到的。他确认是收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发出了之后呢，单位对于你的这个请假条以及病假诊断书的真实性如果存疑的话、那对于劳动者来说，你还是要尽快要将相应的材料的原件以及相关的能够证明的材料及时尽早的以其他的方式提交给单位。
0: 所以其实作为劳动者还是要确认这个
2: 对
0: 请假是否获批这件事儿。
1: 其实如果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对于就是由医疗机构所开具的一个病假单，他认为就是存在就是合理怀疑的话、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个就我们俗称的炮病假或者等诸如此类。那其实用人单位他其实可以要求劳动者一起至医疗机构去核实这个情况、看一下这个医疗就是病假单的一个开具情况、和医生直接面对面的一个沟通、并且确认是不是因为就是劳动者患病然后去核实这个病假单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其实是这样的。
0: 其实我感觉黄庭长之所以刚才说这个事儿可能要根据条件讨论，
2: 对，
0: 其实也是在看双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他们之间是否是都在积极协商这件事情，而不是有一方故意推诿不予理睬。 对吧，
2: 对，
0: 假如说我劳动者发了然后也打电话了，但是就是没有人回复我也没有人接我这个电话，就是故意去消极对待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用人单位也是难辞其咎的。但如果用人单位说啊，我不认可你这样的一个假条，然后我觉得存疑，需要你提供进一步的证明，那作为这个劳动者，他其实也要积极配合的。
2: 对
0: 啊，不能说是我这个反正是真的，你存疑那是你的事儿，反正我就提交了就算了。那我觉得也不能到此为止。
2: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判断。
2: 对的，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来说都是有要求的，
0: 对他都有义务和责任的，是吧？那我觉得想请假的劳动者呢，还是要积极的去协调这件事情哈，也避免在日后有理也说不清。
2: 是的，
0: 对不对？
2: 是的，
1: 还是要有一个良性的一个沟通的。
0: 对，确实是，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赌气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劳动仲裁或者是劳动争议的这个诉讼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时效这个词儿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所以接下来想请董法官跟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仲裁时效。难道不是说我想要仲裁他只要就是当时去说了就可以吗？或者是过一段时间我又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合适，当时比如说我有在工作单位遇到了一件不公平的事儿，然后单位跟我说这件事儿哎怎么怎么处理就可能就好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根本没有像我预料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也不像他当初承诺的那个样子，我再提出来难道就不可以了吗？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劳动争议它的时效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在我们这个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里面，那这一块的规则上有没有一些这个突破和改变呢？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我们提到时效这样一个专业名词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如果从大众的角度来讲确实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会过了这个时效就不受保护了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其实从法律的一个设立本意上来，它其实设立时效制度是旨在敦促当事人或者说权利人及时去行使权利，就是所谓我们说如果说你是一个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那么你的权利当然就不受保护的。所以这个就是首先我要回答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从它设立的一个本意去考虑。那么再回到什么是仲裁时效，那么仲裁时效其实是指劳动者在和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的一个时间限制。就是我国的一个这个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期间是一年。那么超过一年提出仲裁请求，可能你的诉求呢就会面临不被支持的一个这个现状。
0: 就是这个时效是从我们发生争议的这个
1: 期间，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开始起算。但是它这个具体的话还分就是普通时效和特殊时效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此次的一个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呢也进一步明确了一个仲裁时效抗辩的一个规则，就是因为法院是不主动适用时效的，那么需要当事人尤其是在诉讼当中的被告来抗辩时效。那么对于这次的一个时效抗辩规则呢， 司法解释是明确规定了，如果说是因为当事人自身的原因，比如说他是一种疏忽，或者说我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争议是发生在很多年之前了，或者说有些单位他出于一种策略性的保留，他反正是因为自身的一个原因，在仲裁期间没有就这个仲裁时效提出一个抗辩，那么再到了诉讼阶段，哎，突然想起来，或者说他这个我当时叫什么，这个争议已经发生这么多年了，现在才来，我可能有些资料都没有了，我当时也没有保存两年之前或者更早之前的一个资料。
0: 这个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当时两个人有矛盾，然后对方说哎怎么怎么样，你可能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发现好像还是不满意，或者说是又出了一个什么样其他
1: 的
0: 事情，
1: 对，所以
0: 然后就把旧账翻出来，但这个时候可能就过时效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说仲裁阶段没有提时效，在诉讼当中这个再提出时效抗辩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时效抗辩的意见法院将不会采纳，甚至如果说你后面发展到二审当中啊，或者说在这个你要申请再审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这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提示到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时效制度，那么用人单位应当知晓。第二个就是说双方如果说因为发生劳动争议纠纷也是应当及时去向寻求有关部门的一个解决和救济的，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这样子的。
0: 嗯，其实要快速解决的。
1: 对对，
0: 就其实啊，如果两个人之间，比如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他发生了这个矛盾，或者是有不可调和的这个争议的时候，他一年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显而易见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给了一年的时间，并不是说一个月或者是十天，对不对？那这个时间可能有些问题可能十天一个月都解决不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时候可能有点苛刻，但一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并不苛刻了，已经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要不要去仲裁，你要下好决定了。你不能说等到后面我又出现新的矛盾的时候我再翻旧账，是不是能新账旧账一起算？
1: 对，此时那个时候也不利于事实的一个查明，因为时过境迁，对吧？
2: 因为有些
0: 很多资料可能都找不到。
2: 对，因为有些公司可能这个员工离职之后他有一些资料未必能保存那么长时间。
0: 嗯，确实是，所以尤其是离职的这个就可能就更难去解决了。
2: 是的，
0: 嗯，所以诉讼时效这个事儿，我觉得作为劳动者也是应该就是加以了解的，这样也避免自己的这个想要维的权可能过了时间了也维不成了。好，我们再来看哈，现在有些单位呢会帮员工办户口，给一些这个住房补贴啊，然后其中就会约定一些啊，约定一些条件，比如说你要干满多少年，对吧？那接下来黄庭长来给我们讲一讲，如果说这些员工他拿了钱了，也拿了户口了，但是他没干满年份的时候他就想走了，他中途想离职了，那这个时候他可以顺利离职吗？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吗？有哪些要注意的事儿吗？你来说说。
2: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说像北京啊、上海啊，我们这些地方的一些经济，相对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程度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呢，他用人单位为了吸引或者留住一些核心的人才，对，他们会有一些
0: 好的政策，
2: 提供对好的政策，户口啊、住房啊，甚至有一些出国深造呀、配车啊，这点都是有的，这些是这些特殊待遇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单位往往都会约定一个叫什么，就是刚才主持人可能说的要干满多少年，实际上这个叫服务期，我们称呼这个叫服务期。那劳动者如果在没有把这个服务期完整的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提前离职的话，可能是要面临公司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赔偿的。
0: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以前讲的附条件的赠与
2: 就是公司给了你相应的待遇，实际上不是说没有条件的，你必须条件是要成就的情况下才能完整的取得。
0: 确实是。
2: 如
0: 果他要是想中途离职的话，那可能要比如说要退回一些，还是要进行一些这个补偿或者是什么。
2: 这次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呢第十二条就是明确了，就是说特殊待遇服务器的一个法律效力，就明确了，就是说劳动者如果存在违约的话你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个条款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是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特殊待遇的这个性质问题我们要来准确的进行认定。这个特殊待遇呢是要是指就是说跟劳动报酬相分离的，它跟劳动报酬是不相关的，然后呢附加的又比较高的一些利益， 就比如说上海啊北京啊一些落户的指标，住房的分配补贴这种，就是如果是其他的一些跟劳动报酬不相离的，但是附加

0: 或者是那种附加不高的那种利益，
1: 嗯，
0: 那不能是不被纳入其中的。
1: 哦，
0: 那第二个就是免责条款，就是免责事由，
1: 嗯，
0: 它还是有一些免责事由的，就是如果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一些违法行为，具体呢就是指比如说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了，
1: 嗯，
0: 用人单位没有按照依法来缴纳社会保险了，这些情况的话，
1: 嗯，
0: 劳动者在这个时候他提出我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他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
0: 因为你公司里面正常的，对，正常的，
1: 嗯，
0: 劳动报酬，
1: 嗯，
0: 正常的社保都没有给我来交的话，嗯，这个时候我提出提前离职我是不需要承担的。
1: 嗯，对，其实它也是一个权利义务的对等。
0: 对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怎么来确定这个金额，
1: 嗯，
0: 那实际上是一个比例原则，
1: 嗯，
0: 就是说分子是没有服务的年限，
1: 嗯，
0: 就是剩下你应该做没有做的，对的然后呢分母是总的服务年限，
1: 哦，
0: 那最后那个基数就是你当时的一个，比如说你是落户的，那你可以给你落户折算一个成本，
1: 嗯，然后如果是买房的，那就买房折算一个成本出来，
0: 对的，
2: 就相当于说一个剩余价值，
1: 嗯，对，
0: 是这个剩余价值，对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因为你想，嗯，这个契约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具备的，你不能只去约束企业，其实个人也要被约束的。就是一般人，我觉得在这个签订期间，他还是能够遵守这个相应的约定的，但也不排除有些人他无论是什么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举家搬迁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对不对？然后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单位工作了，那我觉得也可以好聚好散，
0: 对
1: 吧？
0: 大家协商沟通，
1: 对，
0: 我觉得
1: 是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最
1: 不一定要闹到法院。
0: 对，
1: 其实有些情况，你反而就是大家协商沟通，它更容易快速的去解决。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有即便闹到法院，你也不可能说我一分钱都不退的。对不对？就是你还是要就是本着一个公平公正，就是互利互惠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嗯，用人单位说你可能要退回一部分，然后我作为个人我不想退，我是不是我去起诉就能够拿到更多？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比例和标准的，
0: 还是要客观冷静面对。
1: 对，所以大家之间坐在那里好好协商，按照法律的要求，就是或者结合一下以往的一些这个判例，其实都是可以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的。好，非常感谢两位啊，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典型的案例，其实也解答了很多这个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轮这个劳动法律误区快判断啊，我来说几个常见的说法，大家可以判断对和错，那我们两位法官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些主意的这个答案和依据啊。首先第一个说法，单位可以和所有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这个说法对吗？董法官。
2: 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刚才我们其实也介绍了，就是说，
1: 嗯，
2: 劳动合同法对于竞业限制主体其实做出一定的限定，
1: 嗯，
2: 它是限于用人单位的就是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因此并非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是适格的竞业限制主体。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也有一个详细的解答了哈。好，我们来看说法二，分包项目里工人受伤了，只能找包工头，有资质的单位不用负责，这个说法对吗？黄庭长。
0: 嗯，这个说法其实刚才的案例也给大家分析过，
1: 嗯，
0: 这个说法也是不太正确的，
1: 嗯，
0: 就是说包工头他通常我们说包工头都是一个个人，他是不具备一个用工主体资格的，如果在承包人违法转包或者分包的情况下，有资质或者说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承包人，他是要需要承担一个用工主体责任的。
1: 嗯，所以我们再把这个重点给大家又明确了一下哈。好，再来看说法三，劳动合同到期了，单位可以随时终止，反正到期了。那这个问题，董法官您怎么看？
2: 这个我想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应该都能得出自己一个准确的判断。其实对于这一类，我们刚才介绍了，比如说对于接触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那么合同期满就不是随意可以任性终止的。
1: 嗯，
2: 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一个顺延的情形，其实顺延的情形还包括其他的。
1: 嗯，
2: 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待就是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并不是可以随时终止。比如说，对于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没有进行的这样像法定义务的话，单位如果忽视而强行终止，那么将有可能会变 就是被面临判定为违法充值的一个情形，将会面临到就是一个

0: 相应的法律后果。
1: 嗯，对，还是要额外去注意的哈，用人单位也要注意，我们的员工也要注意维权。有些员工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这个反正合同也终止了，是不是他就可以随便的就是和我终止这个协议？
0: 其实劳动合同法还是规定了一些劳动合同顺延的情况，比如说遇到的这个三级妇女的问题啊，等等，都是要特殊考虑的。
1: 对，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哈。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说法啊，仲裁时不提时效抗辩，到法院再提照样有效，这个说法对吗？黄庭长。
2: 这个说法也是跟我们目前现行的一个法律和司法实践是相悖的，就是不符合的。那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仲裁时效的抗辩就应当在劳动仲裁阶段这个时候提出来。你这个时候不提，到诉讼阶段再提就没有用了，
1: 来不及了
2: 啊。
1: 对
2: 的，
1: 所以要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其实也是证据包括你的说法的一个统一，对吧？
2: 对，
1: 要保持一致。
0: 对，不能因为自身的原因在仲裁的时候没有提，在诉讼当中再提，
2: 对，
1: 它就没有意义了哈。它其实也是有特殊性的哈，它不像有一些这个庭审我可以不停的提交新的证据。
2: 对，不是说我前面没说，然后我说哦，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所以我忘记了，或者我当时不懂，
1: 不行，
2: 或怎么样，这个都是不行的，
1: 不允许的。好，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法律无需快判断哈，跟大家拎了拎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案例的一些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集中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有位网友他说，签了不合理的竞业限制协议，劳动者应该如何来维权？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不了解这个竞业协议到底是不是不是人人都签的，那我可能进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已经签署了，那这个时候我该如何来维权呢？这个问题怎么办？黄庭长。
2: 劳动者可以请求确认竞业限制条款不生效，或者是确认其中的条款是超过合理比例的部分为无效的。
1: 那这个证明如何来，就是我如何来做呢？就好像这个有点难，好像对于我们普通劳动
2: 者。这个要结合他，比如说你的身份，和你从事的这个工作，以及你竞业限制以后，就对你竞业限制去哪一个行业，去哪个单位，这个是要结合起来判断的。
1: 哦，这个可能要综合去判断，它有一个对比，其实就是说，
2: 对，是的，比如说我禁止你两年之内去哪个公司，那我们就会看你去这个公司是不是合理的。
1: 对，确实是，它其实还是要去做综合衡定的。
2: 对，
1: 比如说它写的是终身禁止再从事这个行业，那肯定就是不行的，对吧？
2: 因为它有期限的，
1: 对，有期限的，
2: 最长不得超过两年嘛。
1: 对，三年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协议里面有哪些内容是不合乎规定的。对吧？当然合规的法律是支持的，
2: 对，
1: 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在工地外包等场景打工，受伤后第一步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提到了我们维权的步骤的问题哈，我们东法官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想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先保证一个，就是确保人身安全，如果发生了伤害事故之后，就是及时就医，那么听从医嘱的安排，就是及时的治疗，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记录啊、发票等等。
1: 我有个疑问，就是我在出事儿的那一刻，就是我工伤的时候，我不是应该先拍照取证吗？
0: 在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多数受伤劳动者，如果说受伤比较严重的话，他可能还是会被别人面临一个送医治疗的一个过程，
1: 说不准自己都没有这个能力。
0: 所以我是说，在如果说接下来发生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保存好相关的医疗记录，还有就是所有产生费用的一个发票，这些到时候都是你做维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证据，所以这方面的一个证据留存意识大家要有。那么第三步呢，其实就是要分析相关的一个责任主体和维权的路径，比如说到底是去走劳动仲裁，还是说这个如果说不是劳动关系项下，那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法律关系，是不是直接通过诉讼的方式，所以需要考量不同的法律关系所对应的一个维权路径。
1: 还是要根据他自身目前处在的这个法律关系，
0: 对，
1: 然后来做具体的判断。
0: 对，是的。
1: 但是留存相应的这个票证，
0: 对，
1: 看病花销，
2: 对，
1: 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留存的，不然日后涉及到这个赔偿金额的核算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证据，
0: 对，你就没有依据了。
1: 到底赔多少呢？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哈，被单位无故辞退想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无故辞退保留证据， 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像又是提了一个难题哈，黄庭长。
2: 我们建议就是大家还是要保留好一些证明，你跟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 哦，对，这是第一步，其实是。
2: 对，第二个就是你们平时的工资是怎么样一个发放的，工资标准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你被辞退，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理解就是你劳动关系是因为单位做出了一个解除。决定的这种相关的证据，那我们平时会见到一些辞退通知书，比如说劳动合同，有劳动合同当然是最好了，对吧？然后还有平时的发的工资条，那没有的话，银行的工资发放记录，都是可以的。
1: 哦，就是你得证明你们之间有劳动关系，才能证明后续的这个维权的问题， 对吧？也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对不对？但当然有过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公司来证明了。
2: 对，
1: 最主要的是你要证明和他有劳动关系，
2: 你至少证明这个辞退是单位辞退你的，不是你，不是我提出来要离职的。
1: 对，你也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哈。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单位拖欠工资应该多长时间内主张权利呢？哎，这个是不是也有这个诉讼时效？有吗？
0: 仲裁时效是有的。
2: 哦，
0: 对，它其实有两种，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普通时效，一个是特殊时效。那如果说对于还在职的员工，那么因为你们劳动关系还是存续的，所以对于在职期间你的这个工资报酬如果被拖欠的话，那么不受一年的仲裁时效的限制。但如果说另外一种，就是我与公司已经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那么是处于一种离职状态，那么就要求在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之后一年之内提出。
1: 哦，
0: 所以这有这么样一个区别。
1: 对，它其实也是有时效的。
0: 对，
1: 好，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很多这个网友的问题啊，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再具体的进行解答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来这个敲敲黑板，画画重点啊。我们先请黄庭长吧，给我们广大劳动者提一些比较实用的维权建议。就我真的是遇到一些问题之后，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您来说说。
2: 简单来说就是两点吧。第一个是我们一直说的叫理性维权。就是说你需要去主动的学习，比如说最新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的一些相关法律知识，然后准确把握自己的一个法定权利的一个边界，就说哪些是我可以去或者应当去争取的，那哪些可能不属于我，可能争取了也没有用的一些范围。
1: 你要知道到底享有哪些权利。
2: 对
1: 对。
2: 第二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说证据意识，证据的一个留存和固定的意识，就是说我们到后面打官司，最后还是打的是证据。
1: 对，确实是哈，就是无论是你是否有过错，或者单位是否违法解除，还是你需要争取多少钱的赔偿，
2: 对，
1: 它都要靠证据做依托的。
2: 是的，
1: 对，要特别的注意哈。那我们再请董法官给我们用人单位提一些这个规范用工、防范风险的一些提示吧，你来说说。
0: 好的，那我也简单说两点。就一个是从企业的内部来说的话，要规范全流程的一个用工管理。就是我们从招聘入职，比如说从招聘录用到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整体的一个用工行为要有一个闭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有一个健全的一个内部制度和运行机制。这样的话，你比如说通过有效的规章制度对于员工进行一些管理，其实可以防范一些就是劳动争议的发生。这是第一点，
1: 防范意识要有。
0: 对。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也讲，就是一个内部协商机制。就如果说前面这个因为各种履行过程当中所产生了一个纠纷，那么对于这一类纠纷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企业能够完善内部协商机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有效和良性的沟通，其实能够解决不少的一个就是起于微点的一个争议和纠纷。所以这个我想对于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这个劳动者的一个合理诉求，用单位也可以通过积极协商的方式进行解决，不需要就是一定到仲裁或者诉讼的一个地步。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1: 确实是这样啊，你会发现去仲裁也好，然后去诉讼也好，其实是劳民伤财，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你说结果和你去调解真的区别很大吗？也不一定。所以倒不如大家好好的坐在那儿，就是真的是如果面临着劳动者可能要离职的时候，那我们也好聚好散， 毕竟劳动者也为你服务了那么长时间，对吧？
2: 对，
1: 其实也是本着互相体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来共同去坐下来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哈。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哈。劳动是幸福生活的基石，那法治呢是权益保障的底

现，从一份合同的签订到一次维权的路径，再到一项制度的完善，其实背后啊都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也是对民生冷暖的关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老有所依，心有所安，那每一家用人单位呢都能够守法用工，行稳致远，也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段职场旅程，也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那么我来问法官每月底的周四上午10点都会准时与您相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9: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陈曦和庄子谦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梁孝瑞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成语直播间》。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运动带给你哪些快乐？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培山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因为我不给他朋友圈点赞不跟我玩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
21: 天下事，
2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
2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庄子谦。
23: 一本旧书换一段亲子时光，美好的周末时光，让书香与分享在社区市集里自然发生。小记者孙君雅和庞新月在现场收获满满。
25: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我来到了假日趣淘书香满家的活动现场。我是小记者孙君雅，这是我的拍摄搭档庞新月。
26: 这里没有电子屏幕的华丽，只有20组亲子家庭，大家正在精心布置自己的淘宝小铺，准备开启一场关于旧物与新知的奇妙旅行。
27: 我们没有去远方的景点看人山人海，而是把家搬到了家门口的我家邻里中心天台。这里没有门票，只有满满的书香和旧物的温度。
26: 旧物置换让闲置的物品流动起来，这不仅仅是物品的交换，更是记忆的传递。用一本读过的书换回一个心仪已久的小摆件，这种简单的快乐在城市里显得格外珍贵。除了热闹的置换，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玩法，击鼓传花。不过我们传的不是花，而是一本漂流书。音乐响起，书香传递，谁会是那个幸运儿呢？
28: 欧洲民间故事里面的灰鹅猫、山羊和绵羊。
26: 鼓声落下，故事登场。每一轮停在谁家，谁家就要为大家带来一段亲子共读。这不仅是游戏，更是邻里间最美的破冰。
29: 妹妹，刚才击鼓传花的时候，轮到你要你阅读的时候，你觉得紧张吗？
30: 紧张，因为我害怕我说错了。
29: 那你当时已经读出来后，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0: 我觉得很轻松，不必再害怕了。
29: 刘敏言，作为5年级的学生，你去主持这个活动，你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31: 我感觉呢特别的有意义。当时开场白我用的是击鼓传花，我觉得用这个方式进行开场白的破冰特别的好玩，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嘛，他们都上来阅读了他们家的书，我感觉像把每个家庭的书都读了一遍，知识量变得更加丰富了。中场我还跟大家玩了故事接龙，在这半个小时内大家玩得特别开心，一点都没有碰电子产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32: 平时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间陪伴小朋友，能够勇敢的去走出家门，能够结识更多的邻里间的小朋友。像今天大家有这么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在邻里中心的天台上面能够举办这么一次跳蚤市场的活动，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悠闲的下午，一起通过阅读来享受文字间的这个魅力，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26: 从闲置旧物到爱心传递，从陌生邻居到书香好友，
25: 在这个闲暇的午后，我们不仅交换了物品，更交换了爱与陪伴。书香满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活动伊始，一部分的队员走进河图会的艺术课堂，老师通过趣味视频为队员们揭开了一份包裹的奇幻漂流旅程。分拣中心的忙碌分拣，暴雨天里的冒雨配送，深夜街头的疾驰身影。随后队员们拿起画笔，将心中对快递小哥的敬佩融入色彩与线条，绘下快递小哥传递包裹的动人场景，童真笔触间满是温暖。另一部分队员走进快递站点，开启职业探秘之旅。在站点负责人的带领下，队员们有序参观分拣区、扫描区，认真学习快递信息录入的基本操作，随后戴上手套，拿起小件包裹，体验包裹分拣的过程，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快递员的艰辛。活动最后，队员们回到社区议事厅，开始议事活动。队员们轮流分享活动感受，有人赞叹快递小哥风雨无阻的温暖传递，有人感叹快递小哥分拣工作的艰辛。经过共同梳理，队员们最终形成一份关爱快递小哥倡议书。这场从看见到思考再到行动的实践，让少年力量真正融入社会服务。
1: 这次实践让我真切明白，每一份平凡劳动都在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每一位认真付出劳动的人都应该被尊重。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课堂里，更要走出校园，学会承担责任，把这份对劳动者的尊敬带给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温暖。
2: 我认为关爱快递小哥不仅是我们少先队员的小事，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一句感谢，一句没事，可以让这些为我们生活而奔波的人在闲暇之中感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善意与关怀。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4: 我们下期再见。
5: 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岩路分校的梁孝瑞，现任中队委。他呀，阳光开朗，乐于助人，在学习上认真努力，从不轻言放弃。他热爱讲故事、书法与写作，坚持练习，不断地打磨自己，曾经获得了中国故事听我说国赛的金奖、小青蛙讲故事一等奖，以及鲁迅杯征文比赛一等奖。他呢，用自己的热爱方式传递真善美。下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阳光向上的少年，一起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成语直播间》。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成语直播间，我是主播淘淘。今天我想给各位宝子们推荐一个成语，厚积薄发。好了，直接上干货，听我具体来说说吧。首先让我给宝子们解释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厚积指大量的积蓄知识、资源、经验，薄发指不求量多，但精准地释放成果、能力。它强调长期积累是成功的基石，成果的爆发需建立在充分准备之上。但宝子们，厚积薄发还有两个深层逻辑，反对急功近利和推崇沉淀软化。反对急功近利，就是让我们在积累不足时不要强行输出，不然反而会导致失败。推崇沉淀转化，则是通过量变引发质变。就像竹子在地下默默扎根数年，吸收养分，等到时机成熟，才会在短短几周内拔节生长。这正是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学毛笔的一段过程里，有几个字一开始怎么写也写不好，总觉得不是这儿粗了就是那儿弯了，不是上面珠圆玉润了就是下面骨瘦如柴了。我没有选择继续胡乱的写，也没有选择投机取巧去写简单的字，而是用老师教我的要领，一笔一画慢慢练。

0: 一天天一张张坚持写，三个月后老师选了我的字作为课间展示，我心里觉得好有成就感。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厚积薄发的力量。其实厚积薄发这个成语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尚可知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实验，最终创造出伟大的发明，下可知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成功在赛场上一举夺冠。总而言之，一切为了薄发的等待都是很值得的。宝子们，你们有没有过厚积薄发的经历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留言分享，让我们一起探索中国成语的博大精深，为中国传统文化传递接力吧。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阳光体育让我们走出教室，在奔跑跳跃嬉戏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每一项运动啊，都藏着不一样的乐趣。那小伙伴们，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一起大胆分享你的心头好，来听一听嘉定区普通小学白英路分校的队员们趣味答案吧。
4: 我最喜欢的运动当然是足球，因为在我每一次射进球门的时候，球滚进的那一刻，我都会感受到无比的开心。然后呢，当我每一次过掉一个人，我的信心都会大增，并且我也非常享受这一次过人。
5: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足球，当每次我将球传给队友，帮助队友进球时，我作为助攻，我会非常开心，也会很激动。
6: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每一次进篮都使我非常的兴奋，直到每周六每周天晚上都会去打篮球。篮球的每一次过人，篮球的每一次接球，还有篮球的每一次传球，都让我非常快乐。
7: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篮球，每周我都去篮球团里面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打篮球比赛，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8: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打篮球，因为每周日我都会和我的同学一起去打篮球，让我非常快乐，而且我的技术也一流，被班里的同学称为小科比。我每次灌篮都能让我非常快乐。
9: 我热爱的运动是羽毛球，我每周坚持运动8小时，然后每一次比赛都使我无比享受，每一次获得比赛的荣誉时，我都会无比自豪。
10: 我最喜欢越野滑雪，虽然每次训练的时候非常累，但是每次比赛，只要超过一个人，就会让人非常兴奋。
11: 我最喜欢的是攀岩，抱石攀岩的时候，我爬上难，我这样不断尝试让我非常开心。当难度攀岩的时候爬到顶了，我也会非常兴奋。当速度攀岩，我每进步一秒，我都会非常的欣喜，而且还能和我一起攀岩的小伙伴们一起玩，一起开玩笑，非常的开心。
12: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飞盘，因为我当它飞向天空的那一刻，我觉得很自由，仿佛把烦恼都抛了出去。
13: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每学会一种自由泳、仰泳，都会让我感到非常开心。自由泳可以让我游得更快，仰泳可以让我在水上惬意的休息。
14: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羽毛球，有两个原因，一可以减肥，二可以长高。
9: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绳，因为跳绳可以强身健体，每一次跳绳刷新纪录，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1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6: 有用吗？
15: 不试试怎么知道？
16: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7: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8年级的女生，我有一个班里的好

0: 朋友，他很喜欢在周末发朋友圈，一发就是十几二十条碎碎念。我有时候是没看到，有时候我确实是觉得内容比较无聊，不想点赞。最近他对我很冷淡，我才知道是因为我没给他朋友圈点赞的原因。我觉得点不点赞是我的自由，但我也不想因为这个失去朋友。我该怎么和他沟通呢？您能帮我解答一下吗？我是小梅。
1: 小梅，先给你倒一杯温热的茶。你坐在做自己和怕失去的岩板椅子中间，左边是点赞自由的理直气壮，右边是朋友冷淡的隐隐不安。这种拉扯本身就很正常，说明你在认真思考关系里的边界和温度。其实你们都没有错，他用朋友圈的密集分享来确认被看见，你用选择性点赞来守护自己的注意力，只是两套信号系统突然撞了车。把这份纠结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先给自己的不想点赞松松绑，不是每条朋友圈都值得同等回应，你的注意力是有限资源，这本身就是健康的自我保护。但同时要看见他的冷淡不是攻击，而是一种笨拙的求助。他在说，我最近很需要被接住，只是用了让你感到压力的方式。第二步，找一个只有你们两人的时刻，比如放学顺路的几分钟，用我开头轻轻打开话题，我最近感觉到你有点疏远我，是不是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了？当他提到朋友圈，你可以接住情绪再表达边界，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你看到没点赞会失落，但我有时候周末在赶作业或者陪家人，不是每条都能及时看的。不过你的重要时刻，比如比赛获奖或者生日，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这句话既承认了他的感受，又划出了你的节奏，还留了重要时刻这个后门，让他知道你们的关系不是按点赞数计算的。第三步，一起发明一个新的暗号，比如约定他真有大事要分享时，先发一条在吗，或者一个你们私密的表情包，你收到就会优先去看。或者每周固定一个电话周时间，20分钟只聊彼此，不刷手机，这种专属通道比20条朋友圈更能养关系，也让你从被动点赞机器变成主动选择的朋友。最后记住，好的友谊不是100%的及时回应，而是我知道你会来，只是不一定是下一秒。当你把这次沟通完成，你们会同时升级，他学会区分分享和被需要，你学会把不想做温柔的说成我想用别的方式做。抬头看看窗外，真正的朋友就像那些不用天天浇水也活着的植物，你们正在学习怎么一起找到合适的土壤。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5: 祖白律下令，要所有的百姓都参加自己的广场宴席，自己则带领王公大臣们坐到了高台上。王城里所有的百姓都遵照国王的命令，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广场。他们在群臣和卫兵的指挥下，依次坐到广场的宴席旁，一边看着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被端上餐桌，一边赞美国王的英明和贤德。祖白律坐在高台上，将下方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庞，仔细查看是否有自己寻找的人。

0: 他还派人混入人群，收集百姓们谈论的话题，又从中获得了不少治理国家所需的情报。就这样，他统治国家的手段更加高超，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又到了一次新月出生的日子，祖白绿如期举办了广场宴席，他率领群臣们在高台上向百姓们敬酒，说一些关爱臣民的话语，百姓们也纷纷仰头举杯，瞻仰国王祖白绿的威仪。这时，祖白绿突然发现，下方广场上的人群中，混入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他先是不动声色，慢慢地观察那个熟悉的人，从那人蹩脚的伪装中认出了这正是陷害自己和阿里萨的富商马丁。原来富商马丁在偷走了阿里萨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后，便将那些值钱的东西拿出去售卖，他总想赚更多的钱，于是远走他乡，把那些精美别致的东西运到各国去赚取更多的差价。不过该他倒霉，他竟然将祖白绿制作的那些纺织品运到了王子索尔曼那里，成功地引起了索尔曼的注意，命人将他捉拿起来严刑拷打。马丁被打得变了形，一身的肥肉迅速地消减了下去。终于有一天，他用自己的一颗金牙买通了一个狱卒，得以从牢房里的一个狗洞子爬了出去。逃出升天的马丁不敢返回虎拉萨城，因为他得知索尔曼已经按照他来时的路线派人去了虎拉萨。马丁听说南方有个富饶的国度，那里的国王贤明豁达，每月都设置宴席供臣民们享用，这正合一无所有的马丁之意。他当即混入了一个南下的商队，一路直奔祖白绿统治的王国里来。马丁来到了这个新国度，看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富裕，眼红得不得了。他又听到人们谈论起广场宴席的丰盛，更是心痒难耐，恨不得马上就来到新月出生的日子，好好的到宴席上去吃个饱。马丁忍饥挨饿了好几天，终于盼到了新月升起的日子。他急切地挤进了百姓们的队伍，来到广场上等待，眼看着一盘盘香气扑鼻的菜肴从自己的面前端过，他贪婪地咽下了口水。突然他看到一大碗糖饭摆在了桌面上，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糖可是很珍贵的东西，更别说是那精致甜美的糖饭了。哇，那糖饭是用晶莹饱满的香米蒸制的，上面铺满了珍贵的果仁和稀有的果脯，还均匀地撒上了一层细腻雪白的糖粉，这是普通人很难吃到的美食。不出意外的，这碗糖饭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马丁奋力地扒开其他人，第一个冲到桌子边，伸长了胳膊，把那碗糖饭整个端到了自己的面前，埋头大吃起来。其他的百姓很不满，对他说，
1: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有份，凭什么你要一个人独享这份糖饭呢？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 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等你。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9: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2: 惊蛰春雷动，
13: 嘉嘉嘉，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听家庭故事，不仅好知晓历史，还能增长故汉语的知识。陶渐明先生用家庭闲话讲的“曲艺癖”，用普通闲话读起来啊，应该是叫做是“昼夜癖”。曲天的曲，底下头是一个我辈的我，开天辟地这个辟，这个字底下头还是一个我辈的我，意思是辣辣土坯外头抱有钻石、钻头石块。当时南宋嘉定十年建于，差不多两年之后，刚刚造起来的土城墙，侪是用挖护城河堆起来的垒泥夯砌着，直至高出地面，随后再辣辣外头包裹钻石的方式。外加是比一般性的城墙短而且矮，没城门楼哦。迭能的土城墙一直维持到了元朝末年。当时元朝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各地农民起义军啊，搿是群雄割据。江南一带被张士诚的义军占领了，伊个大本营侪驻守辣辣苏州府。迭位张士诚辣辣民间有爱护老百姓、关心地方经营、尊重读书人的良好口碑，被大家称之为张大帝。这位张大帝也确实是有一定作为的，伊敏锐地看到了嘉定城的战略地位，派出周殿华一员大将，带领兵马前来重修嘉定城墙。搿能一来哦，嘉定城墙就勿是土城了，而是气势恢宏、城门楼四关高大雄伟的砖墙了。古城封闭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渐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四集，张大帝派人修的嘉定城墙。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侬上一集就讲结束快讲到一个城墙的，你嘉定城墙这个专用名字啊，叫曲艺癖。
1: 嗯。
0: 曲嘛是秋天曲，下头一个鹅背，鹅啊，
1: 对个对。
0: 撇是像开天辟地这个撇，下头也是个鹅，
1: 也是鹅。
0: 搿么这个现在脱鹅背有关系个了？
1: 鹅就说明侪是尖头个。
0: 尖头了，
1: 哎，尖头嘛那个前头是同时了，实际上就是讲起尖头，后头就起个啥物事尖头，哎，就这个意思。
0: 搿么就是讲等于比如讲第一年你土城外头对伐，弄
1: 个
0: 这种。
1: 包个从三
0: 个
1: 砖
0: 头五位之类的，
1: 哎，对个，就增加一个强度了。
0: 哦，
1: 搿侬外头侪是来年，万一人家成功起来，这个到底不牢啊？
0: 而且再来年侬落雨了啥要，还是要推脱了。
1: 对，那么讲叫没比没么好的，
0: 没么好的，
1: 有胜有负啊！啊，是这个只能是能讲。
0: 第一年因为比较简陋，
1: 哎，那么
0: 就地取材。
1: 哎，高一升，这个一只城墙多少度？这个就讲挖个任务了，到底多少度呢？也没啥记载。直到就是讲。元朝辰光，就是讲元朝末年了，你嘉定这个地方了，所以属于吴地了。
0: 哎，吴地，
1: 吴地起来就是讲起来造反呢，就叫张士诚。
0: 哎，张士诚。
1: 哎，张士诚。
0: 张士诚好像老百姓在讲也蛮好。
1: 张大帝，人家对他就讲蛮崇拜啊。
0: 地方上做交关好事
1: 体。哎，做交关都老百姓蛮好啊。
0: 哦。
1: 都这个文人也蛮好。
0: 蛮客气。
1: 蛮客气，比朱元璋要好。
0: 嗯嗯。
1: 所以人家就讲吴地当人呢，蛮。就是说构思想，构思想就纪念，哎，
0: 纪念伊。刚刚我讲，
1: 哎，
0: 还有你刚刚几个人了议论伊讲啥了？讲张，
1: 哎，
0: 张就是张士诚。
1: 张士诚，哎，就讲实际上都朱元璋不明了。这个当呢是一个就讲
0: 领地，
1: 哎，领地了，就
0: 当下来的，
1: 当经，根本也要经营，哈，经营呢又觉得，嘉定这个地方蛮重要的，靠近海边头了。
0: 那么当时这个张士诚的这个自家设个安村地了。
1: 嗯，没了，
0: 还没成，
1: 没了。
0: 那么，伊自家比如讲，驻守了啥地方？
1: 苏州。
0: 哦，
1: 那苏州啊，占领苏州。
0: 滨江府啊，
1: 滨江府苏占领过来。
0: 占领过来。
1: 那么，这个地方嘛，伊讲一面蛮靠海，
0: 啊，
1: 嘉定就讲蛮险要的地方，是吧？东海之滨。那么一面嘛，就讲，里向呢就靠昆山啦、苏州啦，就讲实际，侬如果这浪打过来，实际危险没？
0: 啊，
1: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0: 哦，派人过来看了。
1: 那么派一个步枪叫吕正。
0: 嗯，
1: 派伊来就是讲，这个辰光还是元朝了，
0: 那
1: 尽管伊造反了，啊，这个但是这个朝代还是元朝，
0: 元朝末年，
1: 元至正十八年，就讲公元1358年，公元1358年，伊派的一个部将叫吕正派过来，派过来以后就是讲守这个嘉定城墙，大守。
0: 有大守。
1: 那这个是大守。
0: 那么这个辰光，嘉定城里向没伊这个张士诚的军队来的咯。 就带了一批人过来。
1: 军队来的。
0: 军队来的。
1: 军队来支持他的了。那么当然，伊这个苏三娘娘，伊肯定是不是光是军队，军队也参加。
0: 要动用老百姓。
1: 动用老精明的，就老百姓也动用的。
0: 那么，杜老师，这个张士诚派人来的辰光，到元朝就讲这个一年。你家庭这个城墙还是土城啊？
1: 土城。
0: 啊，城就土城。
1: 当然是，就是外头包着眼尖头了。
0: 尖头鹅背是吧？
1: 鹅背。那么。这个因为属于就是讲元朝就是讲宋朝灭亡，这个因为我受了一下地方事了，就讲没大规模的就是讲战争，就讲可能是这个蒙古军队打过来，是从还是从和平的方法，
0: 和平方法
1: 啊，就是讲和平最贵的。
0: 那么也没像清朝的能搞体法令
1: 那么就讲这个叫好像沿海，好像有一次小的反抗。
0: 哦，
1: 这个就是大概几百个人，这个真正跟我们小跳头，一个不就讲，宋朝的这个等于一个低级的武官，就讲反抗，那么被他很快就弄脱就讲不是上山头，上山啊外地头，靠海边头，那么这攻城的记录没。
0: 哦，
1: 慢慢估计就是讲，是等于投降了。
0: 那么等于投降，那么伊也没投弄啥个大城。
1: 没大城，就讲城市也没啥铺啊，对吧？那没这两个情况。那么这个一年呢，伊讲伊这个派一个这个旅程来呢，我理解当中呢，这个人讲的都张士诚的主要威胁倒不是牛政府的，应该是朱元璋了。
0: 伊拉互相之间要打
1: 了。朱元璋他这个几个人道就讲。就是讲大家不一了，他人来走，就讲称帝，统一中国了。
0: 那么这个辰光，大家伊拉七个人侪想做皇帝。
1: 当然侪有这个想法。
0: 一心想应该诸侯的，各自为政，
1: 像
0: 刘备一方，
1: 就一个像三国辰光一样的，一样情况。从楼开始，这个是不是要让统一的，要进行统一战争，实际上要打统一战争。那么张士诚呢，伊觉得主要帮的应该是
0: 帮朱元璋，
1: 朱元璋了。那么。当然，元朝人也要跑，也可能还要打伊，对吧？那么，所以呢，伊就讲，拿这个城呢，伊讲这个家庭的接纳地位重要，派一个步枪旅程来守。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城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正在高热，
1: 那么了，让啥呢？就是为的是让高医生的原来的这基础上向进扩散了。那么因为正因为这个，你上一节里向讲到，根本原来的上向多这个，得到神户有多少块啊？多少方有多少？这个神像有多少多？因为才没记录。但这一次开始呢，有记录的。那记录的，那一套这一道就是讲。这个土城，那土城它就造1694层，就讲还工程呢4576公尺，就是讲一个长度是
0: 长度，
1: 十人长，
0: 等于周长，
1: 周长，那么乌龟壳了嘛也有长度，方方正正也是长度，是吧？那么这个城墙呢，全部才是尖头修的啊，才是从尖头做，甚至底呢可以10公尺，10公尺就是讲3层了，过去讲3层。那么这个叫这个啊，就是那样子，这个就讲这个山上一个有明显的明确的记录啊。那么这个就讲这个神物呢，也有记录的啊。这个神物就讲重新挖的。
0: 哦，这我是。
1: 因为不是的，伊是讲比原来扩大了，可是原来的神物可能有部分利用，有一部分就没，就讲等于废弃掉的了。要扩大的话，肯定放弃一部分了，是吧？那。扩张呢，就是讲，就讲这个神物呢，伊讲伊是这个叫伊，它神像差不多了，应该是差不多的，对吧？神物了，可能神像外头了。那么，这个湖呢，伊是十两个，就讲是43公尺，一条湖啊，就讲伊是，这个宽嘛，就是这个深嘛是3公尺以上，那么里向也挖到一条神物。内人物
0: 哦，内人物，
1: 内人物，哎，外人物里向呢还有内人物。
0: 这个内人物现在来家庭，
1: 基本上现在没的，但是内人物有一头还了狼，
0: 哦，有一头
1: 就了狼儿童公园里向，
0: 哦，
1: 儿童公园侬去看，不不。 南仁湖呢是就讲比较海一眼，七公尺，快是七公尺，剩下一丈。
0: 这条湖帮现在还了了，
1: 老老
0: 儿童公园，
1: 老儿童公园里向，侬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0: 好好。
1: 它南仁湖就讲平行的，
0: 哦哦，
1: 一个特点，南仁湖它外头肯定是平行的，
0: 哎，
1: 那么
0: 稍微离开眼，
1: 离开眼，

0: 那么男人就讲侬工程工能外人唔能爱里人，
1: 对
0: 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一种帮手的功能角度上更加伟大的、
1: 嗯、
0: 啊，应该讲更加伟大的。那么这个叫后头来就讲到就讲这个词呢是很关键的。
1: 那么头一次侬就是讲陶老师讲到张志仁派人来是打虚的，
0: 嗯，打虚。
1: 大叔嘛，
0: 就讲是突然被贼人，
1: 被贼人呢。
0: 哎，
1: 那么这个里向有问题，张志仁毕竟还没建立自家证据，
0: 哎，
1: 这个费用啥啥地方来呢？
0: 这个呢，伊总共贼整的费用呢，搞不清楚。
1: 哦，伊家里把抢
0: 肯定，这个还有呢，人家写出来啊，有种突破了，有种人写出来，可能也啊种真是这个投资了，
1: 搞
0: 到这个人可能当皇帝呢，将来。
1: 嗯，搞好个关系。
0: 搞好关系，人家写出来也有啊。
1: 哦。
0: 哎，这种搞不清楚啊。那万一当记者嘛，可能这个无非是一种掠夺的可能性，是吧？这个还有呢，就讲伊就讲下命令，就讲手里的钞票又叫人家这个学校里向就讲统一加工嘛。
1: 嗯嗯。
0: 因为成绩伊不好多多少少啊。
1: 要统一。
0: 哎，要统一的。
1: 那么这个一趟弄出来，这个变成讲这个神迹的啊，最头的神像。
0: 嗯，
1: 那么城门楼了啥侪弄好的了。
0: 对，那么城门楼了晚上已经扫的，
1: 扫的，
0: 那在四扇门已经才有的。
1: 啊，
0: 你原来才这样子没，这个四扇门就讲非常土了，可能啊，是不是？
1: 弄了只花花口，弄了
0: 只花花口。哎，那么这个叫雕角已经有的，
1: 雕角有。
0: 哎，雕角呢，以前原来就有的，啊，这否则侬。四面侪是湖，侬那里包都不来是了。
1: 这个
0: 雕桥可能从木头的雕桥是非常简陋了。
1: 人也拉起
0: 来。当上嘛，哎，当上嘛就是咕咕摇起来。
1: 摇起来，哎，
0: 不当上嘛把放下来啊。那声音小劲嘛也要摇起来啊，因为刚才有敌人的啊，有敌人走进这个辰光不太平的，那么声音小劲的，那么夜的就讲四拐拐他，
1: 嗯，
0: 上面拉起来。是吧？这个神楼这个要保证安全，
1: 神
0: 上的也管不了了，就是那桩事体
1: 啊。
0: 那么到这个次修了以后呢，嘉定人就讲基本的营房，就讲扩大了相当一部分，应该讲就讲比原来要扩大。可想而知，就讲当时就讲高一层少人，光是蛮小的，应该讲可能这个神是像是蛮小，这土壤蛮小的。
1: 嗯。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到就讲到这个叫明朝辰光。明万历的辰光，因为这个时期呢，伊讲这个神像作用也大了，啥道理呢？这个辰光呢，主要是都倭寇的。
1: 哦，
0: 哎，
1: 哎呦，这个时间跨度是蛮快，一张时辰，这个元朝末年啊，神像造好，啪一记头。
0: 哎，搿蛮长一段辰光。
1: 蛮长一段辰光。蛮长
0: 可以。太平呢？
1: 啊，没啥。
0: 啊，没啥多，这个神也起个作用不大了。啊，那么蛮和平的时期了，个神本来是作用是不大的。啊。
1: 陶老师，搿么这个倭寇啥地方一记头冒出来的呢？
0: 倭寇是哪个？我搜了啥历史了？倭寇实际上早了浪，这个叫，就是讲朱元璋时代已经有了。
1: 哦，朱元璋都是加强时辰光，倭寇已经有了，
0: 已经倭寇了。就讲这个，实际上老早已经开始到这个沿海地区威胁了，但是这个小规模啊。
1: 哦。
0: 到就是讲造成大规模威胁是应该让明朝万历时期。
1: 嗯，万历辰光是不是拿这个海洋封脱了？海禁？
0: 不是海禁关系，是日本呢进入战国时代。
1: 哦。
0: 战争平乱了。
1: 嗯。
0: 啊，战争平乱，这个跟这个叫有一部分狼人了，
1: 狼人
0: 出来旅。这个等于一种要打出来一种想法了，
1: 扩充给自个势力，
0: 哎，
1: 啥地方抢眼么子，抢眼色彩。
0: 哎，另外呢，近海政策，
1: 嗯，
0: 就讲也不是一直近海，每个时候是一种近海政策。近海政策呢，你来江浙一带去做生意啊，所以讲就海浪向靠中通贩生意，现在叫通贩帮了，通贩生意了，这个生意非常赚，懂得非常赚的多了哈。来中国丝绸啊、手业啊、瓷器啊，
1: 飞到外头
0: 去，哎，那外国一种香料呀，啊，这种药材啊，这种么子在木材啊，翻过来，就讲从。就讲这个两种，就讲来来去去的这种通贩生意的，就是一种可以发大财。
1: 哦，
0: 哎，那么这个叫什么通？近海以后呢？
1: 不许出去。嗯。
0: 再加上这倭寇就是日本人，狼人呢要进来。
1: 哎。
0: 那么这个两股力量就结合起来。
1: 哦，勾结起来。
0: 勾结起来。
1: 我是看到就是讲一块资料讲，这个里向不是侪

0: 日本浪人，交关中国人，
1: 中国人为主，中国海盗为主。
0: 好像有一个人叫王石，对吧？
1: 王石，哎，对对。
0: 哎，日本人到现在还有人来拜伊了，当地政府还拿伊马修修好呀，搞旅游开发。
1: 哎，对对对对。
0: 这个是讲第一讲
1: 哎，第一讲哟。
0: 又讲到神仙，
1: 等下再来讲，因为还有还要讲到抗日斗争了，这个情况吃紧了。
0: 嗯。
1: 吃紧了就讲明朝万历了，这个是就是讲让原来基础再扩修。能理解为啥一次次扩修？
0: 伊是加固呢，还是加了高？
1: 不是，伊防堵的。
0: 哦，防堵。防堵嘛，原来神仙没用。
1: 原来是一肯定有一部分是利用的，有一部分因为防堵的，有肯定不好利用的了，要放出去也不好利用的。原来是刚刚讲到的，1694年，就是讲还有这个4500年的公尺了。
0: 嗯嗯。
1: 有记录的，多么的这个嘉定的现在第一部地方之一叫李翠都记里向有介绍。明朝万历的嘉定有志里向呢，伊讲记载蛮清爽，就讲明朝万历的辰光，嘉定的主要叫万世器总数嘉定人的，就讲伊扩展到多少呢？2266.6丈，还多少公尺呢？7556公尺。
0: 嗯，
1: 那么等于原来是。4526公尺，也几乎要翻了一番。
0: 嗯，不得了，这个工程也是大的。
1: 那么我理解为啥这个神像会得越修越大？这个两个原因。
0: 嗯，
1: 一个呢，嘉定的城市经济就是讲经过这个明清两代以后呢是高度发展。
0: 嗯嗯。
1: 那么这个是个原因。第二个呢，居住人口城市人也越来越多。
0: 嗯。
1: 第三个呢是。应该讲有一种长远眼光，这个城市肯定慢慢向慢慢向放大，人估计将来会得越来越多。
0: 嗯，
1: 那么城市大眼好，大了以后呢，里向安全了，而且容易繁荣。
0: 嗯。

0: 家庭成长，从元朝末年张士诚派人来大修大建之后，一举摆脱了来年土城的命运。经过明清两代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增长，几乎是每次修建城墙，在了原有的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扩张，从而奠定了嘉定城墙的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加精美宏伟。城门楼里可以驻扎军队，城墙上头可以放炮台，还可以训练军队，可以跑马。了江南一带的过程里，算得上是头条的。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

西瓜吧。小辰光，每当村里向开始种西瓜辰光，我的外公就会得辣辣自家的承包店里也开出来一大块西瓜田，一垄一垄的浇水施肥。看了海这个西瓜秧苗是日长夜大，开花藤浪向结出了小西瓜。这个辰光，外公就会得辣辣瓜田旁边搭一只瓜棚，里向摆只竹床，开始看西瓜田。因为等这个瓜熟了，就要日夜看了海，生怕走过路过的行人或者是小囡过来摘西瓜。有人特地到瓜田里来买瓜的辰光，会得自家到田里向精心的拣几只好的，称好了拿钞票付给外公。假设讲碰着有熟人经过西瓜田，外公会得去拣一只大西瓜，直接剖开来送给伊吃。夜里向，外公就困了瓜棚里。我一个辰光觉着，能够困了外头是一桩蛮新鲜、蛮稀奇的事体。已经放了暑假的我，就天天朝外公的西瓜棚里跑。碰着阴凉天气，我会得赖辣外公的瓜棚里，不肯回去困。困了瓜棚里，真的是跟困了外婆屋里是不一样的，是迭能的新鲜。月光是迭能的亮，虫叫的声音是迭能的清爽，听上去觉着浑身是风凉适宜。我看到的师郎讲，到夜里刺猬会得联络小刺猬到瓜田里来偷西瓜吃。我忙着半天，但是从来也没看到过。太阳爆晒之后，西瓜真的是日长夜大，直到长成功跌了公园。听外公讲，西瓜实地的迭个一块瓜皮熟成黄白，就差不多熟了。我学着外公的样子，轻轻叫拍两记西瓜。声音是清脆响亮，拿刀剖开一看，果然熟了。这个西瓜啊，瓜皮是花纹大，刀刚刚碰上去，就自家剥一记头剥开了。外公种的西瓜啊，侪是红心的，整整齐齐开了几把黑颜色瓜子，味道真是甜啊！吃好之后，手上侪是黏哒哒的。日头阳的辰光，拿西瓜刚刚采下来，西瓜摸上去还是热烘烘的。假设讲用井水里向先浸了海，搿是口感是好得不得了。迭个辰光没冰箱，冬暖夏凉的井水啊是顶顶好了。有辰光干脆就拿西瓜摆辣篮头里，直接的倒了井里去，泡半天之后再捞上来。硬多多的西瓜特别的甜，真是硬到心里。我的表弟侪欢喜西瓜，彻天彻地的皮了一个下半日。人浑身是弄得像水一样的呢。回到屋里呀，假设讲能从外婆手里向得到一个辣辣井里向冰冻过的西瓜吃，这个对小小我你来讲，真的是一种没办法代替的朴素的享受。我的表弟一人捏牢一把钓竿，一人捧牢半只硬多多的西瓜，侬一条竿，我一条竿，大家抢了比赛，啥人西瓜吃得快？西瓜被吃光了。但是舍不得剥脱西瓜皮，因为对我们来讲，吃西瓜乐趣啊，不仅仅是嚼咽了了吃。我们了了半个西瓜皮的边缘上头打几只小的洞洞眼，穿上几根线，再刻眼小小花纹，了了瓜皮的当中啊，钉一根白的蜡烛，一盏西瓜灯就做好了。晨风凉辰光，我们就拎了这属于自家的西瓜灯。大摇大摆地走辣辣乡下头的田埂浪，有辰光我们还会得进行西瓜灯的比赛。大家卯足了心思，自家设计独一无二的花纹，拿了削开边的小刀，一笔一划的认认真真的照了画纸画了海。这个是我们顶辛苦还是顶快乐的时光。逐渐长大之后，每到热天时，农村里的同学对西瓜就有了另外一种帮忙。这个辰光，农村的同学侪要帮了屋里向做眼田里的生活。日头阳的辰光，太阳热烘烘照了身上，辣田里向一些些辰光，就是浑身汗淌淌的。衣裳从胳肢肘下头还有背心上，开始有一大片的湿的印子，脱下来好像真能搞出水一样。到田里去做生活前头，西瓜先倒了井水里泡了海，到要吃的辰光，拿捞起来。也不用啥个刀了，直接辣地浪向敲开来，
一人拿一块，大口的吃光，连西瓜皮也快要吃到肚皮里了。这个辰光，只有一个感觉：色一。现在哦，几乎是一年四季才能吃到各种各样水果。但是春夏秋实，一年四季辣啥个时令吃啥么子，侪是顶顶新鲜。西瓜也是个，一定要辣辣大热天经过充足阳光照顾之后。更要了了，大家在地里向辛辛苦苦的劳动之后，才是真正的顶顶甘甜的。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7: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6: 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8: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8: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5: 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那再过两天呢，就是5月31日世界无烟日，那紧随其后的啊，就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两个非常啊这个紧密相连的特殊节日，其实我们该注重的就是控烟的一个特殊的意义。说到控烟啊，不仅是守护我们成年人远离我们的肿瘤疾病，更是为每一位孩子是筑牢了健康成长的屏障。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肿瘤内科的主任，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像烟草呀，包括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子烟啊等等，他们的一些致癌的真相，也帮大家啊来这个揭秘一下比较容易忽视的像二手烟呀、三手烟啊，对人体的危害，尤其是对我们儿童血液病的一个致命的隐患。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大学附属孟超肿瘤医院副院长、肿瘤内科主任许清。那许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谢谢品杰老师的介绍，非常高兴啊，有机会来参加《健康有道》啊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有关吸烟啊、控烟与健康危害，特别是对儿童影响的这样一个话题。
0: 是的，好，那待会儿啊，这个许院长会跟大家一起来好好来科普一下啊，有关于这种啊这个烟草对于我们人体健康的危害，特别是马上要到六一儿童节了，特别对我们这个孩子健康的一个守护啊。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那同时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100.3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每期节目呢，依然会选取一位线上的网友来送出我们的奖品。好的，今天呢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世界无烟日，遇到了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其实说到了这个香烟方面的问题，然后这些年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啊，一直在说这个禁烟控烟，包括啊在我们的公共的一些场所，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控烟的一些这种指示啊标语，好像大家全民的意识相较于再往前推的话，这个还是提高了很多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传统烟草致癌的一个真相，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说啊，这个一听到烟草说啊致癌致癌，甚至可能很多朋友看到某些这种烟草的这个外包装壳上也会出现一些这个致癌的标识啊。想先让这个许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在我们这个肿瘤内科的话，真的是跟这个烟草相关的肿瘤患者的话，大概是个比例是多少？真的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么严重吗？
1: 是的，是的。因为烟草的防控一直是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包括我们官方国家层面也都啊致力于这样一些法规这个政策的这样一个制定。那么今年呢，更是我们这个国家卫健委啊、教育部以及共青团中央共同也是发了一个文啊，那么再次啊这个提倡控烟啊，特别是保护青少年。那么刚才这个品杰老师提到啊，这个癌症啊，因为我们是做肿瘤工作的啊，临床医生，那么肿瘤与这个烟草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大家知道，因为肿瘤呢，已经目前的的确确成为我们危害人类健康的首要的这样一个疾病。
0: 对。
1: 那么引起肿瘤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啊是非常确定的，而且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诱因啊，或者说是原因，就是烟草。
0: 烟草。
1: 就是烟草啊。那么在我们常见的这些恶性肿瘤当中啊，那么包括肺癌啊、消化道肿瘤、泌尿系统肿瘤以及生殖系统肿瘤，很多它的发病起因都是跟烟草有关系。
0: 嗯嗯嗯。
1: 那么全球呢，像

0: 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这样一个统计分析啊，也这个发现，在国外啊，15%左右的这样一个肿瘤，
1: 嗯嗯，
0: 它的这个起因是跟烟草有间接或直接的关系。那么在国内呢，因为我们国家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致力于控烟啊，这个上下官方我们民间都在致力于这样一个烟草控制，
1: 嗯，

0: 基因与肿瘤的这样一个比例是高于国外的，
1: 高于
0: 国
1: 外、
0: 国外大概15%左右，我们这边大概是20%到25%。
1: 哦，
0: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肿瘤患者当中，估计将近有1/5左右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发病、
1: 嗯、
0: 啊，所以应该说这个数字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1: 是的
0: 啊、
1: 嗯，
0: 那么是跟1/5的这样一个肿瘤患者，他的发病是跟。这个烟草是有关联的，
1: 有关系的、
0: 啊、有关系的、
1: 嗯、
0: 对、
1: 嗯、而且刚刚其实提到了不仅是肺癌、
0: 嗯、
1: 对吧，有提到像、
0: 嗯、
1: 泌尿系统的呀，比如说我们消化系统的呀、
0: 嗯、
1: 等等、
0: 嗯、
1: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提到这个癌症的话、
0: 嗯、
1: 特别是跟烟草相关的、
0: 嗯、
1: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刚刚说的肺癌、
0: 嗯、对，
1: 但其实大家很难想到哦，它其实可能其他的一些癌症跟它也是有关系
0: 的，
1: 所以它治病的一个原理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呢，最早关注到这个烟草跟肿瘤的关系就是肺癌，
1: 嗯、肺癌
0: 啊、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
1: 最直接一些、啊、
0: 对最直接、
1: 嗯，
0: 那么而且呢，这个流行病学数据也的的确确这个确认了啊、
1: 嗯，
0: 这个烟草跟肺癌的这个发病的这样一个直接关联性，
1: 嗯
0: 啊。那么经过防控啊，这个国外的数据、中国的数据都发现，烟草控制之后可以直接导致我们肺癌的这个发病率的下降。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从这一点呢，流行病学数据也是认定了这一点。那么这是最早的啊，这个认定癌症与肿瘤相关性的这样一个瘤种肺癌。
1: 嗯，
0: 那么随着对烟草治病的致癌的这样一个研究的不断深入，那么发现其他一些刚才像我们主持人品杰老师提到的一些，可能大家认为哎，好像相隔的比较远，
1: 对，
0: 比方说膀胱癌，
1: 对，
0: 比方说女性的乳腺癌，
1: 哦，是的，是的。
0: 还有呢，那么这个因为肺癌是呼吸道，
1: 对，
0: 还有呢直接接触的像口咽，
1: 嗯。
0: 喉癌、
1: 嗯嗯嗯、
0: 食管癌、
1: 嗯、
0: 都实实在在也是跟
1: 关系的
0: 这个肿瘤的发生率、
1: 嗯、
0: 肿瘤的发病关系是非常直接的、
1: 嗯、
0: 啊，这都是我们大量的研究数据、流行病学技术研究所确认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点是毫无质疑的，这样一个关系
1: 的
0: 摆在这个地方。
1: 嗯，因为稍后我们再跟大家说，哎，为什么我们提到刚刚你看徐院长说到这种，比如女性高发的乳腺癌，
0: 嗯、
1: 它其实跟烟草也有关系，那、
0: 嗯、
1: 是不是因为？可能部分女性她是不接触烟草的、
0: 嗯、
1: 但是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接触到二手烟呀、
0: 嗯、
1: 甚至三手烟呀、
0: 嗯、
1: 对人体是不是也是产生危害呢、
0: 嗯、
1: 让我们先画个问号，待会儿跟大家再聊聊这些啊、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再啊这个回来说，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个大概致命的一个原理啊、
0: 嗯、
1: 但其实近些年大家也发现好像有一些这个癌症会出现一些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1: 那跟烟草相关的这个癌症发病的话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吗？
0: 对，因为这个肿瘤的总体发生啊，因为随着我们检测手段的这样一个不断的这样一个这个进步啊，那么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这个检测啊，也是有一种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在这种趋势的背后，那么很多就是一些致病因素、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啊，都会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发展。那么在这不良的生活习惯当中，烟草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是导致我们肿瘤年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刚才也提到啊，从流行病学里边确认了它的这个发病啊与吸烟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对，
0: 那么归因到它的基础研究机制方面，那么实际上这个结果也是啊，这个非常这个应该说令人恐怖的啊。因为烟草呢，就是经过我们临床研究，经过技术研究发现，临床研究确认啊，将近有60多种啊，就传统的吸烟烟草。这个吸烟过程当中，会有60多种致癌物质，
1: 哇，
0: 被吸入到我们的这个体内，
1: 嗯，
0: 所以说这边包括什么亚硝胺啊、芳香胺啊、
1: 嗯、
0: 啊，这个多环氢类啊，都是非常明确的严重的致癌物，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吸到体内，吸到体内呢，都会导致我们相关的一些啊 DNA 的损伤啊，
1: 嗯，
0: 造成一些相关的这种。基因突变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诱发肿瘤的这样一个机制，
1: 是的，
0: 机理、
1: 嗯、
0: 啊，所以这块呢，这个应该在这个证据链是非常确认的，
1: 嗯、很完整的，
0: 很完整，非常完整，
1: 所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0: 对，这个已经这个是事实摆在这个地方，
1: 嗯、
0: 需要大家去正视，
1: 是、嗯、
0: 去正视，去重视啊。
1: 对、嗯，因为确实每次谈到这个吸烟有害健康的时候啊，吸烟跟我们的这个、
0: 嗯、
1: 啊肿瘤有多相关多相关的时候、
0: 嗯，
1: 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看现在大家在互联网上经常会看到，嗯、然后某些新闻说、嗯，哎呀，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这个，
0: 嗯、
1: 它是有致癌物质的，
0: 嗯、
1: 接触到了这个，可能吃到了某些东西里面会有致癌物质的，
0: 嗯，
1: 但其实香烟它就是有一个。

0: 像您刚刚说的明确的一个证据链告诉我们它就是有致癌物质的，那反而会一部分人哎，这个
1: 熟视无睹，
0: 对，熟视无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多重视起来啊，甚至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吧，他会觉得我偶尔吸一根对吧，我这个没有像人家长年累月呀、啊、等等等等，但其实致癌物质还是就在那里的，
1: 对的，
0: 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1: 今天之所以造成这种大家熟视无睹或者不重视的原因，其实也是跟肿瘤的发生也有关系的，因为肿瘤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
0: 的，
1: 基因背景啊，或者说是不良生活习惯，但是烟草会在里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危害作用啊，所以它的危害是在所有的致病因素里边是非常强的，
0: 非常强的，
1: 不能忽视，不能忽视。
0: 是的，今天这个肿瘤内科的专业医生也给大家这个证明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一些啊。好，那刚刚呢，我们是有提到说，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啊，因为可能女性吸烟的群体确实比男性要少一些嘛，对吧？然后女性呢，她我们刚刚说一个高发的就是我们的乳腺癌，像这种的话，甚至有些女性她联想不到会跟烟草有关系，对不对？
1: 对的，因为同样也是我们的流行病学数据，因为肿瘤的研究呢分流行病学研究、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以及转化研究，
0: 对，
1: 那么都是渐进性的啊，那么在流行病学研究当中发现呢，我们女性的这样一个乳腺癌啊，它当然是第一位的这样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发病率，在国内
0: 是的，
1: 但是在国外呢，慢慢肺癌的这种发生率也在上升，啊，那么现在一些生活习惯呢，包括女性吸烟，在国外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社会问题。那么即使这个流行病学研究呢发现，基础研究证实啊，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跟吸烟也是有关联性的，
0: 明确的关联的，
1: 明确，特别是那些有高危因素的这样一些这个女性，比方说这个基因背景啊，我们所谓的这个 BRCA1 BRCA2， 就是我们有个美国影星 Angelina Jolie， 她的家族里面她有这样一个基因
0: 遗传因素，
1: 是的，包括她的直系的母亲啊，这些姐妹啊或者女儿如果有患乳腺癌的，那么以及以往既往有过慢性乳腺疾病的啊，等等吧，这些乳腺癌的高危因素的背景下，如果吸烟，那就起到一个雪上加霜的作用，
0: 是的，
1: 那就会导致这一类患者的这种乳腺癌的发病率大大提升，
0: 加重
1: 啊，所以这一块呢啊，包括还有就是吸烟抽烟喝酒，酗酒的这些群体，肥胖的群体，都是啊，如果再吸烟加上吸烟，那就是这个
0: 雪上加霜，
1: 多种，对，多种致病因素加在一起，就非常容易导致乳腺癌的发生。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对于女性来说，那一个是这个主动吸烟啊，当然是自身的一个原因啊，那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她可能是长期处于一个被动吸烟的一个环境，对吧？
1: 那么随着我们全球和国家对烟草的控制，那么主动吸烟的可能人群呢是在下降，但是呢，特别是女性患者，可能比方说她的配偶或者她的这个朋友啊，这个经常吸烟，她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被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二手烟大家可能比较理解啊，大家一起聚会啊、相处啊，
0: 是的。
1: 比方说，在这个，当然现在我们在公共场合、在工作场所是禁止吸烟的。当然有时候呢，你这个大家在这个社交场合当中，那个大家在一起，其他人在抽烟。
0: 对。
1: 你会被动的吸入烟草，
0: 是的，
1: 被动吸是二手烟的概念。那么所谓三手烟呢，就是说虽然没有啊在同时在现场啊主动或者被动吸到这个烟草，但是因为烟草它这个颗粒啊，它会沉积在吸烟者的衣服啊、体表、头发啊，或者说是这个体表这样一些烟草颗粒，如果回到家中啊，跟自己的这样一个亲属啊，紧密接触之后，可能啊就会增加，我这个不是可能了，肯定，会增加这种这些颗粒的烟草颗粒的这个吸入啊。那么当然一次可能这个危害不是很大，但是几年、几十年接触，可能就会增加它的致病的这样一个因素
0: 风险。
1: 特别是啊，今天因为我们也这个世界这个戒烟日啊，遇到这个国际儿童节，
0: 是的，
1: 特 特别是对我们年幼的一些幼童啊、儿童啊，或者是未成年人，
0: 嗯，
1: 如果长期，因为儿童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免疫力相对比较弱一点啊，那么如果长期啊接触这种三手烟的这个烟草颗粒，
0: 嗯，
1: 也会啊对他的这样一个健康造成危害，特别是我们一些血液病啊，一些儿童容易发生的这些疾病，
0: 是的，
1: 可能应该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大家要特别引起警惕、啊、
0: 是的是的。嗯，既然说到了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话，其实大家也应该要明确一下他们的危害性啊、
1: 嗯嗯、
0: 甚至有一种说法、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徐院长有没有听说过、
1: 嗯嗯、
0: 就是说、
1: 嗯、
0: 二手烟三手烟甚至比你直接吸烟还造成更多的危害。我们如果从生活习惯上去研究的话、
1: 嗯嗯、
0: 好像确实你看我不吸、
1: 嗯、
0: 但是我日常可能穿的衣服是不是这个烟草这个附着上去之后它其实很难给它清理掉的。
1: 对，因为有些固定颗粒，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烟草当中含有一些芳香精啊、芳香胺类、亚硝胺类啊、芳香胺这个以及多环这个芳烃类的这样一些这个化学物质、
0: 嗯嗯、
1: 这个如果沉积在这个人的体表衣服上啊，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接触啊、
0: 嗯、
1: 可能就是他对这个被动吸烟啊，无论是二手烟三手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嗯、
1: 所以是有时候呢，如果这个衣服不是及时清洗啊，有时候清洗估计也难以清洗掉，
0: 是的，
1: 可能这个味道还会存在在里面。
0: 是的，没错，甚至是比如说真的家里面有一位吸烟的，
1: 是的，
0: 如果比如说有些人说啊，我很注意了，我是在这个厨房吸烟，或者是我在阳台吸烟，
1: 对，
0: 然后但时间长可能他吸烟的那块地方你会看到一些焦油的存在啊。
1: 是的，
0: 嗯嗯，
1: 比方说在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些娱乐场所，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打麻将，
0: 对
1: 啊，这个他很多人都是在这种场合里面抽烟，
0: 嗯、
1: 你会看到他这个墙壁上有时候都被烟草熏黄掉了，
0: 所以
1: 说这种残留的这种所谓三手烟的这种危害就很难清理了。
0: 是的、
1: 嗯，
0: 好的，这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二手烟和三手烟对大家的一个危害呢，
1: 嗯、
0: 包括说一下这个女性啊乳腺癌方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说到的，大家会觉得啊这个女性，不吸烟嘛，所以对这个乳腺的伤害极小。为什么说也是跟我们这个烟草相关的，给大家做了一个风险的一个提示啊。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说最直接的，就是这个肺癌，好不好？
1: 嗯，
0: 因为肺癌确实是可能是大家一提到烟草跟肿瘤相关第一个就会联想到的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嘛，比如说一些长期吸烟的人群，他们需要做哪些肺癌方面的一些筛查吗？
1: 嗯，那么提到肺癌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肺癌呢，我们分这个肺小细胞肺癌啊，这个小细胞肺癌这两大类啊。那么在这个跟烟草关联度非常明确的啊，这个肺癌都总的都是有关联的，
0: 嗯，
1: 但在这些里边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肺小细胞肺癌当中的鳞癌，
0: 嗯，
1: 以及小细胞肺癌，它的关联度更高，
0: 很高的，
1: 更高啊。那么所以说这就提到一个我们这个早期预防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在以往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肺癌还是其他恶性肿瘤，都提倡早筛早查、
0: 嗯、对。
1: 那么如果长期吸烟，它肯定是一个高危人群，
0: 对、
1: 啊、当然你这个吸烟会导致肺癌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所以说对于吸烟的这些高危人群啊，我们有一个啊行业内的推荐啊，专家推荐、
0: 嗯、
1: 专家共识、
0: 嗯、
1: 就是如果一个男性大于40岁，
0: 嗯
1: 啊，这个抽烟的我们叫吸烟指数，
0: 嗯
1: 啊，这个年支数，就是抽烟超过20年啊，如果每天抽烟大于20支，
0: 嗯，
1: 我们年和支每天抽烟的支数乘起来，
0: 嗯，
1: 大于400年支，
0: 哇，不敢想象。
1: 对于有很多啊，超过20年，当然现在这个相对人少一点啊，在我们前十几年很多。啊，40岁以上男性，
0: 嗯，
1: 啊，这个抽烟指数大于400年支的，
0: 嗯，
1: 就属于高危中的高危，
0: 高危中的高危了。
1: 对这些这个群体，推荐他们每年一定要做胸部 CT 的这个筛查。
0: 是的，
1: 啊，筛查那个可能对早期发现一些相关的一些早期的这样一个肺癌非常有帮助。
0: 嗯，
1: 早发现早诊治，
0: 嗯，
1: 啊，应该会后续的这样一个结果相对来说要比较好。
0: 胸部 CT 的话，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嘛，
1: 对
0: 吧？
1: 对的。
0: 那胸部 CT 其实针对于我们肺癌这种筛查的话，还是效果比较好的吗？
1: 对，目前这个我们胸部 CT 是肺癌筛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嗯、一个工具。

0: 那么当然如果这些群体它出现啊这个一些呼吸道症状，
1: 嗯，
0: 啊，或这个口咽部不适啊，经常无诱因的咳嗽啊或者胸痛啊，那应该及时的去体检检查，
1: 嗯，
0: 啊，不要等到，
1: 嗯，
0: 这个等到这个年底的体检再去啊，
1: 嗯，
0: 希望及早的去这个确诊。
1: 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年其实查了 CT 了，
0: 嗯
1: 我今年反正再晚一点也没关系啊，
0: 嗯，
1: 干嘛干嘛的，
0: 嗯，
1: 我每年保持一年的一个量，
0: 嗯，
1: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胸部 CT 虽然是很基础的一个这个体检项目，但是确实对于比如说高发人群呀重点人群呀大家一定还是要关注的，
0: 嗯嗯嗯，
1: 包括其实胸部 CT 做出来之后，
0: 嗯，
1: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这个数据，嗯，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0: 的，是
1: 的，比如说现在大家会说，哎呀，我好像每一个人照出来都有肺结节，哎，都有一些什么别的情况，有哪些是我们格外要注意的指标吗？
0: 嗯，刚才要提到这个肺结节的问题，现在这个因为随着我们啊 CT 的这个灵敏度啊精准度的提高啊，很多一些小结都被这个发现出来。
1: 对，
0: 其实很多小结节的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啊，就是一些类似这种这个烟草颗粒啊或者尘埃可能会吃它的这样一个最初的啊这个始作俑者。
1: 对，
0: 那么如果出现小结节呢，那么再加上我们这个烟草的刺激啊，那可能会这个增加我们啊这个患这个肿瘤的这个可能性。
1: 是的。
0: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反正我们还是推荐啊这个除了定期的每年体检啊之外呢，要重点的关注这些小结节的
1: 变化
0: 啊，如果是基本上维持在比方说我们这个一厘米之内啊，形态呢这个也不要光滑啊，那么大可不必太紧张。
1: 是的。
0: 但是呢如果再增大了如果在这个烟草的刺激下它又形态改变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毛刺了，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不均匀了 CT 做出来不均匀了，那就这个需要特别的引起重视，
1: 嗯，
0: 去医院及时的这样一个诊治，
1: 嗯，
0: 甚至必要时候要进行相关的这个手术和药物的干预治疗。
1: 嗯，好的好的，这是也是简单给大家做的一个提示啊，
0: 嗯嗯，
1: 刚刚呢说到了这个肺癌，
0: 嗯，
1: 然后一开始说的这个女性比较高发的乳腺癌，
0: 嗯嗯嗯，
1: 其实我们刚开始还提到了这个泌尿系统方面
0: 的
1: 一些疾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三类为什么要这个列举出来跟大家说呢，
0: 嗯，
1: 是因为确实可能是比较高发的三种类型的癌症。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呢他们都跟烟草密切相关啊。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泌尿系统吧，因为大家会想，
0: 嗯，
1: 哎，这泌尿系统离我这个抽烟距离很远呀，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他们到底有什么这个相关呢，
0: 嗯，
1: 有哪些这个原因会导致泌尿系统方面出现问题的？
0: 那么与肺癌和乳腺癌相比呢，就是膀胱癌的发病率可能略低，
1: 嗯，
0: 但是呢它跟烟草的关系非常直接，
1: 非常直接，
0: 而且是这个证据链也很完整，
1: 完整，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可能大家认为，哎，怎么会这个好像这个你说呼吸道啊这个消化道啊直接接触烟草直接接触可能还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烟草吸入到之后它应该它也进入到体内的代谢，特别是烟草当中的一些苯丙芘，
1: 嗯嗯
0: 啊，那么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个烟草啊吸收入血，
1: 嗯，
0: 过滤，然后经过泌尿道排泄到膀胱当中，对膀胱癌的发病，
1: 嗯，
0: 非常直接，
1: 非常
0: 密切，这个证据链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1: 嗯，
0: 在也是在所有的癌症里边，跟烟草关系比较密切的前几位的这样一个肿瘤，
1: 哦，嗯
0: 啊，那么肺癌和这个乳腺癌呢，因为发病率比较大，所以大家关注度可能比较高一点。
1: 是，
0: 但是膀胱癌呢，可能虽然这个发病率相比较而言略低，但是它的跟吸烟的关联度
1: 很高，
0: 很高，非常高，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如果
1: 很容易忽视，
0: 很容易忽视，
1: 嗯，
0: 很容易忽视，
1: 嗯，
0: 啊，所以这块呢也是我们需要这个。那些对那些烟民引起大家
1: 重
0: 视的重
1: 视
0: 特别关注的，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当你在吸烟过程当中突然出现，
1: 嗯，
0: 特别是男性，
1: 嗯嗯，
0: 无诱因的这个血尿，
1: 嗯嗯嗯，
0: 无痛性血尿，
1: 嗯，
0: 啊这个小便当中出现这个红细胞啊，
1: 嗯，
0: 或者女性在这个非生理周期当中出现这个呼吸出血，
1: 嗯嗯，
0: 那就应该特别关注这个情况。
1: 是的，
0: 对，
1: 嗯，还是有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信号和发病的一些特点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
0: 的，
1: 因为。越是大家容易忽视的一些疾病，可能首先检查做的筛查没有那么到位。
0: 对的，
1: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出现了这个一些信号的时候，
0: 嗯，
1: 大家甚至都联想不到。
0: 嗯，
1: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啊，我是不是出现炎症了？是不是出现别的问题啊？
0: 嗯，
1: 希望特别是一些高发。

0: 人群，我们说到的这个，哎呀，老烟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啊。好的，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三类的这个高发的肿瘤啊，这个引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也是跟大家来说说日常需要重视的一些地方。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这个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有关于这个青少年、年轻群体，包括我们儿童。啊，这个先来说说这个青少年年轻群体啊，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说这个电子烟。其实因为电子烟的话，也是这几年好像比较火的啊，特别是前几年吧。然后大家好像会听到说话说，哎，电子烟应该不算烟草吧？它对身体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危害吧？会有这样的说法啊。这个说法对吗？它对我们的身体，是真的像他们宣传的一样，说什么零焦油呀、无致癌性吗？
1: 因为这个随着大家对传统烟草的这样一个控制，那么这个应该或者说一些市场的这样一些推动吧，可能会大家这个会接触到有关一些非传统烟草的电子烟的类似的这样一些这些广告和宣传，
0: 对
1: 啊，当然他们也所谓这个披着这样一个无毒害的这样一个外衣，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啊，那么电子烟它实际上是它这个它是通过电子的这样一个金属丝的这样一个这个高温啊，然后吸入到一些这些气体啊，
0: 对，
1: 那么这些气体呢里边也含有啊这个，因为它有些是这个带有一定的烟草的味道，
0: 对，
1: 那么甚至呢还加了一些这个香精啊，这个有时候会迎合迎合市场的这个需求吧，
0: 各种口味的
1: 各种口味啊，有什么这个奶油味啊、薄荷味啊、
0: 水果味啊、
1: 水果味啊，那么带有一定的隐蔽性，
0: 因为大家会觉得，哎，它不像传统烟草一样有焦油啊，它是不是就是健康了呢？
1: 对，它虽然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焦油含量比较低，但是它同样包括里边一些亚硝胺啊，这个甲醛，包括还有苯类为主，特别是那个它那个燃烧的那个发热丝，金属发热丝，它燃烧时间长了，它会一些重金属的吸入。
0: 是的，其实也都是致癌物质，
1: 而且这个跟这个传统烟草还不太一样，它重金属它也会吸入，而且呢，包括一些带有香精啊那种所谓的那个调味剂啊，长时间吸入也会造成这样一个对我们相关的这些呼吸道啊、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常见损害部位的这样一个危害和影响啊，应该说危害也是很大的。那么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国家一些啊专门的一些这个行业部门也都出了很多的这样一些这个行业共识，也是强烈的这个要求啊，不能啊这个把它作为一个无害的这样一个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行为来推荐，特别是不能这个对青少年来进行宣传所谓的这个电子烟无危害，应该，但是它的这个致癌因素还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啊，因为特别是这些我们青少年可能这个社会啊，这个家庭宣传这个传统烟草的危害，可能会这个好奇啊，去尝试会尝试一些所谓的这个
0: 电子烟。
1: 但是另外一个呢，抽食电子烟，除了这些危害之外呢，还有一个心理依赖。可能他长期吸食这个电子烟，他可能觉得有些上瘾。
0: 对。
1: 他会有些心理的这样一些成瘾。他会觉得抽电子烟不过瘾，他反而会
0: 去尝试
1: 传统烟草啊，所以这都是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啊，都会对青少年造成一些误导或者诱导，
0: 是的，
1: 可能会逐渐这个离不开烟草啊，造成这样一个长期吸烟的这样一个不良生活习惯，这是像是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潜在危害。
0: 这是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甚至可能对于一些这个成人朋友来说，他会说，哎呀，我要不戒烟吧，但是我用电子烟来替代，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1: 对，他当然这个戒烟呢，应该说他这种行为是对的，是要戒烟，出发是好的。但是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好，我们中国国家卫健委也好，但是在这个我们行业指南里面是不推荐啊，不推荐。那么对于这种所谓的这个过度的这种戒烟的，通过电子烟过度的通过电子烟来过度啊来戒烟，也是严格限制一些群体的啊，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常态化的这样一个推荐。当然戒烟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啊，这个是也是这个需要啊自身的啊这个毅力啊，
1: 嗯嗯，
0: 还有自身的这样一个决心啊，包括要这个社会家庭配合，
1: 嗯，
0: 那么甚至需要我们这个医院啊一些药物的这样一个配合，包括我们这个安非他酮啊，包括一些这个戒烟片啊，
1: 嗯，
0: 啊都可能会起到这样一个药物贴片，都可能起到这个帮助戒烟的作用啊，
1: 嗯，
0: 就是说
1: 戒烟的种类有很多，
0: 对，你电子烟不是唯一的过渡方法，
1: 嗯，是的，
0: 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这个过渡方法来，
1: 嗯，
0: 来替代这个所谓的替代品，
1: 是的，不要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里了，啊，
0: 嗯，
1: 好的，这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子烟对大家的一些这个危害，包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误区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就是有关于儿童血液方面的一些这个疾病的啊，因为刚刚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徐院长也是简单跟大家有介绍过，就是说其实烟草对于这个血液病还是有一些这个影响的，特别是对于可能很多这个生活场景里面必不可少会出现二手烟三手烟的一些这个场景，
0: 嗯，
1: 甚至可能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他在推着孩子在玩耍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嘴上还在吸着烟，有这样的情况啊。
0: 是的，是
1: 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对于孩子的这个血液疾病会造成一些危害呢？
0: 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传统烟草里边啊，这个含有60多种致癌物质啊，这个电子烟里边它这个物体这个气雾剂，
1: 嗯，
0: 啊，那么也含有类似这种苯丙芘啊这些致癌物质，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家长那么在吸食烟草的过程当中呢，肯定啊会跟这些亲密接触的这种小这个儿童孩子，
1: 嗯，
0: 啊，那么造成一个接触，
1: 嗯，
0: 啊，那么无论是二手烟还是三手烟，刚才也提到了，啊，
1: 嗯，
0: 那么对啊这个被动吸食者。
1: 嗯
0: 啊，肯定是一个健康危害，特别对一些年幼的未成年，
1: 对，
0: 啊，
1: 儿童，
0: 因为他的这个免疫力相对来说还没完全这个形成，
1: 是的，
0: 啊，
1: 嗯，
0: 那么更容易出现这种啊这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这些我们啊很多的这个血液疾病啊，都也证实跟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刺激、环境的这个影响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特别是这个长期的，慢性的这样一个被动吸食啊，对未来这些儿童啊，这些这个孩子他的这样一个健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损害，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呢是隐形的看不出来的，但是长期的这样一个刺激啊，对他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
1: 会出现不可逆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嗯，
0: 会刚才说了会造成一些 DNA 的这样一些突变，
1: 嗯嗯，
0: 基因的突变，
1: 嗯，
0: 啊，一旦突变之后呢就很难逆转，
1: 对，
0: 所以这块呢是特别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那么刚才也提到我们今年应该是第39届世界无烟日，
1: 嗯嗯，
0: 啊，第39，那么国际儿童节应该时间很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平江老师也提到啊，这个世界无烟日啊，碰到我们国际儿童节，
1: 嗯，
0: 那么可能是一个巧合，但是我估计可能当时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设立这个节日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一点，
1: 哦，是的，
0: 非常，一个31号，一个6月1号，
1: 对
0: 啊，是紧密在一起，所以说这一块呢，这个更需要大家去重视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1: 是的，特别是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当时的生长发育，包括其实远期的一些这个健康，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考虑到
0: 的
1: 特别是可能是有一些家长啊，生活中他会有一些侥幸的行为，他会觉得我开窗户我吸烟，这个烟不都跑到外面去了吗，
0: 嗯嗯，
1: 或者是我在阳台，
0: 嗯，
1: 或者是我吸完烟之后赶紧去洗洗手呀，
0: 嗯，
1: 换换衣服呀，
0: 嗯，
1: 我再抱孩子啊，跟孩子进行一个玩耍，
0: 嗯，
1: 其实尽管这些方式的话，我觉得应该必不可少也会让孩子接触到二手烟甚至三手烟吧，对不对？
0: 对，因为父母爱孩子的这种爱心肯定存在的，
1: 嗯，
0: 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减少对他的各种损害，
1: 嗯，
0: 那么烟草已经明明确确也非常明确的是对儿童健康是有损害的，
1: 嗯，
0: 啊，所以是家长从爱孩子的这种这个出发，我觉得应该是下决心戒烟，
1: 嗯，
0: 下决心这个，
1: 是的，而不是说我抱着一些侥幸的行为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那刚刚说的其实是一些这个婴幼儿家庭可能会存在的情况，
0: 嗯，
1: 包括未成年的这个家庭存在情况，
0: 嗯
1: 嗯，相当于针对于比如说像备孕的呀，或者是家里面已经有这个孕期女性的啊，他们是不是对于这个吸烟也是要 格外的注意。
0: 是的，
1: 肯定孕期大家都知道，看到吸烟要赶紧离开。
0: 对对对，实际上这个理念已经被大家接受了，特别是那些我们在这个胎儿还没有 完全形成的这个受孕之后的三个月之内，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低音低质损伤变化的。
1: 对，是的。
0: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怀孕的这个头三个月里边，这些相关的一些烟草啊，这些环境不好的这样一个危害因素，更应该引起啊我们相关群体的这样一个重视。那么一旦出现问题，就后悔就莫及了，就是后悔也会来不及了。所以这块还是需要大家重视、公重视。
1: 包括备孕的时候，
0: 包括备孕时候
1: 一些男士还是要积极进行一个戒烟的啊。
0: 对对对，
1: 好的，
0: 把不良危害降到最低最低，
1: 降到最低。好的，这也是给出一些我觉得算是重点家庭吧，可能会受到烟草危害的家庭一些小小的建议啊。
0: 要严格杜绝与烟草的接触。
1: 是的，好的，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0: 对，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可能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高频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包括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留言，他会说到说像抽烟呀、二手烟呀、电子烟呀，我想问问它会让肺癌复发吗？患者的话是必须要完全戒掉的吗？这位朋友应该是不是有这个肺癌史啊？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亲朋好友有这样的情况啊？会让肺癌复发吗？
0: 那么刚才我们更多的是这个谈到这个烟草这个致癌的致癌的关系性，那么停留在可能在预防层面。
1: 对。
0: 那么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些肿瘤患者，特别是肺癌患者。那么很多的这个临床研究数据发现呢，抽烟的这些肺癌患者，比不抽烟的这个肺癌患者，虽然同样都是肺癌，但它的疗效是远远比不上非抽烟患者的。那么在最初的我们有一个这个针对肺癌的靶向治疗的这个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临床研究当中啊，这个应该说20几年、30年前很早以前的这样一个临床研究数据，也发现这个群体好像感觉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后来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这个亚层分析，发现一些不抽烟的女性的这些肺癌类型
1: 效果更好、
0: 那么这是在当时疗效当中是引起大家这个非常惊讶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出来后呢，这就发现啊，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发现，对靶向药物包括后续的免疫治疗药物，吸烟者的这个疗效远远低于非吸烟者。所以从这个疗效这一块这个是确定的。这个临床研究数据也明确了这一点啊，这个实际上是逻辑上也是讲得通的啊。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因为吸烟了嘛，它的这个危害程度更大一点啊，造成的体内损伤更大一点，基因突变可能更严重一点。那么吸烟患者得肺癌之后呢，大部分这些患者都会戒烟，都会戒烟，都会，因为他确确实实感受到那医生的建议啊，他自己也感受。
1: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医生的一句话。
0: 对对对，应该说绝大部分患者他都会戒烟，但是还有一些患者，他说反正按照上海话叫就横竖横了。
1: 对，
0: 但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还是要给他说我已经得肺癌了，索性就抽下去吧。
1: 对，
0: 但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还是不可取的。刚才提到了
1: 治疗疗效
0: 治疗疗效的问题，那么还有已经对你个人造成危害了，希望也停止
1: 不要造别人的危害了。
0: 对，希望对停止对别人再继续造成危害。
1: 是的，
0: 所以这块呢还是。也是这个需要提醒我们这些肿瘤患者，
1: 所以这个答案是必须要完全戒掉，
0: 完全戒掉。对对对，
1: 好的好的。刚刚是观众的一些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听众的一些留言啊。有一位朋友说，哎呀，自从戒了烟之后，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讨厌烟味儿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吸烟确实其实会损害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的，所以只要是当下的话，任何时候啊都应该戒烟，为时是不晚的。好，还有朋友说， 太危险了，这个不拿自己当健康当回事也就算了，就我特别就讨厌办公室如果有人吸烟的话，烟的味道真的太反胃了啊。好的，大部分呢，大啊，还有一位朋友说真的很讨厌在地铁口吸烟的人，烟味全都灌到了地铁站，确实。

0: 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公共场所，因为大家禁止室内吸烟嘛，
1: 嗯嗯，
0: 那可能有一些部分烟民们就会站在比如说风口里啊，
1: 嗯，
0: 然后室外呀，
1: 嗯，
0: 或者是大家可能比如说火车站大家也会看到刚下车在这种风口里，或者是我们走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吸油烟的人啊，
1: 嗯，
0: 这个随时随地这个烟味就飘过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还是给大家做提醒，并不是说我们除了室内室外的话，我觉得也要在这个允许吸烟的场所来正规进行一个吸烟啊。
1: 对，
0: 嗯，好，我们再看，还有一位这个观众说，嗯，说专家你好，这个如果戒烟戒不掉的话，那我这抽完烟之后，我再刷牙、再洗澡，还会对婴幼儿造成一些伤害吗？
1: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刚才提到一个三手烟和二手烟的问题，对吧？你这个抽烟过程当中呢，这个身体上的这些包括头发，啊，这个
0: 戒不掉啊，
1: 包括对他有时候因为百密难免一疏啊，你在这个，而且他这个危害呢不是这个一次两次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亲密接触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刚才我们谈的主要还是烟草跟肿瘤的关系，像是烟草跟许多慢性疾病，啊，刚才提到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呀，
0: 慢性疾病，
1: 这个肺气肿啊，心血管毛病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说这个烟草不但对啊，我们最大的这个肿瘤的这样一个发展有直接关联性，对一些所谓的慢性的这些良性疾病也同样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边呢又跟大家提示的说什么，就是说随着我们肿瘤治疗的这样一个推进啊，很多因为肿瘤也是个老年病啊，很多这种肿瘤患者他的肿瘤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但是他的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疾病反而在这个时候会造成他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终结。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说特别是提醒一些老年，今天因为我们重点关注是儿童，
0: 对，
1: 当然是
0: 老年朋友，
1: 这个同样一个弱势群体，
0: 对
1: 啊，你这个老年患者啊，老年朋友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啊，因为它不单是一个单单是跟肿瘤的关系，对一些其他的这个我们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我们国家也颁布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比方室内不能抽烟，这个公共场合是严格禁烟控烟，那么但是总有一些啊这个不太自觉的这样一个朋友啊，当然我觉得上海还是一个大家公众意识还是非常浓厚的啊。那么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孟超肿瘤医院也好啊，其他医院都有相关的这个烟草啊这个提醒专员啊，如果这个在不正确的场合吸烟，
0: 看到了吸烟的人，
1: 对，我们会去加以劝阻加以制止，那么也劝导他去一个就是露天的啊这个专门这个
0: 吸烟点
1: 啊，去吸烟这样。
0: 好的，这也是我觉得是需要全民大家共同来，
1: 对，需要全民共同来，对，是的，
0: 做的一件事情啊，不管
1: 是
0: 这个督促也好，还是自我戒掉也好啊，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让为我们孩子也好，老年人好，每一个人的健康做好一个守护啊。
1: 对的，
0: 好的，还有这个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的话，然后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家里人真的是吸烟多年的话，这个其实孩子也属于长期暴露了啊，这个后续的话怎么来进行一个补救呢？首先肯定是戒烟。
1: 对，那戒烟肯定是我们最需要推荐和提倡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一个每年的我们到一定年龄，刚才说了，这个对于烟民来讲啊，一个男性啊，这个大于这个400年之啊，要定期去做一个 CT 检查。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女性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也是跟抽烟有关系的。
0: 是的。
1: 那么对于乳腺癌的这样一个早期筛查，我们推荐啊，这些比方说，25岁以上的啊，或者说是40岁以上的啊，25岁以上的呢，我们这个推荐啊，这些女性朋友定期啊，就是自我体检、自我触摸，因为很多的这个乳腺癌呢是自己发现的，
0: 是的，
1: 乳腺肿块是自己发现的。
0: 对。
1: 那么，当然前提也是避开这些不良的危害因素啊。这个，那么另外呢，对于乳腺的这个担心患乳腺的这些女性，超过40岁啊，国外是推荐我们每年要做一个钼靶。
0: 木板，对对对，
1: 或者说做一个核磁共振筛查，
0: 是的
1: 啊。那么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那些有家族史，
0: 对，
1: 有慢性乳腺疾病，
0: 嗯。

0: 啊，或者有这种，肥胖啊，这些背景的，再加上吸烟，那更应该啊早点筛查。那么，所以这块呢是要定期去筛查的。对，
1: 是的。
0: 这个，那么包括提到的这个膀胱癌啊，如果比方说排小便过程当中出现啊，这个血尿啊，这个那就更应该重视。那么每个疾病呢都有每一个疾病的一些早期症状，
1: 是的。
0: 比方说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食管啊、胃啊、胃不舒服啊，都需要啊这个及早的去。筛查
1: 干预、
0: 你早发现早治疗就会有很好的结果，当然前提要避免跟这些有害物质接触，
1: 对
0: 啊，明明知道有害你还去接触，
1: 是的，
0: 或者是非常不明智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是的。
0: 嗯，
1: 因为其实每年我们这个肿瘤周到来的时候啊，
0: 对对对对，
1: 也会跟大家来特别宣传一些高发
0: 的
1: 一些这个肿瘤，我们经常会说每个肿瘤呢，当然它的发病的原因有很多，然后呢我们会探究它的发病的机制呀，发病的原因呀，高发人群如何筛查呀，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烟草啊，传统烟草也好啊，这个电子烟也好，其实它已经这个证据链完整的告诉大家，它就是有关系的，跟各个肿瘤，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啊，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这个在肿瘤疾病方面啊也是要引起重视，早期的刚刚其实徐院长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早期的一些筛查，特别是高发的一些这个高危的一些人群啊，一定要这个认真做到啊，这个早预防早治疗。好，我们再来还有时间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说邻居很喜欢在楼道里抽烟，而且呢还喜欢随地乱扔烟头，你就会发现你一经过那一层的时候就会有烟味儿，然后一天能抽十几根，沟通也没有办法，然后烟一直在楼道里其实是散不出去的。这种其实还是
0: 实际上是造成对公共场合的这样一个危害了，影响了，需要有关部门出来进行干预了。对，
1: 有一位朋友说如果真的是长期吸烟的人的话，如果他突然一下子戒烟的话，健康不会出问题吗？这个
0: 本身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1: 我觉得心理上
0: 吧，对，可能心理上的可能他心理依赖可能一下断掉了，
1: 对对对，
0: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吧，但是这个危害是重的，相比较而言还是要及早的戒烟，
1: 对，是的，这个不会出问题，反而会把一些危险降到更低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0: 对，
1: 好的。还有位朋友呢，其实他说的也是一个比较这个比较高发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是儿童因为这个烟草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身体是会出现一些信号吗？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像可能高发的这血液性的这个疾病的话，早期的话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症状？
0: 儿童血液病啊这块儿，这个因为是我们一个是非常这个独立的专业啊，当然有些共同的一些肿瘤的症状，比方说血液病里边突然出现这个皮肤的这样一些瘀斑，
1: 对
0: 啊，那么突然出现这个无诱因的这样一个出血，鼻子出血，那么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或者在体检当中发现这个白细胞，淋巴细胞异常，
1: 对
0: 啊，比方说去感冒发烧去医院急诊，突然发现怎么小孩白细胞异常高，
1: 是的
0: ，这些都是这个强烈的这样一个提示，出现这些毛病了啊，所以这块呢是特别要引起这样一个关注的，特别是那些处在这种不良的这样一个危害环，
1: 长期暴露
0: 那更应该引起关注。当然，这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再次呼吁大家，特别呼吁这些相关家庭，这个杜绝让小孩接触到烟草，
1: 危险因素，
0: 危险因素，对。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留言。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留言啊，有位朋友说，但是有的人就是有个体差异，他怎么吸烟？身体都特别好，甚至检查连肺结节都没有。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这只能说是一个个例，
1: 小概率事件。
0: 对，小概率事件。那么随着他只是没有到那个节点。
1: 没有到那个节点。
0: 对，他这个损害程度的，因为每个人的这样一个抵抗能力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基因背景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这块呢不能侥幸啊，不能认为侥幸啊。
1: 你看有一位朋友他就说吸烟肯定是有害健康的，但你是不是能吸着烟能活到90岁的那个体质呢，那就不一定了。
0: 对
1: 啊，还有朋友说有的人他吸烟一辈子确实是没有

0: 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生活质量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据我所知，比如说如果他的孩子的话，然后可能肺部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大家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
1: 对，我发现我们这个健康有道的这些听众观众，这个健康意识特别浓厚，非常专业，大家这些自己互相这样一个提示就能得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一个答案，对，非常好。
0: 是的，所以也是我觉得给大家这个做一些提醒吧，特别是有一些各种现在可能针对于疾病啊，针对于我们的健康的意识啊，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希望大家从这个意识出发，然后呢大家可以了解更多的科普的知识啊，疾病的一些发病的原理啊，高发因素啊，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一个健康啊。
1: 对的。
0: 好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位这个朋友说如果是真的避免不了二手烟和三手烟呢，像我现在的话周围就全是二手烟包裹住，但是我其实自己是没有办法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嗯，
1: 那么只能说刚才向大家提到的这个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既然这个躲避不了这样一个危害，那么从自身的这样一个增强体质出发啊，一个首先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对，我们现在临床上因为也发现除了这个肺癌的这样一个跟烟草这个有关系啊，一些乳腺癌前病患还发现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方说熬夜，
0: 对，
1: 比方说过量的这个摄入啊，这个红肉类的这样一个烤制类的这个食物啊，这都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的啊，这样一个致癌物质啊，所以说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尽最大可能避免啊，这个包括烟草在内的一些啊，这个不良的致癌物质啊，那么应该说是定期的体检啊，那么加强自身的这样一个体能锻炼，
0: 是的
1: 啊，良好的这个饮食习惯啊，都可能会增强我们抗癌的这样一个体质
0: 的
1: 能力。当然，我们也希望他最好能够这个远离这些这个烟草环境，
0: 二手烟、三手烟
1: 的环境啊啊。
0: 这个如果
1: 您知道它是危害的，还去在里边待着，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需要令人担忧的这样一个方面的情况。对对对，
0: 如果是真的是这种情况不能避免的话，就可能要想想一些别的一些方法了。
1: 对，因为我们国家应该法律法规都做规定了，比方说确实提不了，可以不可以我们利用一些这个法律手段啊来进行干预。
0: 好了，最后还有这个一两分钟的时间，马上我们这个无烟日和儿童节就要到了，今天呢也是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最后徐院长再给我们总结一两句吧。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吧。
1: 因为非常高兴啊，今天来这个参加我们健康有道的这样一个节目啊，跟我们这个品杰老师跟大家一起交流烟草和健康，特别是肿瘤发生的这样一个关联性。那么最后呢，就是提示一下啊，应该或者说概括一下啊，应该烟草啊是危害人类健康，特别是导致恶性肿瘤的主要原型之一。
0: 对
1: 啊，那么我们国家啊也是从这个政府层面啊，这个也提倡啊，这个控烟，特别是对儿童啊。那么今年第39届世界无烟日啊，这个国家卫健委啊，这个教育部和这个共青团中央都共同发布了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倡议。青春无烟啊，未来无限。
0: 好，
1: 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从保护自身健康出发，从保护你的家人着想。呼吁大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远离烟草，远离健康危害。
0: 好，谢谢，再次谢谢徐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可能控烟禁烟是最好最平价的一个防癌的方式了，也是给我们孩子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有道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谢谢。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滚月要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

0: 这皇冠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3: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陈

0: 林夕和庄子谦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梁孝瑞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成语直播间》。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运动带给你哪些快乐？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培山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因为我不给他朋友圈点赞不跟我玩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
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庄子谦。
3: 一本旧书，换一段亲子时光，美好的周末时光，让书香与分享在社区市集里自然发生。小记者孙君雅和庞新月在现场收获满满。
5: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我来到了假日趣淘书香满家的活动现场。我是小记者孙君雅，这是我的拍摄搭档庞新月。
6: 这里没有电子屏幕的华丽，只有20组亲子家庭，大家正在精心布置自己的淘宝小铺，准备开启一场关于旧物与新知的奇妙旅行。
7: 我们没有去远方的景点看人山人海，而是把家搬到了家门口的我家邻里中心天台。这里没有门票，只有满满的书香和旧物的温度。
6: 旧物置换让闲置的物品流动起来，这不仅仅是物品的交换，更是记忆的传递。用一本读过的书换回一个心仪已久的小摆件，这种简单的快乐在城市里显得格外珍贵。除了热闹的置换，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玩法，击鼓传花。不过我们传的不是花，而是一本漂流书。音乐响起，书香传递，谁会是那个幸运儿呢？
8: 欧洲民间故事里面的灰原猫、山羊和绵羊。
6: 鼓声落下，故事登场。每一轮停在谁家，谁家就要为大家带来一段亲子共读。这不仅是游戏，更是邻里间最美的破冰。
2: 妹妹，刚才击鼓传花的时候，轮到你要你阅读的时候，你觉得紧张吗？
9: 紧张，因为我害怕我说错了。
2: 那你当时已经读出来后，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9: 我觉得很轻松，不必再害怕了。
2: 刘敏言，作为5年级的学生，你去主持这个活动，你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10: 我感觉呢特别的有意义。当时开场白我用的是击鼓传花，我觉得用这个方式进行开场白的破冰特别的好玩，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嘛，他们都上来阅读了他们家的书，我感觉像把每个家庭的书都读了一遍，知识量变得更加丰富了。中场我还跟大家玩了故事接龙，在这半个小时内大家玩得特别开心，一点都没有碰电子产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1: 平时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间陪伴小朋友，能够勇敢的去走出家门，能够结识更多的邻里间的小朋友。像今天大家有这么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在邻里中心的天台上面能够举办这么一次跳蚤市场的活动，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悠闲的下午，一起通过阅读来享受文字间的这个魅力，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6: 从闲置旧物到爱心传递，从陌生邻居到书香好友，
5: 在这个闲暇的午后，我们不仅交换了物品，更交换了爱与陪伴。书香满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2: 近日，镇川中学联合六全桥社区、安亭一片区街区党支部开展了“同心一事，暖心行动”主题活动。20名少先队员走出校园，关注社会新就业群体。来关注小记者狮子涵的记录吧。
13: 今天我们带着对城市超人快递小哥的好奇与敬意，来到六全桥社区参与同心意识暖心行动。从画笔下的美好形象，到站点里的真实体验，再到议事厅里的热烈讨论，每一个环节都让我们对快递小哥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14: 活动伊始，一部分的队员走进河图会的艺术课堂，老师通过趣味视频为队员们揭开了一份包裹的奇幻漂流旅程。分拣中心的忙碌分拣，暴雨天里的冒雨配送，深夜街头的疾驰身影。随后队员们拿起画笔，将心中对快递小哥的敬佩融入色彩与线条，绘下快递小哥传递包裹的动人场景，童真笔触间满是温暖。 另一部分队员走进快递站点，开启职业探秘之旅。在站点负责人的带领下，队员们有序参观分拣区、扫描区，认真学习快递信息录入的基本操作，随后戴上手套，拿起小件包裹，体验包裹分拣的过程，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快递员的艰辛。活动最后，队员们回到社区议事厅，开始议事活动。队员们轮流分享活动。

0: 成一份关爱快递小哥倡议书。这场从看见到思考再到行动的实践，让少年力量真正融入社会服务。
1: 这次实践让我真切明白，每一份平凡劳动都在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每一位认真付出劳动的人都应该被尊重。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课堂里，更要走出校园，学会承担责任，把这份对劳动者的尊敬带给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温暖。
2: 我认为关爱快递小哥不仅是我们少先队员的小事，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一句感谢，一句没事，可以让这些为我们生活而奔波的人在闲暇之中感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善意与关怀。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4: 我们下期再见。
5: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岩路分校的梁孝瑞，现任中队委。他呀，阳光开朗，乐于助人，在学习上认真努力，从不轻言放弃。他热爱讲故事、书法与写作，坚持练习，不断地打磨自己。曾经获得了中国故事听我说国赛的金奖、小青蛙讲故事一等奖，以及鲁迅杯征文比赛一等奖。他呢，用自己的热爱方式传递真善美。下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阳光向上的少年，一起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成语直播间》。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成语直播间，我是主播淘淘。今天我想给各位宝子们推荐一个成语，厚积薄发。好了，直接上干货，听我具体来说说吧。首先，让我给宝子们解释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厚积指大量的积蓄知识、资源、经验。薄发指不求量多，但精准地释放成果、能力。它强调长期积累是成功的基石，成果的爆发需建立在充分准备之上。但宝子们，厚积薄发还有两个深层逻辑，反对急功近利和推崇沉淀软化。反对急功近利，就是让我们在积累不足时不要强行输出，不然反而会导致失败。推崇沉淀软化，则是通过量变引发质变。就像竹子在地下默默扎根数年，吸收养分，等到时机成熟，才会在短短几周内拔节生长。这正是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学毛笔的一段过程里，有几个字一开始怎么写也写不好，总觉得不是这儿粗了就是那儿弯了，不是上面珠圆玉润了就是下面骨瘦如柴了。我没有选择继续胡乱的写，也没有选择投机取巧去写简单的字，而是用老师教我的要领，一笔一画慢慢练，一天天一张张坚持写。三个月后，老师选了我的字作为课间展示，我心里觉得好有成就感。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厚积薄发的力量。其实，厚积薄发这个成语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尚可知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实验，最终创造出伟大的发明，下可知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成功在赛场上一举夺冠。总而言之，一切为了薄发的等待都是很值得的。宝子们，你们有没有过厚积薄发的经历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留言分享，让我们一起探索中国成语的博大精深，为中国传统文化传递接力吧。
7: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6: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9: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阳光体育让我们走出教室，在奔跑跳跃嬉戏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每一项运动啊，都藏着不一样的乐趣。那小伙伴们，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一起大胆分享你的心头好，来听一听嘉定区普通小学白英路分校的队员们趣味答案吧。
1: 我最喜欢的运动当然是足球，因为在我每一次射进球门的时候，球滚进的那一刻，我都会感受到无比的开心。然后呢，当我每一次过掉一个人，我的信心都会大增，并且我也非常享受这一次过人。
2: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足球，当每次我将球传给队友，帮助队友进球时，我作为助攻，我会非常开心，也会很激动。
3: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每一次进篮都使我非常的兴奋，直到每周六每周天晚上都会去打篮球。篮球的每一次过人，篮球的每一次接球，还有篮球的每一次传球，都让我非常快乐。
4: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篮球，每周我都去篮球团里面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打篮球比赛，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5: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打篮球，因为每周日我都会和我的同学一起去打篮球，让我非常快乐，而且我的技术也一流，被班里的同学称为小科比。我每次灌篮都能让我非常快乐。
6: 我热爱的运动是羽毛球，我每周坚持运动8小时，然后每一次比赛都使我无比享受。每一次获得比赛的荣誉时，我都会无比自豪。
7: 我最喜欢越野滑雪，虽然每次训练的时候非常累，但是每次比赛只要超过一个人，就会让人非常兴奋。
8: 我最喜欢的是攀岩，抱石攀岩的时候，我爬上难，我这样不断尝试让我非常开心。当难度攀岩的时候爬到顶了，我也会非常兴奋。当速度攀岩，我每进步一秒，我都会非常的欣喜，而且还能和我一起攀岩的小伙伴们一起玩，一起开玩笑，非常的开心。
9: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飞盘，因为我当它飞向天空的那一刻，我觉得很自由，仿佛把烦恼都抛了出去。
10: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每学会一种自由泳、仰泳，都会让我感到非常开心。自由泳可以让我游得更快，仰泳可以让我在水上惬意的休息。
11: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羽毛球，有两个原因：一可以减肥，二可以长高。
6: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绳，因为跳绳可以强身健体，每一次跳绳刷新记录，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1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3: 有用吗？
1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3: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4: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8年级的女生，我有一个班里的好朋友，她很喜欢在周末发朋友圈，一发就是10几20条碎碎念，我有时候是没看到，有时候我确实是觉得内容比较无聊，不想点赞。最近他对我很冷淡，我才知道是因为我没给他朋友圈点赞的原因。我觉得点不点赞是我的自由，但我也不想因为这个失去朋友。我该怎么和他沟通呢？您能帮我解答一下吗？我是小梅。
15: 小梅，先给你倒一杯温热的茶。你坐在做自己和怕失去的原版椅子中间，左边是点赞自由的理直气壮，右边是朋友冷淡的隐隐不安，这种拉着本身就很正常，说明你在认真思考关系里的边界和温度。其实你们都没有错，他用朋友圈的密集分享来确认被看见，你用选择性点赞来守护自己的注意力，只是两套信号系统突然撞了车。把这份纠结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先给自己的不想点赞松松绑。不是每条朋友圈都值得同等回应，你的注意力是有限资源，这本身就是

0: 健康的自我保护，但同时要看见他的冷淡不是攻击，而是一种笨拙的求助。他在说，我最近很需要被接住，只是用了让你感到压力的方式。第二步，找一个只有你们两人的时刻，比如放学顺路的几分钟，用我开头轻轻打开话题，我最近感觉到你有点疏远我，是不是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了？当他提到朋友圈，你可以接住情绪再表达边界，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你看到没点赞会失落，但我有时候周末在赶作业或者陪家人，不是每条都能及时看的。不过你的重要时刻，比如比赛获奖或者生日，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这句话既承认了他的感受，又划出了你的节奏，还留了重要时刻这个后门，让他知道你们的关系不是按点赞数计算的。第三步，一起发明一个新的暗号，比如约定他真有大事要分享时，先发一条在吗，或者一个你们私密的表情包，你收到就会优先去看。或者每周固定一个电话周时间，20分钟只聊彼此，不刷手机，这种专属通道比20条朋友圈更能养关系，也让你从被动点赞机器变成主动选择的朋友。最后记住，好的友谊不是100%的及时回应，而是我知道你会来，只是不一定是下一秒。当你把这次沟通完成，你们会同时升级，他学会区分分享和被需要，你学会把不想做温柔地说成我想用别的方式做。抬头看看窗外，真正的朋友就像那些不用天天浇水也活着的植物，你们正在学习怎么一起找到合适的土壤。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3: 谁的秀啊？
2: 我的，今天我来秀。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祖白律下令，要所有的百姓都参加自己的广场宴席，自己则带领王公大臣们坐到了高台上。王城里所有的百姓都遵照国王的命令，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广场。他们在群臣和卫兵的指挥下，依次坐到广场的宴席旁，一边看着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被端上餐桌，一边赞美国王的英明和贤德。祖白律坐在高台上，将下方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庞，仔细查看是否有自己寻找的人。他还派人混入人群，收集百姓们谈论的话题，又从中获得了不少治理国家所需的情报。就这样，他统治国家的手段更加高超，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又到了一次新月初升的日子，祖白律如期举办了广场宴席。他率领群臣们在高台上向百姓们敬酒，说一些关爱臣民的话语，百姓们也纷纷仰头举杯，瞻仰国王祖白律的威仪。这时，祖白律突然发现，下方广场上的人群中，混入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他先是不动声色，慢慢地观察那个熟悉的人，从那人蹩脚的伪装中，认出了这正是陷害自己和阿里萨的富商马丁。 原来富商马丁在偷走了阿里萨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后，便将那些值钱的东西拿出去售卖，他总想赚更多的钱，于是远走他乡，把那些精美别致的东西运到各国去赚取更多的差价。不过该他倒霉，他竟然将祖白绿制作的那些纺织品运到了王子索尔曼那里，成功地引起了索尔曼的注意，命人将他捉拿起来严刑拷打。马丁被打得变了形，一身的肥肉迅速地消减了下去。终于有一天，他用自己的一颗金牙买通了一个狱卒，得以从牢房里的一个狗洞子爬了出去。逃出升天的马丁不敢返回虎拉萨城，因为他得知索尔曼已经按照他来时的路线派人去了虎拉萨。马丁听说南方有个富饶的国度，那里的国王贤明豁达，每月都设置宴席供臣民们享用，这正合一无所有的马丁之意。他当即混入了一个南下的商队，一路直奔祖白绿统治的王国里来。马丁来到了这个新国度，看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富裕，眼红得不得了。他又听到人们谈论起广场宴席的丰盛，更是心痒难耐，恨不得马上就来到新月出生的日子，好好的到宴席上去吃个饱。马丁忍饥挨饿了好几天，终于盼到了新月升起的日子。他急切地挤进了百姓们的队伍，来到广场上等待。眼看着一盘盘香气扑鼻的菜肴从自己的面前端过，他贪婪地咽下了口水。突然，他看到一大碗糖饭摆在了桌面上。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糖可是很珍贵的东西，更别说是那精致甜美的糖饭了。哇，那糖饭是用晶莹饱满的香米蒸制的，上面铺满了珍贵的果仁和稀有的果脯，还均匀地撒上了一层细腻雪白的糖粉，这是普通人很难吃到的美食。不出意外的，这碗糖饭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马丁奋力地扒开其他人，第一个冲到桌子边，伸长了胳膊，把那碗糖饭整个端到了自己的面前，埋头大吃起来。其他的百姓很不满，对他说：
3: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有份，凭什么你要一个人独享这份糖饭呢？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 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9: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9: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9: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22: 800年前，法华特写多少风雨神医。
21: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 家庭故事，为侬信心加值。

0: 听家庭故事，不仅好知晓历史，还能增长过汉语的知识。陶渐明先生用家庭闲话讲的《曲艺癖》，用普通闲话读起来啊，应该是叫做是《昼夜癖》，秋天的秋，底下头是一个我辈的我，开天辟地这个辟，这个字底下头还是一个我辈的我，意思是辣辣土坯外头抱有钻石、钻头石块。当时南宋嘉定十年间余，差不多两年之后，刚刚造起来的土城墙，侪是用挖护城河堆起来的垒泥夯结实，甚至高出地面，最后再辣辣外头包裹钻石的方式。外加是比一般性的城墙短而且矮，没城门楼哦。迭能的土城墙一直维持到了元朝末年。当时元朝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各地农民起义军啊，搿是群雄割据。江南一带被张士诚的义军占领了，伊个大本营侪驻守辣辣苏州府。迭位张士诚辣辣民间有爱护老百姓、关心地方经营、尊重读书人的良好口碑，被大家称之为张大帝。这位张大帝还确实是有一定作为的，伊敏锐地看到了嘉定城的战略地位，派出周殿华一员大将，带领兵马前来重修嘉定城墙。搿能一来哦，嘉定城墙就勿是土城了，而是气势恢宏、城门楼四关高大雄伟的砖墙了。古城封闭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渐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四集，张大帝派人修的嘉定城墙。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侬上一集就讲结束快，讲到一个城墙的，你嘉定城墙这个专用名字啊，叫曲艺癖。
1: 嗯。
0: 曲嘛是秋天曲，下头一个我辈个我啊，
1: 对对，
0: 撇是像开天辟地这个撇，下头也是个我，
1: 也是我。
0: 搿么这个现在脱我辈有关系个了？
1: 我就说明啥是尖头个，
0: 尖头了。
1: 哎，尖头嘛，那个尖头是同事了，实际上就是讲起尖头，后头就起个啥么子尖头，哎，就这个意思。
0: 搿么就是讲等于讲第一年你土城外头对伐？弄
1: 个
0: 这种。
1: 包个从
0: 三个砖头五位之类的，
1: 哎，这个就增加一个强度了。
0: 哦，
1: 搿侬外头侪是来年，万一人家成功起来，这个到底不落啊？
0: 而且再来年侬落雨了啥要，当然是要推脱了。
1: 对，那么讲叫没比没么好的，
0: 没么好的，
1: 有胜有负啊！啊，是这个只能是能讲。
0: 第一年因为比较简陋，
1: 哎，那么
0: 就地取材。
1: 高一胜，这个一只城墙多少度？这个就讲挖个任务了，到底多少度呢？也没啥记载。直到就是讲。元朝辰光，就是讲元朝末年了，你嘉定这个地方了，所以属于吴地了。
0: 哎，吴地，
1: 吴地起来就是讲起来造反呢，就叫张士诚。
0: 哎，张士诚。
1: 哎，张士诚。
0: 张士诚好像老百姓在讲也蛮好。
1: 张大帝人家对的，就讲蛮崇拜啊。
0: 地方
1: 人
0: 做交关好事情。
1: 哎，做交关都老百姓蛮好啊。
0: 哦。
1: 都这个文人也蛮好。
0: 蛮客气。
1: 蛮客气，比朱元璋要好。
0: 嗯嗯。
1: 所以人家就讲吴地当人呢蛮。就是烧狗思想，狗思想就纪念，哎，
0: 纪念伊。刚刚
1: 我讲，
0: 还有你刚刚几个人了议论伊讲啥了？讲张，
1: 哎，
0: 张就是张士诚。
1: 张士诚，就讲实际上都子女上不美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就讲
0: 领地
1: 啊，领地了，就
0: 当下来的，
1: 当下来，搿么也要经营是吧？经营呢，伊觉得嘉定这个地方蛮重要的，靠近海边头了。
0: 搿么当时这个张士诚的这个自家是个安村地了。
1: 嗯，没了，
0: 还没成，
1: 没了。
0: 那么，伊自家自，比如讲，自设了啥地方？
1: 苏州。
0: 哦，
1: 那苏州啊，吉林苏州。
0: 平江府啊，
1: 平江府是苏吉林下来的。
0: 吉林下来。
1: 那么，这个地方嘛，伊讲一面蛮靠海，
0: 啊，
1: 嘉定就讲蛮险要的地方，是吧？东海之滨。那么一面嘛，就讲里向呢就靠昆山啦、苏州啦，就讲实际侬如果得让打下来，实际危险面。
0: 啊，是。
1: 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0: 哦，一派人过来看的。
1: 那么派一个步枪叫吕震。
0: 嗯，
1: 派伊来，就是讲，这个辰光还是元朝了，那尽管伊造反的，啊，这个但是这个朝代还是元朝，
0: 元朝没人。

0: 要么你，你执政十八年，就讲公元1350年，
1: 嗯嗯，
0: 公元反正一派的一个部将叫吕正派过来，派过来以后就是讲收这个嘉定城大税，
1: 有大税，
0: 哎，这个是大税。
1: 搿么迭个辰光，嘉定这个城里向没伊迭个张士诚的军队来的咯，就带了一批人过来。
0: 军队来的，
1: 军队来
0: 的，军队来支持他的啦。
1: 嗯，
0: 那么当然，伊迭个收城两年，伊肯定是不是光是军队，军队也参加，
1: 要动用老百姓，
0: 动用老精明的，就老百姓也动用的。
1: 搿么，杜老师，迭个张士诚派人来的辰光，到元朝就讲迭个一年，
0: 嗯，
1: 你嘉定迭个城墙还是土城啊？
0: 土人
1: 啊，城就土人，
0: 当然说就是外头包着眼尖头了，
1: 尖头鹅背了，
0: 鹅背。那么这个因为属于就是讲元朝就是讲宋朝灭亡，
1: 嗯，
0: 这个因为我受了一下地方事了，就讲没大规模的就是讲战争，就讲可能是这个蒙古军队打过来是在种还是种和平的方法，
1: 和平方法
0: 啊，就是讲和平最贵的。
1: 那么伊也没像清朝的能搞体法令
0: 啊。那么就讲这个叫好像沿海，
1: 哎，
0: 好像有一次小的反抗，
1: 哦，
0: 这个就是大概几百个人，
1: 哦，
0: 这个最近我们小跳头，
1: 嗯嗯，
0: 一个不退的就讲，宋朝的这个等于个低级的乌龟，
1: 嗯，
0: 啊，就讲反抗，
1: 嗯，
0: 那么被他很快就弄脱，弄脱就个不是上山头，上山啊啊，低头，哎，靠海边头，
1: 嗯，
0: 那么。在攻城的记录没
1: 哦，
0: 没蒙古就是讲是等于投降了。
1: 那么等于投降，那么伊也没脱弄啥个土城。
0: 哎，没土城，就讲城市也没啥破坏，
1: 对
0: 吧？那没这两个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个人呢，伊讲伊这个派一个这个吕正来呢，我理解当中呢，这个人讲的都张士诚的主要威胁倒不是牛政府的，应该是朱元璋了。
1: 伊拉互相之间要打
0: 了。哎，朱元璋他这个几个领导就讲。就讲大家不一了，派人来走，就讲称帝，统一中国了。
1: 那么这个辰光，大家伊拉几个人侪想做皇帝。
0: 哎，当时侪有这个想法，
1: 一心想应该诸侯的，
0: 哎，
1: 各自为政，
0: 哎，像
1: 刘备，
0: 就一个像三国的辰光一样的，哎，一样的情况。从楼开始，这个是不是要让统一的，要进行统一战争的，实际要当统一战争。
1: 嗯，
0: 那么张士诚呢，伊觉得主要帮的应该是
1: 帮朱元璋，
0: 朱元璋的。
1: 哎，
0: 那么。当然，元朝人也要跑，
1: 也
0: 可能还要打伊，对吧？那么，所以呢，伊就讲，拿这个城呢，伊讲这个嘉定的战略地位重要，派一个步枪旅程来守。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正在讲述。
0: 那么了，让啥呢？就是为啥是让高医生的原来的这基础上向进行扩修了？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你上一节里向讲到，根本原来的上像多这个，这个城户多少块啊？多少方圆多少？
1: 嗯。
0: 这个城墙有多少多？因为才没记录。但这一次开始呢，有记录的。
1: 哦。
0: 那记录的，那一套这一道，就是讲。这个土壤，那土壤它就是1694层，
1: 哦，
0: 啊，就讲还工程呢，4526公尺，就是讲一个长度是
1: 长度，
0: 哎，十人长，
1: 等于周长，
0: 周长，
1: 根本
0: 乌龟可能也有长度，
1: 是，
0: 方方正正也是长度，是吧？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全部才是尖头修的啊，
1: 嗯，
0: 才是从尖头做，甚至底呢可以10公尺，
1: 嗯嗯，
0: 啊，10公尺就是讲3层了，
1: 过
0: 去讲3层。那么这个叫这个啊，就是那样子，这个就讲这个山上一个有明显的明确的记录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就讲这个神物呢，也有记录的、
1: 哦、
0: 啊。这个神物就讲重新挖的。
1: 哦，这我挖挖
0: 是。因为不是的，伊是讲比原来扩大了，可是原来的神物可能有部分利用，有一部分就没，就讲等于要废弃掉的了。
1: 嗯。
0: 要扩大的话，肯定放弃一部分了，
1: 是
0: 吧？那。扩张呢，就是讲，就讲这个神物呢，伊讲伊是这个叫伊，它神像差不多了，应该是差不多的，对吧？
1: 嗯。
0: 神物了，可能神像外头了。那么，这个湖呢，伊是12个，伊讲是43公尺，
1: 嗯，
0: 一条湖啊，就讲伊是，这个宽嘛，就是这个深嘛是3公尺以上，
1: 嗯，
0: 啊，那么里向也挖到一条神物。
1: 嗯，
0: 内人
1: 物哦，内人物，
0: 内人物，哎，外人物里向呢还有内人物。
1: 这个内人物现在来嘉定，
0: 基本上像没的，但是内人物有一头还了浪，
1: 哦，有一头
0: 就了浪儿童公园里向。 儿童公园侬去看，不不，南仁湖呢是就讲比较吓人眼，七公尺，快是七公尺，深海一丈。
1: 这条湖浜现在还辣辣，辣辣儿童公园里向。
0: 辣辣儿童公园里向，侬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1: 好好。
0: 特深湖就讲平行的。
1: 哦哦。
0: 啊，一个特点，南仁特外仁肯定是平行的。那么
1: 稍微离开眼。
0: 离开眼，那么南仁湖。就讲侬工程工的外人物呢，还比里人物，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伊从防守的功能角度上更加伟大的，应该讲更加伟大的。那么，这个叫后头嘞，就讲到就讲，这个次呢是很关键的。
1: 那么头一次侬，比如讲陶老师讲到张士诚派人来是大叔的，是吧？
0: 大叔。
1: 大叔，大叔嘛，
0: 就讲是突然被追人，
1: 被追人呢。
0: 哎，
1: 那么这个里向有问题。张士诚毕竟还没建立自家证据，这个费用啥地方来呢？
0: 这肯定总共追证的费用呢，讲不清楚。
1: 哦，伊拉地方抢
0: 肯定这个还有那人家写出来啊，有种突破了，有种人写出来，可能也种真是这个投资了，
1: 搞到
0: 这个人可能当皇帝呢，将来。
1: 搞好个关系。
0: 搞好关系，这个写出来也有啊。
1: 哦。
0: 哎，这种讲不清楚啊。那万一当追证嘛，可能这个无非是一种掠夺的可能性，是吧？这个还有呢，就讲伊就讲下命令，就讲手里的钞票又叫人家这个窑里向这个统一加工嘛。因为甚至伊不好多多少少啊。
1: 要统一。
0: 哎，要统一的。
1: 那么这个一趟弄出来，这个变成功，这个神迹的啊，最头的神像。那么城门楼了啥侪弄好的了。
0: 对，那么城门楼了晚上进扫的，
1: 扫的，
0: 那在四城门进才有的。你原来才这样子没，这个四城门就讲非常土了，可能啊，不是
1: 弄了只花花口弄进
0: 去。花花口，那么这个叫雕角进去的。
1: 雕角鱼。
0: 雕角呢，一直原来就有的，但否则侬。四面侪是湖，侬那里抱都不来是吧？这个雕桥可能从木头的雕桥是非常简陋的了。
1: 人也拉
0: 上
1: 来，
0: 当上嘛就搞摇起来，
1: 摇起来，
0: 不当上嘛把放下来啊。那声音小金嘛也要摇起来啊，因为搁那有敌人的啊，有敌人走进这个情况不太平的，那么声音小金的，那么杨德就讲四拐拐他，上面拉起来。是吧？这个神楼这个要保证安全，神上的也管不了的，就是那桩事体啊。那么。到这个次收了以后呢，嘉定人就讲基本的营房，就讲扩大了相当一部分，应该讲就讲比原来要扩大。可想而知，就讲当时就讲高一层造成功是蛮小的，应该讲可能这个城是像是蛮小，这土壤蛮小的。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到就是讲到这个叫明朝辰光，明万历的辰光，因为这个时期呢，伊讲这个神像作用也大的，啥道理呢？这个辰光呢，主要是对付倭寇的。
1: 哎呦，这个时间跨度是蛮快，张士诚这个女造没你啊，神像造好啪一记头。
0: 搿蛮长一段辰光，
1: 太平
0: 的。太平呢，
1: 也没啥
0: 多，这个神也几个作用不大了啊。那么这个蛮和平时期，这个神本来是作用是不大的啊。
1: 陶老师，搿么这个倭寇啥地方一记头冒出来的呢？
0: 倭寇是哪个？我查了啥历史了？倭寇实际上早了让这个叫就是讲朱元璋时代已经有了。
1: 朱元璋都是加强时辰光，倭寇已经有了。
0: 已经倭寇了，就讲这个实际上老早已经开始到这个沿海地区威胁了，但是这个小规模啊。到就是讲造成大规模威胁是应该让万历明朝万历时期。
1: 万历辰光是不是拿这个海洋封脱了海禁？
0: 不是海禁关系，是日本呢进入战国时代。战争平反了。战争平反这个就是刚。这个叫有一部分狼人了，
1: 人
0: 出来旅，这个等于一种要打出来一种想法了，
1: 扩充给自家势力，啥地方抢眼么子，抢眼财产。
0: 另外呢，近海政策，就讲也不是一直近海，每个时候是一种近海政策。近海政策呢，你来江浙一带去做生意啊，所以讲是海浪向靠中通贩生意，现在叫通贩帮了，通贩生意了。这个生意非常赚，动地非常赚的多了哈。那中国丝绸啊、手业啊、瓷器啊，
1: 翻到外头去，
0: 那外国一种香料呀、 啊，这种药材啊，这种木材啊，翻过来，就讲这个两种，就讲来来去去的这种通贩商一个，就是一种可以发大财。
1: 哦，
0: 那么这个叫什么通？金海以后呢？
1: 不许出去，
0: 不许出去。
1: 嗯，
0: 再加上这对五口就18人，老人呢要进来，那么这个两股力量就结合起来，
1: 勾结起来。我是看到就是讲一块资料讲，这个里向不是侪日本老人，交关中国人，
0: 中国人为主。
1: 哎，
0: 中国海盗为主，
1: 好像有一个人叫王石，对吧？
0: 哎，王石，哎，对。
1: 哎，日本人到现在还有人来拜伊了，
0: 拜。
1: 当地政府还拿马修修好呀，搞旅游开发。
0: 哎，对。
1: 这个是讲第一个
0: 哎，第二个哟。
1: 因为刚到
0: 神像，再来讲，因为还要讲到抗日斗争了，这个情况吃紧了。
1: 嗯。
0: 吃紧了就讲民族分裂了，这个是就是讲让原来基础再扩散。能理解为啥一次次扩散？
1: 伊是加固呢，还是加了高？
0: 不是，伊防毒的。
1: 哦，防毒。
0: 哎，
1: 防毒嘛，原来神像没用。
0: 原来是肯定有部分是利用的，有部分因为防毒的有肯定不好利用的了，要放出去也不好利用的。原来是刚刚讲到的，1694场，就是讲还有这个4500年公尺了。有记录的，多么的这个嘉定的现在第一部地方志里叫《李翠图记》里向有介绍。明朝万历的嘉定有志里向呢，伊讲记载蛮清爽，就讲明朝万历的辰光，嘉定的志有叫万世器总数嘉定人才，就讲伊扩展到多少呢？2266.6场，还多少公尺呢？7556公尺。
1: 嗯，
0: 那么等于原来是。4526公尺，也几乎要翻了一番。
1: 嗯，不得了，这个工程也是大的。
0: 那么我理解为啥这个神像会得越修越大？
1: 哎，
0: 这个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呢，嘉定的城市经济就是讲经过这个明清两代以后呢是高度发展。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是个原因。第二个呢，居住人口城市人也越来越多。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应该讲有一种战略眼光，这个城市肯定慢慢向慢慢向放大，人估计将来会得越来越多。
1: 嗯，
0: 那么城市大眼好，大了以后呢，里向安全了，
1: 哎，
0: 而且容易繁荣。
1: 嗯。

0: 定城墙，从元朝末年张士诚派人来大修大建之后，一举摆脱了来年土城的命运。经过明清两代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增长，几乎是每次修建城墙，在了原有的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扩张，从而奠定了嘉定城墙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加精美宏伟。城门楼里可以驻扎军队，城墙上头可以放炮台，还可以训练军队，可以跑马。在江南一带的古城里，算得上是头条的。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西瓜吧。小辰光，每当村里向开始种西瓜辰光，我的外公就会得辣辣自家的承包地里也开出来一大块西瓜地，一垄一垄的浇水施肥。看了海迭个西瓜秧苗是日长夜大，开花藤浪向结出了小西瓜。迭个辰光，外公就会得辣辣瓜地旁边搭一只瓜棚，里向摆只竹床，开始看西瓜地。因为等迭个瓜熟了，就要日夜看了海，生怕走过路过的行人或者是小囡过来摘西瓜。有人特地到瓜地里来买瓜辰光，会得自家到地里向精心的拣几只好的，称好了拿钞票付给外公。假设讲碰着有熟人经过西瓜店，外公会得去拣一只大西瓜，直接破开来送给伊吃。夜里向外公就困了瓜棚里。我一个辰光觉着，能够困了外头是一桩蛮新鲜、蛮稀奇的事体。已经放了暑假的我，就天天朝外公的西瓜棚里跑。碰着阴凉天气，我会得赖辣外公的瓜棚里不肯回去困。困了瓜棚里，真的是跟困了外婆屋里是不一样的，是迭能的新鲜。

月光是点能的亮，宋娇的声音是点能的清爽，听上去觉着浑身是风凉色宜。我看到的师郎讲，到夜里刺猬会得联络需要刺猬到谷地里来偷西瓜吃。我忙着半天，但是从来也没看到过。太阳爬山之后，西瓜真的是日长夜大，直到长成功跌了公园。听外公讲，西瓜实地的迭个一块瓜皮熟成黄白，就差不多熟了。我学着外公的样子，轻轻叫拍两截西瓜，声音是清脆响亮。拿刀剖开一看，果然熟了。迭个西瓜啊，瓜皮是花纹大，刀刚刚碰上去，就自家剥一记头剥开了。外公种的西瓜啊，侪是红心的，整整齐齐开了几把黑颜色瓜子。味道真是甜啊，吃好之后手上侪是黏哒哒的。日头阳的辰光，拿西瓜刚刚采下来，西瓜摸上去还是热烘烘的。假设讲用井水里向先浸了海，搿是口感是好得不得了。迭个辰光没冰箱，冬暖夏凉的井水啊是顶顶好了。有辰光干脆就拿西瓜摆辣篮头里，直接的倒了井里去，泡半天之后再捞上来。硬多多的西瓜特别的甜，真是硬到心里。我的表弟侪欢喜西瓜，彻天彻地的皮了一个下半日，人浑身是弄得像水一样的。回到屋里呀，假设讲能从外婆手里向得到一个辣辣井里向冰冻过的西瓜吃，迭个对小小的我人来讲，真的是一种没办法代替的朴素的享受。我的表弟一人捏牢一把调羹，一人捧了半只硬多多的西瓜，侬一条讲，我一条讲，大家抢了比赛，啥人西瓜吃得快？西瓜被吃光了，但是舍不得丢脱西瓜皮，因为对我人来讲，吃西瓜乐趣啊，不仅仅是嚼咽了吃。我人来了半个西瓜皮的边缘上头，当几只小的洞洞眼，穿上几根线，再刻眼小小花纹。在了瓜皮的当中啊，钉一根白的蜡烛，一盏西瓜灯就做好了。晨风凉辰光，我人就拎了这属于自家的西瓜灯，大摇大摆的走来了乡下头的田埂上。有辰光，我人还会得进行西瓜灯的比赛，大家冒足了心思，自家设计独一无二的花纹，拿了像开背的小刀，一笔一画的认认真真的照了画纸画了海。这个是我人顶辛苦还是顶快乐的时光。逐渐长大之后，每到热天时，农村里的同学对西瓜就有了另外一种帮忙。这个辰光，农村的同学侪要帮了屋里向做眼田里的生活。日头阳的辰光，太阳热烘烘照了身上，辣田里向一些些辰光就是浑身汗淌淌的，衣裳从角落角下头还有背心上开始有一大片的湿的影子。脱下来，好像真能搞出屎一样。到田里去做生活前头，西瓜先倒了井水里泡了海，到要吃的辰光拿捞起来，也不用啥个刀了，直接辣地浪向敲开来，一人拿一块，大口的拿吃光，连西瓜皮也快要吃到肚皮里了。这个辰光就一个感觉，色一。现在哦，几乎是一年四季才能吃到各种各样西瓜。但是春夏秋实，一年四季辣啥个时令吃啥物事，侪是顶顶新鲜。西瓜也是个，一定要辣辣大热天经过充足阳光照顾之后，更要辣辣大家辣田里向辛辛苦苦的劳动之后，才是真正的顶顶甘甜的。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8: 当列文听说妻子和孩子正在可洛克树林里的时候，他一把夺过了一个披肩，朝树林跑去。
9: 就在这短短的一会儿功夫，乌云就聚拢来了，完全遮住了太阳，使天色变得黯然无光，好像日食一样。风也好像坚持着要随心所欲似的，顽强地把列文朝后面刮去，吹走了菩提树的树枝和花朵，把白桦树枝剥成了奇怪的形状，使刺梅、花朵、青草和树梢全都朝一个方向弯下去。在花园里做活的农家少女们尖叫着跑到下方去了。白茫茫水帘似的倾盆大雨已经在遥远的树林上和附近一大半的地上倾注下来，而且迅速地朝着克洛克树林涌来。雨珠的水分破碎成小小的雨点，充满了空气里。
8: 列文的头向前低着，想要和抢走他手里的披肩的狂风斗争着。已经快跑到可洛克树林，而且已经看见一棵橡树后面有什么白东西在闪烁着。突然火光一闪，整个大地似乎都燃烧起来，列文头顶上的苍穹似乎裂开了。睁开眼花缭乱的眼睛，列文透过把他和可洛克树林隔开的浓密的雨帘，心惊胆战的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林中间那棵熟悉的橡树的葱绿树顶已经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姿势。难道是被雷劈了？列文还没有来得及想，那棵橡树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其他的树木后面去了。列文听见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的轰隆声，
9: 闪电、雷鸣和因为挨了雨淋而感到的寒冷，在列文的心头合成了一种恐怖的感觉。
8: 我的上帝呀、啊、我的上帝呀、啊、千万不要砸到他们，求求你千万不要砸到他们。
9: 虽然列文立刻就想到他祷告那棵已经倒下去的树不要砸着他们是那样的没有意义，但是他又重复了一遍，知道他除了念这些毫无意义的祷告文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8: 列文跑到基地他们常去的那个地方，他没有找到基地他们。
9: 基地和孩子们在树林的那一头的一棵老菩提树下正在呼喊着列文。两个穿深色衣服的人站在那儿，弯腰伏在什么上面，这就是基地和那个保姆。雨已经停了。
8: 列文跑到基地他们那里的时候，天色亮些了。保姆的衣服下半截是干的，而基地的衣服却湿透了，整个贴在基地的身上。
9: 虽然雨已经住了，但是他们站着的姿势仍然像雷雨大作的时候那样。基地和保姆他们两个都弯着腰 伏在一辆遮着绿阳伞的婴儿车上。
8: 平安无事吧？感谢上帝。
9: 列文说着，穿着一只快要掉下去的灌满了水的靴子，淌着水跑到了基地他们跟前。基地那潮湿而红润的面孔转过来望着列文，戴着他那顶走了样子的帽子羞怯地微笑着。
8: 哦，你不觉得难为情吗？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够这样胡来呢。
9: 哦，亲爱的，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们刚要走，孩子就闹起来了。我们得给他换尿布，可是我刚要换。
8: 您家安然无恙，身上是干的，安稳的睡熟了。
9: 哦，感谢上帝，我简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基地他们收拾起婴儿的湿尿布，保姆抱起了婴儿，抱着他走着。列文在他妻子旁边走着，自己发了脾气，于是背着保姆。

0: 悄悄地握住了基底的手。
1: 整整一天，在列文只是心不在焉地参加的各样各式的谈话中，列文虽然对于自己心中应该发生的变化感到失望，但是他不断地

0: 里，发出雷鸣声，阴云遮暗了天边。因此，大伙儿就在家里消磨了那一天剩下的光阴。
1: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争论。相反的，用过午饭以后，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0: 一开始，卡塔瓦苏夫就用他那种别出心裁的笑话来为太太们逗乐，那些笑话总是使初次和他结识的人感到高兴。可是后来受到科兹内舍夫的怂恿，他就讲起了雌雄家营之间性格上的甚至是外貌上的差异和有关他们生活的有趣的观察了。
1: 科兹内舍夫兴致也很高，喝茶的时候由于列文的逗引，阐述起他对东欧问题的前途的看法。他讲得又简单又生动，使得人人都留神倾听起他的话来。
0: 只有基蒂不能听他讲完，基蒂被唤去给米加洗澡。基蒂走了一会儿以后，列文也被唤到育儿室去了。放下茶点，惋惜这场有趣的谈话被打断了，同时又担心为什么叫自己去呢？因为只有发生重要的事情才会这样。于是列文到育儿室去了。
1: 虽然列文没有听完科兹内舍夫的理论，就是说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解放了的斯拉夫社会应该如何和俄国同心协力来开辟历史上的新纪元？作为一种完全新的看法，使列文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因为不知道基蒂为什么要叫他去而感到诧异和不安，但是列文一离开客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又回想起早上的思想。所有关于斯拉夫人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那套理论同他心里所起的变化比起来，列文觉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他转瞬之间就完全遗忘了，又回到早晨那种心情中去了。列文现在并不像以前那样回想起他的整个思路，他立刻就回到那种曾经指引过他而且同这些思想有关的情绪中去。列文看到这种情绪在自己的心中比以往更强烈更明确了。现在他已经无需像往常那样为了获得这种情绪而想出一些安慰自己的论据和反复回想整个思路，现在恰恰相反，喜悦而平静的情绪比以前更活跃了，而他的思想却跟不上他的情绪了。
0: 列文穿过了凉台，仰望在暮色渐浓的天空出现的两颗星星，他突然间回忆起来，
1: 是的，仰望天空的时候，我认为我看见的穹隆并不是幻影，但是还有一些我没有想透彻的东西，我避而不敢正视的东西。
0: 列文沉思着，
1: 但是无论那是什么，绝没有反对的余地，我只要好好想一想，一切会变得清楚的。
0: 正在列文走进育儿室的时候，他想起来他避而不敢正视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就在于他对于什么是善做了启示，那么这种启示为什么只局限于基督教教会之内呢？这种启示和同样也谆谆劝人行善的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1: 列文觉得这个问题他已经得出了答案，但是

0: 他还没有来得及向自己说明，就走进育儿室了。基迪卷着袖子，站在婴儿正在里面玩水的澡盆旁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基迪就扭过头来，用微笑招呼列文到他身边去。基迪用一只手托着仰面浮在水上乱踢乱蹬的肥胖婴儿的头，另一只手用海绵往婴儿身上挤水。基迪胳膊上的筋肉有规律地动着。
1: 哦，亲爱的，你来看，你看呢。哦，保姆说得不错，我们的儿子真的会认人了。
0: 原来米家这一天显而易见的，而且毫无疑问的，已经认得出他所有的亲人了。列文一走到澡盆旁，他们立刻就试验给列文看，而结果非常圆满。为了这个目的而特地叫来的厨娘弯腰伏在米家身上，米家皱着眉头，不以为然地把头左右摇晃着。基地弯腰伏在他的身上，他就笑逐颜开，用小手攥着海绵顺着嘴唇，发出那样满意而古怪的声音。不但基地和保姆，连列文也意想不到地欢喜起来。
1: 保姆用一只手把婴儿从澡盆里抱起来，又用水给他冲了一下，然后就用大毛巾把它包起来擦干了，让它刺耳的哭叫了一阵以后，就把米甲抱给了他母亲。
0: 基迪舒适地坐在他坐惯了的位置上奶着孩子，对列文说，
1: 哦，我真的很高兴你开始爱我们的儿子了，我非常非常的高兴，不然我可就要为这件事情发愁了。你说过的，你对他毫无感情。
2: 不，难道我说过我对他毫无感情吗？不不不，我只是说我感到失望罢了。
1: 什么？你对他感到失望？
2: 不不不，倒不见得是对他感到失望，而是对我自己的感情，我期望的还要多呢。我本来期望好像遇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样，一股新的愉快情感会在我的心中激荡，可是当时不但没有这种感情，反而觉得憎恶和怜悯。
1: 基迪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越过婴儿的身上，把在替米家洗澡时摘下的戒指又戴在了自己纤细的指头上。
2: 最重要的是，焦虑和怜悯远远超过了快乐的心情。但是今天经过暴风雨期间那一场恐怖之后，我理解到我是多么爱他了。
1: 你非常的害怕吗？哦，说真的我也很害怕，但是事情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反倒更害怕了。哦，我要去看看那棵老橡树，卡塔沃索夫多有趣啊。总而言之，念一整天都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哦，亲爱的，你愿意的时候，你和克兹内舍夫可以那么要好。哦，到他们那儿去吧，去吧。洗过澡以后，这里总是又闷又雾气腾腾的，快去吧。
0: 走出了育儿室，列文又是独自一人了。他立刻又回想起那个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没有回到传来人声的客厅里，列文逗留在凉台上，倚着栏杆凝视着天空。
1: 天色完全黑下来了，在列文眺望着的南方是晴朗无云的，阴云笼罩着对面那个方向，那里电光闪闪，传来遥远的雷鸣声。列文倾听着水珠从花园里的菩提树上有节奏地滴落下来的声音，望着自己熟悉的三角形星群和从中穿过的枝脉纵横的银河。每逢闪电一闪，不但银河， 连最亮的星辰也消失了踪影。但是闪电刚一熄灭，他们就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了，仿佛是被一只万无一失的手抛上去的。
2: 哦，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呢？
1: 列文暗暗地问自己，预先感到这个疑问的解答早在自己的心中了，虽然他还不知道。
2: 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借着启示而向人们显示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在承认这个的时候，不论我愿不愿意，我和其他的人们给联合到一个信徒的团体中，这个团体就叫教会。哦，可是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1: 列文把他认为最危险的这个疑问提到了自己面前。
2: 难道这几亿人口就被剥夺了那种最高的幸福吗？没有那种幸福，人生就毫无意义了。
1: 列文暗自沉思，可是立刻又纠正了自己。
2: 但是我到底在探求什么呢？我在探求人类的各种各样的信仰和神力的关系，我在探求上帝向着星云密布的整个宇宙所显示的普遍的启示。我究竟是在做什么？对于我个人，对于我的心，已经无疑地显示了一种远非理智所能达到的认识，而我却顽固地一味想要用理智和言语来表达这种认识。难道我不知道移动的不是星辰吗？
1: 列文暗自追问着，他凝视着已经移到一棵白桦树梢上的一颗明亮的行星。
2: 但是我望着星球的运转，我就想象不到地球的运转，因此我说星球在移动时是对的。如果考虑到地球的全部复杂而变化多端的运行，难道天文学家还能了解和计算什么吗？他们推论出的一切有关天体的距离、重量、运行和干扰的不可思议的结论，都是以天体环绕着固定不移的地球的看得出的运转为根据的。这种运转就展露在我眼前。多少世纪以来，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它总是这样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永远是可以加以证实的。就像天文学家的结论，如果不是以子午线和地平线作为观察看得见的天体的依据，就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一样。我的结论，如果不是以那种无论过去或现在对于所有人永不变的基督教显示给我们的，而且在我心中永远可以证实的分清善恶的理解力做依据，那也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至于其他的宗教信仰以及他们和神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来解决。
1: 哦，亲爱的，你还没有走啊？哦，怎么回事？你没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吧？
0: 要不是一道是繁星失去光辉的闪电照亮了列文的面孔的话，基地就不会看清他的面部。借着闪电的光芒，基地看见了列文整个的脸，看出他是平静而愉快的。啊，他懂得，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要不要告诉他？是的，我要告诉他。
1: 哦，亲爱的，请你帮帮忙，到角落那个房间去看一看，他们给克兹内舍夫安排的怎么样了？我去不太方便，看看他们是不是放上新的洗脸盆了。
2: 好，我立刻去。
1: 列文说着站直了身体，稳了稳基底。同时列文想，
2: 不，我还是不告诉他的好。 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非语言所能表达的

0: 秘密。这种新的情感并没有使我有所改变，也没有使我感到幸福，也没有像我梦中想的那样突然间使我大彻大悟，只是像我对我儿子的感情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地方。但就是信仰也罢，不信仰也罢，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情感不知不觉地历尽痛苦产生了，在我心中牢固地扎下根来。我照样还会跟车夫发脾气，照样还会和人争论，照样还会不合时宜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心灵最神圣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们，甚至和我妻子之间，仍然会有隔阂。为了我自己的恐惧，我还会责备基地，并且还会因此感到后悔。我的理智仍然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祈祷，但是我照样还会祈祷。但是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随时随刻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而我是有权利把这种意义灌注到我的生活中去的。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2: 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节目就是介绍托尔斯泰和他的作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劳动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托尔斯泰于1828年8月28日出生叫做波斯纳亚·波良纳的地主庄园里，父母亲都是古老而有名望的大贵族。虽然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亡故，但是由于家资厚富，所以他的童年始终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在第一部中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里所描写的那个富裕舒适的地主庄园，以及聪明但不漂亮、天真善良而又喜欢自我分析、羞怯但好梦想的小主人公，正是作者自己走上社会以前生活条件和个性特征的真实写照。1844年托尔斯泰考进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一年后转法律系学习。在学期间，他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不满。1847年他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改革，设法改善农民的处境。农民和地主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这位年轻伯爵的幻想归于破产。从1851年起，他到高加索的沙皇军队中当下级军官，曾亲身参加过1854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在当时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就是这段经历的真实记录。几年的军旅生活不仅使他进一步看到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和反动，而且为他以后在《战争与和平》中能够如此生动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为了寻找俄国社会的出路，托尔斯泰在1857年和1860至1861年两度出国到欧洲旅行考察。根据第一次出访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日记体小说《刘森》。小说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一个刘

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在文明的帷幕后面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作者从抽象的永恒道德观念出发，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和愤怒，以致完全否定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1861年第二次从欧洲考察归国后，托尔斯泰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改革俄国社会。他一方面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对农民子弟普及教育，并且担任地主和农民的和平调解人及陪审员等职务，以期维护农民的利益。同时对哲学、宗教、思想、道德问题进行大量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认为古老宗法制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的错误结论。1862年，托尔斯泰和一位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结婚，他婚后的家庭生活过得美满而又幸福。托尔斯泰于50年代初开始文学活动，结婚后不久，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创作。他的早期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精神探索，显示作家独特深湛的艺术技巧。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描写一个青年贵族辍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上实行减租减役，试图取得农民的谅解，当个好主人。但是农民由于长期痛苦的经验，根本不相信老爷，深恐上圈套，拒绝了他的这些帮助。故事以主人公的改革失败告终。中篇小说《哥萨克》写一个青年军官奥列宁走平民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他对贵族上流社会和城市资产阶级文明都感到厌倦不满，而在宗法式的淳朴自由的哥萨克农村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理想。在和哥萨克姑娘的短暂接触后，奥列宁第一次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爱，于是准备放弃贵族身份，申请加入哥萨克籍。但是由于他不能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最后被迫离开。托尔斯泰的早期代表作表明，他一开始步入文坛就抓住了沙皇俄国的基本矛盾，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对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没落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判。但这时的托尔斯泰政治上是站在自由派贵族的立场，和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经过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土地全部无偿地交还农民的主张不同。他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贵族地主的身上，幻想他们弃恶从善，对农奴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他把古老宗法制农民看成最高道德原则的化身，更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在作家世界观上的反应。在艺术上，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善于描写人物的辩证发展的心理过程，曾经得到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赏。1864至1869年，托尔斯泰写成著名的《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它是作家前期创作的总结，
集中反映出他60年

主要思想艺术特征。战争与和平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朱豪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俄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了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要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贵族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逐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波尔·别朱豪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教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纵横城市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特别生动鲜明，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这部小说的缺点是美化农奴制地主庄园，把像卡拉泰耶夫那种古老宗法式农民的无争无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落后思想当成最高的道德理想，散布宿命论以及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观点，以致使有些重要形象的发展不合逻辑。为了宣传作家自己的社会道德观点，情节开展中夹杂着整段整段的哲学议论，不仅违反了艺术创作形象思维的特征，而且造成结构上的某些累赘。1873至1877年，托尔斯泰经过12次精心修改，完成了他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历史小说，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则取材于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生活。列宁曾经引用这部小说的一个主人公的话：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指出对于1861至1905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这里所谓一切都翻了个身，是指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封建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的迅速崩溃。

所谓都刚刚开始安排的一切，就是指资本主义势力的猛烈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以惊人的洞察力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精确而深刻地揭示的正是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长篇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着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沃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另一条是列文吉提的生活和精神探索经历。通过第一条线索，作者极为深刻地揭露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首，由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安娜，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另一条线索，作者通过列文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复杂的、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列文这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俄国现实面前惶恐不安，于是他一边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济改革，企图找出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的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皈依宗教，在一个古老宗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以后，托尔斯泰为照顾孩子们上学，从1881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1901年得了一场大病痊愈后，才又重新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居住。作家在莫斯科生活的八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一方面是封建农奴制的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民反抗斗争日趋高涨，形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这期间，托尔斯泰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莫斯科贫民区人口调查，以及访问监狱、法庭、教会、修道院等，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和整个沙皇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有了进一步具体的认识。同时，他更加紧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客观上，社会的急速变革和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主观上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思想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促成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由贵族地主向宗法制农民的畸变。他辞去县贵族长的职务，拒绝担任法庭陪审员，从事体力劳动，力图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决心和本阶级决裂。这个原来拥有好几处庄园和300多农奴的伯爵，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千百万农民的反抗和绝望的表现者。他后期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剧本《黑暗的势力》、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阿泽穆拉特、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形象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强烈的仇恨、摆脱过去的愿望和

对未来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复活是托尔斯泰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作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变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马斯洛瓦，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禁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涅赫留道夫后来在法庭上同马斯洛娃相遇，看出受审的正是自己侮辱过的女人，忽然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马斯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以后，又决定和她一起去流放。马斯洛娃受忏悔后的涅赫留道夫的精神感召，终又更深地爱上他，但为了不拖累他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小说以单线条的简明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他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敬仰，同时也引起本国统治集团的极度恐慌。当时曾有人建议亚历山大三世查办作家，但是沙皇的宪兵将军回答说，他的声望太大，俄罗斯的监狱容纳不了他。反动当局不敢用公开的严厉镇压对付托尔斯泰，他们决定从精神上摧毁这位伟大的作家。1901年，俄国最高教会机关宣布托尔斯泰为邪教徒和叛教者，并且开除了他的教籍。但是作家并没有屈服，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虽已年近八旬，仍一再著文强烈抗议沙皇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摆脱贵族生活，把财产交给妻子，弃家出走，以期实现他平民化的夙愿。结果中途得了肺炎，同年11月7日死于阿斯塔堡车站。依照作家生前的愿望，遗体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一个悬崖附近，坟上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一直非常重视托尔斯泰，从作家的生前到死后，列宁先后写了7篇专门论述他的文章。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他的一切弱点，

0: 也反映了他的一切有利的方面。列宁还说，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革命导师的光辉著作是对托尔斯泰这个19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物一生思想和创作的最科学的评价。
1: 听众朋友，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而

0: 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停测。
21: 是，加强停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九吗？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6: 你们准备好了吗？
27: 全要准备了。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4: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9: 演绎生活点滴，
0: 品味人生故事，
20: 小说联播。
21: 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2: 你还想让他怎么管？
23: 别说了，小西。
24: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顾小西24岁时就成功的结婚了。丈夫何建国，清华计算机系研究生，现是一家著名 IT 公司的业务骨干，年薪12万，税后。人长得也好，十分帅气，有一次居然在街上被女孩拦住签名，非说他是裴永俊。回到家，何建国问顾小西谁是裴永俊，顾小西说是一个演农民演得特别好的演员。何建国明知他又在胡说八道也没办法，他一向不怎么看电视剧，包括韩剧。顾小西看裴永俊演得尤其喜欢，他喜欢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裴永俊与何建国长得像。何建国有才，可总有人说顾小西嫁亏了。最初听到这种说法，顾小西还挺得意，觉得人家是在夸自个儿。后来越听越不对劲儿。什么叫亏了？啊？明着说是他条件好，稍微拐个弯儿，就能听出话里的其他意思。何建国条件不好。何建国出身农村，不是城市近郊，比如昌平、怀柔之类，是典型的农村，山东沂蒙山区。小西妈曾带医疗队下过乡，太知道那种农村是怎么回事了，因此坚决反对女儿的这桩婚事。可当妈的说一千道一万，女儿就是油盐不进，而且理由非常充分。我是嫁给何建国，又不是嫁给何家村，他们那儿穷乡僻壤，滴水成冰啊，吃糠咽菜，没有文化歧视妇女，一家子盖一床烂棉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去那儿住，我自己挣钱自己花，从来没想过要占人家什么便宜。小西说完还不忘批评妈妈两句，穷怎么了？穷不可耻，可耻的是歧视穷人。哎呦，小西把妈妈气得说话声都哆嗦。你是不想去穷人家住啊？你怎么不问问人家要不要让你去住啊？你是人家媳妇，你以为你不想去人家那儿就可以不去？还有，你有没有问过人家想不想上你这儿来住啊？啊，公婆见儿媳天经地义，人家有这要求，你能说不去就不去？你去了，能说滴水成冰歧视妇女，一家子盖一床烂棉被，跟你没关系？你是没想占人家便宜，可人家对你有什么要求你知道吗？啊，人家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供出一个儿子来，可不光是为了给你做丈夫，疼你，教你，宠着你呀、啊。人家养了20多年，是要回报的。那时候，顾小西还不知道什么叫回报，等他知道的时候，才发现妈妈当年这个词儿用得太温情脉脉了。那哪儿叫回报啊，说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也不过分。建国欠他爹的养育之恩，你说怎么还吧？
1: 建国呀，你哥超生要交罚款。
2: 建国呀，你二叔的四丫头大专毕业，你给在北京找个活中不？
1: 不论什么事儿，只要是爹开口了，儿子就哎一声全答应下来，甭管合理不合理，办得到办不到。
0: 顾小西这才知道，你不嫌贫爱富，你自食其力，你白手起家，那是你对家的看法，
1: 在你的概念里，你的家是你和他两人一起努力，不要说丰衣足食，就是宝马青裘也指日可待。可惜在何建国的概念里，家不止他和他，还有他爹妈、他哥嫂、他哥嫂的孩子，以及无数顾小西认也认不得的祖祖辈辈，生活在沂蒙山区的叔叔大爷、三姑六姨。以前顾小西认为，他那个家的事儿，能帮的帮，不能帮的就不能帮。别看何建国平时对他怎么着都行，千依百顺、言听计从，但只要事情跟他家沾个边儿，他那屁。

去年春节，何建国明明知道顾小西怀孕了，就因为他爹一句话，硬逼顾小西跟他上何家村过年。顾小西本来想像往年一样的撒泼打滚、花言巧语、蒙混过关，大不了拿出笔钱来息事宁人。但这次何建国翻了脸，不依不饶，啊，怎么都不成。从结婚到现在，你做儿媳的一次我家都没去过，说得过去吗？啊，我家怎么了？不就是穷吗？我们家要是有一大宅子，宅子里有花园、游泳池、高尔夫，你肯定得哭着闹着上我们家去住。哟，顾小西听了脸不变色心不跳，道：求你了何建国，赶紧给我这么一个哭着闹着上你们家去住的机会吧。要搁平常，顾小西这样说了，何建国哈哈一乐也就完了，但这回怎么也完不了了，车轱辘话翻来覆去，顾小西只能把年年说过的理由结合新的斗争形势重新阐述一遍。火车票不好买，大批民工回家过年跟他们挤，万一把孩子挤掉了怎么办？何建国一听这些理由，一声冷笑：哼，小西，你只要答应跟我回家过年，就没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一天下班回家，当看到那辆何建国不知从哪儿借来的旧切诺基时，顾小西便知道大局已定。何建国这次不仅要圆满完成他爹交代下的领媳妇回家过年的任务，还要超额完成他爹没有说出口的那部分任务，衣锦还乡。借车开着回家，明着说是为他，根子是为了给他爹长脸。乡亲们都来看呐，何家二小子开着小车带着北京媳妇家来啦。那一路走了两天，两天里何建国跟顾小西说的全部话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在家就住三天啊，何家村再不适合人类居住，三天还能忍吧，你去了可不能闲着闲呐啊，得给我面子。顾小西答应了，心想：哼，就三天，再苦能怎么样啊，能出人命。哎，结果还真就出了人命，顾小西肚子里的孩子掉了。回北京来的路上，车陷进坑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个人影都没有。顾小西不会开车，只能何建国在车上轰油门，他下去推，那风啊小刀子似的，手往车上一贴啊，好像冻在一起了一样。他使出了吃奶的劲儿，鼻涕眼泪流了一脸呐，车愣是纹丝不动，幸亏一过路的拖拉机把他们给带了出来，要不那一晚上他们就真的野外生存了。当天夜里顾小西的身体就出状况了，赶到北京一查，流产了。当然顾小西流产也不见得完全是推车推的，也许推车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顾小西那个春节过得哟，怕是只能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来形容了。他去的路上还幻想：嗯，哎呀，自己怀孕了啊，怀的是何家的后代，就算不用人伺候，不伺候别人的资格是有的吧。他知道农村媳妇在家是要伺候家中老少的，可一见建国嫂子就知道他这个想法啊那是相当的天真呐。建国嫂子都快生了，大着个肚子，忙完人吃的忙猪吃的，一刻不着闲。换句话说就是妇女怀孕在何家村根本不算事儿。这种情况下顾小西能说不干活吗？何建国一路上说的全是让他给他面子，

他不干活就是不给他面子。凭良心说，建国家对顾小西还是很照顾的，嫂子做饭他当小工，嫂子干的都是出力气的活，顾小西也就是打打下手，比如啊洗菜摘菜，吃完了刷刷碗。可是那里的水凉啊，啊不不不不，不是凉，是冰，直扎到骨头里。可顾小西不能嫌凉，人家建国嫂子饭碗一撂，俩水桶一挑，直奔二里地外的井台打水去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着建国嫂子，顾小西想，哎呀，再苦再累又能怎样，不就三天吗？困难像弹簧，跳河一闭眼，全当生命中的这三天没有好了。一切照何家村的规矩办，天天七八个人的饭做，做完了在灶屋里猫着，听里屋那些大老爷们吃喝，高声大嗓的说，这也是何家村的规矩。吃饭只能男的上桌，女的得等男的吃完了再吃。再说这三天里，顾小西做不到的只一点，做不到像建国嫂子那样，就着灶台大口大口吃那些大老爷们吃剩的菜。他觉得里面竟是唾沫星子，但为了亲爱的丈夫的面子，他不说，只悄悄采取了一个折中措施，光吃干粮不吃菜，饿不死人为原则。于是何家村老老少少见了建国爹就夸说，建国爹有福气，说建国媳妇虽然是北京闺女，但到了何家村跟何家村媳妇一式一样啊，不搞特殊化。把建国爹高兴的一张老脸笑成了一朵怒放的菊花。那是建国爹这辈子过得最满意的一个年，除老二开着车把北京媳妇带回了家以外，老二媳妇怀上了孩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来呀，老二考上大学留在了北京是一件让他在村里很有面子的事儿。就是结婚五六年了，老没给他生出个孙子来，让他觉得不提气，觉得人家背地里肯定得说，哎，儿子出息管啥用啊，家有金山银山，断子绝孙赵白搭。老大媳妇头胎生了个丫头，哎，现在好了，老二媳妇总算怀上了，而且照顾 B 超是孙子，就是说老何家有后了，老何家十全十美了。整个年里，建国爹跟人谈话的主题都是老二的出息，老二媳妇的贤淑，和老二媳妇肚子里的小孙子。可惜呀，老头高兴得太早了。他这话说完没几天，老大媳妇就生了，超生还是一个丫头，老二媳妇更绝，干脆把孩子给掉了。今年春节前，建国爹主动提前打电话跟小两口说，过年就别回来了，老家冷。但顾小西并不领情，经过这么多年和老区人民的拉锯战、游击战、阵地战，以及无数次围剿与反围剿，他的心早就一点一点硬了。他觉得建国爹这么说并不完全出于对他们的体谅，100%还有别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很有可能是为了孩子。大话放出去了，孙子却没了，何家无后了，老脸没处搁了。不过这话顾小西没跟何建国说，第一说了何建国未必承认，第二还容易被他反咬一口，说成是小人之心，得不偿失啊。走廊里有人高喊简家，简家打饭去了。顾小西一边答应着一边从办公室向外跑，

0: 简家是顾小西的同屋同室兼闺中密友。电梯边站一中年美妇，出版社三边室主任，胸前奇花怒放。三边室在走廊西头，顾小西是六边室东头。美妇主任不肯多走一步不该他走的路，顾小西快步跑进，没等站稳，对方已经把那一大捧扎了丝带撒了金粉包装的无比隆重的花束移交到了他的怀里。是够沉的啊，花儿是蓝色妖姬，时下玫瑰花里最昂贵的一种，一枝上百，这一大捧得一般老百姓几个月的工资。
1: 简家的传达室不让快递进啊，我给带上来了。
0: 美副主任言简意赅，面无表情，说完离去。咯噔咯噔咯噔咯噔，高跟鞋一路敲地。顾小西并不见怪，性情中人，想怎样就怎样，挺好。说句心里话，他还真就喜欢同事们身上这种谁都对谁视而不见的毒劲儿。捧着玫瑰花向回走，顾小西才突然想起今天是情人节来。不用说，这顶尖级的玫瑰是简家男朋友送的，简家有一个顶尖级的男朋友。顾小西结婚六七年了，跟情人节早没瓜葛了，夫妻间还过这个节的要么是关系特别好，要么是关系特别不好。到办公室，简家打饭回来了，正找汤料准备冲汤，看见小西淡淡扫一眼他怀中的花之后说了一句，
2: 没想到你还喜欢花。
0: 顾小西气得叫，
1: 哼，我当然喜欢，好东西谁不喜欢，问题是你也得有这个资格。
0: 说完把花往简家怀里一推，
1: 你的，快递送来的。
0: 用夸张的方式表达着他的羡慕，他之所以要表达羡慕要夸张啊，是因为他不仅不羡慕，并且对简家有些许的同情。三十出头的女人了，在情人节里收到玫瑰说明什么？说明他还没能把自己嫁出去啊。简家笑笑，就近放下花，继续做正在做的事儿，找出汤料包，撕开包装倒饭盒里啊，拿饭盒去饮水机那儿接水。汤料是排骨酱汤，经热水一冲，立刻扑鼻酱香的香味在办公室里弥漫开来。顾小西突然感到恶心，呕了一声，捂着嘴一溜小跑出门了。简家等了会儿见人没回来，想想拎上包找到了洗手间去。顾小西果然在那儿，这会儿已吐得差不多了，正站在洗手池前用手接水漱口。简家进来就问，
2: 哎，你是不是怀孕了？
0: 顾小西抬起湿漉漉的脸愣住了，没想到这几天一直不想吃东西，恶心，还以为是胃的问题，一点没想到可能是怀孕了。她上次怀孕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当下心里一惊一喜，接着就忐忑不安。本来顾小西对孩子是没什么感觉的，是何建国坚持要要，他更不想这么早要，觉得经济条件还不成熟，他不想做贫困母亲，又是因为拗不过何建国才要的。因此上回得知可能是流产了时，还暗自庆幸了好一段时间。那次何建国陪他去医院做

0: 做的刮宫手术，去的时候没发现他的情绪有太大的变化。建国看到容器里刮出来的孩子血淋淋的残余组织时，建国他绷不住了，泪唰的一下就出来了，止也止不住，却硬是不出声，直憋得额头上的青筋暴跳。
1: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 你还想他怎么管？
3: 别说了，小西。
4: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当初何建国陪着他的妻子小西到医院做了刮宫手术，看到了孩子的残余组织，何建国忍不住了，而且哭还不哭出声来。这些都看在小西的眼里。从认识到结婚10年了，顾小西没见过他这样。小西害怕了，就自我安慰，也许过几天就好了。没料过了好多天，建国还是不好，而且似乎是好不了了。话少不笑，人仿佛都佝偻下去了一截，像是筋被谁给抽了。顾小西这才意识到自己对何建国的了解还很不够，至少在孩子这个问题上。权衡之下，顾小西决定马上再要孩子。何建国听了顾小西的决定，一把将他搂进怀里，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对不起，另一句是谢谢你 thank you。 从那一刻起，夫妻俩开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生活质量都因之受到了影响。本来今夜激情澎湃，突然想到还要算一算排卵期，就停了下来。啊，为什么停啊？算呢，等到掐着指头算清楚了，如果正是排卵期，那情绪可能没了，不是排卵期就更不能做了。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别等那边要用的时候这边钢没了。当然也有二者恰好重合的时候，但不知为什么，从上一次流产一个月的禁忌期过后，他们就开始努力。几个月过去了，不见成效。何建国急，顾小西更急，不想要孩子是一码事儿，要不了孩子却就是另一个性质的另一码事儿了。小西回家悄悄问过妈妈，头胎流产会不会导致丧失生育功能？妈妈说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刨去妈妈安慰她的因素，会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因此当听到简家问她是不是怀孕了的时候，她自然忐忑不安呢。我上次怀孕怎么没这些反应啊？简家告诉她，每次怀孕的反应不一定完全一样，我就不一样。边说边走到每个蹲坑前，拉开挡板看，哎，确定里边没人，又转身将厕所大门从里头锁上，咔嚓，而后打开了他拎来的那个包。那包不大，层次分明，是简家去年收到的情人节礼物。简家从包的深处掏出了一个便携装的早早孕试纸。啊，你还随身带着这个？顾小西吃惊地问。简家没回答，只用目光敦促顾小西快做测试少废话。

0: 分钟后，试纸上出现了两根红线，妊娠阳性。梅荣顾小西发表怀孕感言，有人推洗手间的门了，推不开就梆梆的敲，传递着敲门人的高调愤怒：
1: 谁在里头啊？啊，锁门干什么呀？
0: 这时简家像烫着了手一样，把手里的试纸嘣丢进了蹲坑里。来人是三边室主任那个中年美妇，进来后目光锥子般扎他们两个一下，却什么都没问，拉开挡板进去关上门。片刻之后，挡板后传来稀里哗啦的如厕声，这声音让顾小西哇的一声又吐了出来，吓得美副主任隔着挡板嗷嗷的叫了好几声。何建国手机响的时候，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刚刚放下。在这之前，他们的电话一直占线，否则顾小西不会把电话打到手机上来的。这也是他们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默契，有座机坚持不打手机，不该花的钱不花。刚才一直站着公家电话的是青年小王，现在的青年人心理素质好啊，竟能在一屋子万马奔腾的电脑键盘声中坚持将私人电话打了38分钟之久。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推移，何建国这脸越拉越长，空格键回车键那敲得咣咣作响。他们正在为银行开发一个应用软件，时间很紧，任务很重，何建国是这个项目的项目组长。小青年在电话里与女朋友商量怎么过情人节，最后的决定是晚上去奥拜克吃情人套餐。放下电话后，有人问他那套套餐多少钱呢，回答是999。哎呦，引来了一片惊呼啊，999吃什么呀，妈呀，吃活人呐。这时谁都没注意或没在意组长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也不能怪大伙拿豆包不当干粮，组长这段时间的脸色就没好过，令人很难察觉出这此时彼时的分别。终于这时啊，何建国是忍无可忍，拿起手边的杯子起身，椅子向后用力过猛，与后面的电脑桌相撞，发出咣的巨响，屋里这才一下子静了下来。何建国在静寂中沉着脸去饮水机接水，小青年不识趣儿，凑过来讨好：桃，你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啊？
2: 回家。
0: 哇塞，今天是情人节呀！
2: 我这有老婆。
0: 也是。小青年一点头，已经上钩的鱼了，何必再喂鱼饵呀？
2: 还说，还不快去干活！
0: 何建国一声断喝，用劲儿之大，震得手中杯子里的水泼洒一裤子。小青年诧异地看何建国一眼，抽身走开，心里头的疑惑多过不满。这组长到底是咋的了？一天到晚拉着张驴脸，动不动就发火。从前他可不是这样啊，从前他待人和蔼可亲着呢。顾小西家四口人，父亲顾子川，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母亲吕叔，某大医院普外科主任，弟弟顾小航，未婚，跟父母住在一起。春节七天假，何建国在这个家里啊，干了一星期的活，比上班还累。累也不怕，农村长大的孩子不怕累，再苦再累心里甜就好。他关键就是心里也不爽啊，不爽这词儿不足以形容。在这七天

天与小西家里人朝夕相处，他感受到的只有苦涩。什么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什么老丈杆子给姑爷烫酒对饮张罗饭菜啊，统统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他们对他是一成不变的，不远不近，不温不火。顾小西对此肯定有感觉，否则他不会有意无意替他爸妈圆场。哼，他们知识分子都这样啊，这君子之交淡如水，距离产生美。不管小西他说什么，何建国只淡淡笑笑，什么都不说。他不是没见过知识分子，他就在清华大学毕业啊。啊，进一步说，不是没见过小西爸妈怎么对待别人，再说具体点，不是没见过他们怎么对待顾小航的女朋友，那全然是两副嘴脸，亲切热情溢于言表。女孩给小西妈剥个橘子，都会被挖掘总结出无数条深刻的背景优点，家风好，有家教，人情练达，大家闺秀。对何建国就不这样了，无论在顾小西家干什么活，怎么干，似乎都是该着的。同样身份两个标准，为什么？因为何建国父母是沂蒙山区的农民，女孩父母是音乐学院的教授。这些话何建国藏在心里，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顾小西，说了没用的话他从来不说，况且还会有副作用，会被人指责为自卑。农村孩子进城，即使不自卑，也会被强行贴上这个标签。只要被贴上这么一个标签，那么无论你愤怒还是忧伤，都不是别人的错，都是你自己过于敏感的错。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刚到北京，刚上大学那阵儿，他就深切感受到了环境的严峻。比如宿舍里丢了什么东西啊，就必定是农村学生偷的。为这个，一个农村女生被逼得自杀上了吊。他不，他不上吊，他打工挣钱学跆拳道，背后说他不管啊，只要谁敢当面说试试。从学校毕业到走上社会近十年了，何建国对自己的处境始终抱定了两条原则：一，面对；二，沉默。要说人情练达，这才是，剥个橘子就人情练达了啊？笑话。在顾家过年的七天里，一日三餐，卫生清扫，采买购物，迎来送往，全是何建国一人忙活，顾小西也就是打打下手。家里老的是可以歇着，但小的应该伸把手吧。啊，不是指顾小西，顾小西干多干少何建国不计较。去年春节他在他家的英勇表现以及带来的后果令他没齿难忘啊。他指的是他那个弟弟，25、26岁的人了，什么什么不干，天天睡啊，起来就吃，吃完就走，横草不拿竖草不沾，理所当然。更过分的是，他爹他妈居然就由着儿子不问不管，他们不管，他也不管，天天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忙这忙那，活到人到，不就七天吗？嗯，他忍了七天，是在初七的晚饭时功亏一篑。本来一切都好，由于想到是在这个家过这个年的最后一顿饭了，何建国还特地把菜整得丰富一些，忙了整整一天，一心要给自己这七天的辛苦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或醒目的惊叹号。事端都起于顾小航，都是他引起的。那天晚上何建国烧了红烧肉，这个家没人爱吃红烧肉，除顾小航，且是酷爱。就这米饭一人能干掉冒尖的一盘，完了还要把米饭
折戟。

0: 用红烧肉的汤汁拌拌全部吃的。就是说红烧肉是专为顾小航烧的，红烧肉是功夫菜啊，小火慢炖至少3小时。那天晚饭，除顾小航，每个人都领会了何建国的苦心，并有所表示。爱吃甜软的小西巴对那盘文思豆腐赞不绝口，香好吃。爱吃清淡的小西妈啊，边吃着蒜蓉西兰花边对何建国点头。顾小西则是全面肯定啊，并不时地提醒大家注意被忽略掉的某个菜肴。只有顾小航一句话没有，埋头吃完，碗一推，筷子一撂，抬屁股就走。何建国见状，默默吩咐自己：忍住啊，忍住。倒是顾小西看不过去了，冲他弟弟喊了一嗓子：
1: 小航，把你碗收了。
0: 顾小航头也不回：
2: 我有事儿。
1: 你的碗你不收，叫谁给你收啊？
0: 这时何建国开口了，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何建国呀。
3: 呵，
0: 这时候一下子僵住了。几秒钟后，小西妈说话了：
4: 我们家的孩子啊，不管小航还是小西，都有个坏毛病，凡事呢认为没意思的事儿就不愿意干，觉都不动，可做事儿不能光凭兴趣，还有责任啊。建国就不一样，就比你们两个懂事儿的多。
0: 几句话给他儿子的行为定了性，做事凭兴趣，典型知识分子的语言风格，与不动声色间避重就轻。何建国当即起身离席而去，掩饰压抑了7天的怒火顷刻间啪爆发了。晚上回家，顾小西跟他大吵一通，嫌他在他娘家人面前不给他面子，令何建国非常悲哀。如此下去，他们的婚姻前途在哪里呀？希望在哪里？过完年，何建国再出现在单位里时，一张面孔冷冰冰的，令组里的全体青年人都纳闷儿。
1: 叮铃铃铃铃，
0: 何建国的手机响了。组长手机响时，所有人都听到了，当时屋里很静。他刚冲小王发完火，裤子上哩哩啦啦到处是水。他放在电脑旁的手机响了，彩铃，旋律优美忧郁，极合组长本人气质。组长拿电话时脸还阴得发黑，一分钟后一张脸乃至整个人竟通了电一样大放光明。啊，还是得去医院检查确定啊，我马上去你们单位接你，不要动啊，今天下雪路滑。一边对着电话嚷嚷，一边就开始向外走。走到门口，大约才想起这屋里的一组下属，回头敷衍地叮嘱两句：啊，好好干活，抓紧时间之类。人一闪，唰，不见踪影。接到顾小西的电话，何建国跑到医院给顾小西检查，确实是怀孕了。从医院出来，飘着小雪花的天哪，已经放晴了，带着妊娠阳性的化验单被放在何建国贴胸的夹克内兜，直接温暖着他的那一颗心。门诊外台阶上还有残雪，何建国搀着顾小西小心翼翼地走，生怕有点闪失摔着了他们来之不易的孩子。有了孩子才算是真正的有了一个家，有了家，他在北京才算有了根，有了根，他就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离开医院之后，两个人去饭店吃饭。顾小西中午没吃，这会儿饿了，想吃泡菜，于是决定去饭店。 何建国请客。饭店基本没什么人了，已过了饭口，服务员很快把泡菜端了上来，有红有绿也有白，煞是水亮。何建国抄起筷子夹片洋白菜喂小西，顾小西张着口接了，脸上似笑非笑：
1: 母以子为贵啊。啊，
0: 何建国只默默傻笑，手下已夹起块嫩黄瓜候着了。顾小西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嫌泡菜不如想象中的好吃。何建国马上招手叫服务员给上盘凉拌萝卜缨子，之周到之体贴之低声下气，令顾小新身心舒泰。身心一舒泰，他就想他得说点什么。
1: 建国，你看啊，这怀孕十个月生下来至少还得喂上仨月的母奶，是不是里外里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呢？
0: 啊，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折腾出一个孩子出来，男的只需忙活十几分钟，女的得累上一年多，打起官司来，这孩子还是两个人的，两个人享有同等的权利，想不通。
0: 何建国只嘿嘿傻笑，行了，别发牢骚了，孩子生下来让我妈带，出了月子你该干嘛干嘛啊，什么都不用你管。
1: 要是生的是女孩，你妈给带吗？
0: 呸呸呸呸，乌鸦嘴。
1: 哎，女孩怎么了？你看人家女皇武则天脚底下跪的那一大片还不都是你们男的
0: 啊？武则天几千年来也不过就那么一个。顾小西刚要反击，服务员送来了萝卜缨子，蓬松鲜绿。何建国夹起一大筷子堵住了他的嘴。这萝卜缨子拌得酸甜适中，带着点萝卜的微辣，味道好极了。顾小西大口大口的吃，边吃边说好，暂时扔下了跟何建国的辩论。
1: 嗯，是好吃啊。哎，建国，这萝卜缨子是怎么弄出来的？
0: 啊，萝卜上面的叶刚长出来还嫩的时候掐下来。
1: 哎呦，叶掐了萝卜怎么办呢？
0: 不要了呗。这是一年多来二人罕见的温情时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何建国那优美忧郁的彩铃响了，是他爹。何建国一个远房大伯来北京看病，两个儿子陪同，建国爹率领，此时一行四人已出了北京南站，正往小西妈的医院里赶。打电话为的是让何建国通知顾小西也去，在医院同他们会合，有事儿也好帮着给张罗张罗。哎呀，温情时刻登时土崩瓦解，灰飞烟散。这时车正好在出版社门口停，顾小西拉着车门要下去，被何建国一把拽住，嘴里不断的叫小西，眼里是固执的软弱。
5: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 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5: 妈，
26: 闺女啊，
2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6: 好好，哎呦。

0: 呀？
1: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呀、
1: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
1: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0: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8: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9: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演绎生活点滴，
12: 品味人生故事，
11: 小说联播。
13: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14: 你还想他怎么管？
15: 别说了，小西。
16: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他们来，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顾小西咬牙切齿，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啊？他家为怕小西家推辞，干脆就这样先斩后奏。谁说农民傻呀？狡猾着呢。
0: 建国，你爹当我妈是什么人了？啊？宫廷御医呀，整天闲着没事儿，专候着你们呢。啊？他一天几台手术你知道吗？跟你说何建国，我不是不能去医院，但我不能保证找到我妈，她要是上了手术台，谁去也没用。
1: 何建国一声不响任顾小西数落，心里头也是突突冒火呀。说来就来，一来就是一个小分队，除了看病还得吃住，依他爹的秉性，肯定还要带着他们在北京转转逛逛，怎么住，怎么吃，怎么玩。

都是何建国的事儿。何建国是他们村唯一的北京人，是他爹这一生的人生骄傲。多少次了，他想就这件事跟爹好好谈谈，跟爹说不能再这么着了。背地里心里啊，也已经把谈话内容谈话方式预习了 N 遍，他说什么他爹说什么，他爹说了什么他再说什么，言辞恳切，逻辑严谨，感情真挚，有几次把自己都感动的要哭。但每每要跟爹面对面了时，那些熟烂于胸的词儿却一个也出不来。你想啊，跟爹见面只有两个地方，北京老家。在北京爹是投奔你来了，你说那些话不论怎么委婉说着，都会让爹觉得是嫌弃，是一种撵。可惜在北京不能说的话，回老家后照不能说啊，不，更不能说，说不出口啊。一回到老家，他整个人就会被那种熟悉的忧伤所牢牢控制，说出的话和事先想说的话完全相反。爹，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这时候出租司机呀，等不及了，问他们二位到底想怎么着，走去哪儿，不走付钱。何建国不说话，只看顾小西。顾小西长叹一声，唉，开车，并说了去处。何建国感激的一把攥住了顾小西的手，顾小西厌烦的噔一把将手抽走了，何建国立刻把手收回来，同时把屁股也向旁边挪开一点，以示他明白，仿佛身边是一枚炸弹，他得想方设法不让他爆炸。医院那么大，科室那么多，好多地方都是患者止步，要没个跟医院有关的人领着，别说农村来的人了，就是何建国去也没办法自己上病房找大夫，打门卫那儿就得给截住，更何况看完了病后还有一系列的事儿在等着他们。果然不出顾小西所料，外医科主任吕叔正在手术，肝移植。手术从上午9点一直做到这会儿，吕叔中午饭都没吃，问谁谁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完。顾小西只能带着建国爹他们在病区楼道里等，楼道里医生护士往来匆忙，一下子五个大闲人戳在那里，十分的醒目，十分的碍事儿。来往的人都会用奇怪的目光看他们一眼，顾小西只能假装不知道。顾小西翘首以待，终于看到了，看到了身穿淡蓝手术室服的护士，护士一手高举输液瓶，一手扶着瓶车，不用说，瓶车上躺着的是刚下手术台的病人。如果这病人就是内力肝移植的话，那么妈妈随后就到。妈妈倒是顾小西却没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当时他正好来了个电话，简家的，跟他说书的事儿。他们俩合作了一本书，叫《人比黄花》，不料发行部主任坚决反对这书名，说是卖不动。他主张书名要火爆刺激，加点猛药，否则无法抓住读者的眼球。顾小西当时火了，说那就叫地下通道的无头女尸。简家这时才说，发行部主任说叫我被包养的3年。顾小西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书名不错，肯定好卖，也不是过于低俗，但听简家的口气似乎很不喜欢，要不他也不会特地打电话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上班。这时顾小西才突然想到，被包养对简家来说实在是太过敏感的字眼啊。
他得想办法说服他。书名嘛，还是得听发行部的，毕竟直接面对市场的是人家。

0: 大叫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哦，是建国爹。
1: 哎呀，哈哈哈哈，亲家母啊，你好啊。
0: 建国爹已经三步并作两步窜了过去。等顾小西抬头看时，他双手啊已经紧紧握住了妈妈的手。妈妈神情十分疲惫，刚刚站了五六个小时，近60岁的人了。他强打精神跟建国爹招呼，同时闪电般看女儿一眼，相当的不满。啊，这也是小西啊预料之中的。啊，要叫换了自己他也得不满。但他能说什么？什么都不能说。唯一能做的是赶紧收起电话，硬着头皮张罗。
2: 啊，妈，他们来看病。
1: 哎呀，啊，亲家母啊，我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小西他大伯。
0: 建国爹显然对顾小西含糊不清的介绍不满，指着身旁那个农村老汉对小西妈补充强调，令小西妈在心里苦笑不已。这就是他们的观念，只要结了婚，儿子的就是媳妇的，啊，媳妇的就是儿子的，一切共有，亲戚也是一样。建国爹呀，没指着那个老汉对小西妈说，这是你大哥就算不错了。他们这六七个人不能总堵在过道里呀。稍一思忖之后，果断决定，小西妈先带大伯做检查，其他人由小西带着去科会议室里等他们。这看病检查是件非常麻烦的事儿，小西妈本人一年一度医院组织的体检都懒得去做，现在却要领着个陌生人楼上楼下的跑。刚刚站了5-6个小时，午饭没吃，两条腿灌了铅一样，拖不动拉不动，好不容易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还不能马上确诊，有几个项目的结果得过几天才能出来，也就是说这事儿还远远没完啊。小西妈觉得得跟小西谈谈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种事儿于情于理于哪个方面都说不过去。检查完之后回到科会议室，会议室里烟雾腾腾，建国爹在抽烟，令小西妈更加不痛快。难道小西不知道这里是病区禁止吸烟吗？啊，你公公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吗？怎么就不能跟你公公说一声呢？但小西妈什么都没说，只让小西开窗通风，自己也去开窗，为的是有点事儿干，以不用跟建国爹正面接触。从他们一回来，建国爹就开始张罗，高声大嗓，毫不顾忌，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
1: 哎呀，怎么样啊，大哥检查的？坐，坐下说，别客气啊。到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我亲家母是这里的科主任啊，一把手，权力大着呢。
0: 听到这里，顾小西不禁偷看妈妈，妈妈脸板得像块生铁，但是且慢，建国爹这才只是序幕，高潮戏还在后头呢。
1: 刷杯子倒水啊。站那干嘛呀？
0: 这话是对好心赶来帮吕叔主任招呼客人的护士长说的。护士长当即就愣在那里了，这人家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啊。顾小西脸腾的红了，小西妈脸刷的沉下来了。何建国到医院来了，没敢进去，打电话把小西叫了出去，说是要跟他商量他爹他们住哪里。一看他扔下工作专程跑来，小西就知道他心里其实大主意已定，他来只为是说服他。果然他想安排他们住家里，4大条汉子加何建国5大条住家里。天哪天哪，
2: 住旅馆 我出一半的

0: 之前。
1: 哎呀，又不是没地儿住，干嘛还花钱？谁的钱不是钱呢？
0: 那我住哪里呀？
1: 挤一下呀。
0: 什么？挤？跟你们五个大男人怎么挤呀？
1: 要不你先回你妈家住。
2: 小西没办法，不错，他是跟何建国结婚了，可他们家可没跟他们家结婚呢，凭什么他们家一有事儿就得让他们家全家跟着忙活？但事已至此啊，再说这些只能是吵，就算这次吵赢了，也是赢得战争失去了和平。小西家房子是按小西意思装修的，一室一厅，厅很大，足有40米。当初何建国想把厅一分为二，再隔出一间，小西坚决反对。潜意识里，就是不想家里头有别人来住。结果不仅挡不住别人来住，反给自己带来很多不便。一室一厅，他家来人他就得走，一点余地也没有。到家一看，客厅里双人沙发已经放下，变成了双人床，阳台上的行军床在客厅里支了起来，一些易碎珍贵的小摆设也都被收了起来。何建国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后才来跟他商量，先斩后奏，跟他爹一个样，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小西背着双肩包离家走了，双肩包里装着要看的稿子和换洗衣裳。饿了，去街边 Eleven 买几个饭团，晚饭就算解决了。不想早到妈妈家，想等他们睡下了再去。除了有手术有病人，妈妈10点半前一定会上床的，一年一次的除夕夜都不会例外。走累了，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下，心里茫然无绪。
0: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3天2头来人，7大姑8大姨看病信访找工作，来了就得住家里，他们住在家里，我就得走。长此以往，家还叫家吗？
2: 好不容易熬到了差1刻11点，进家一看，哎呦，爸妈居然没睡，不用说，在等他。
0: 小西呀，回去跟建国好好谈谈。
1: 妈妈铁青着一张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字一顿。
0: 2条：1，他们家的人病了，我管。我女儿是你们家的媳妇，作为亲家，我有这个责任。但是你们村的人，我不能管，管不了。那人是建国的大伯。
1: 小西脱外套换鞋，小声辩解：“
0: 就这么叫吧。我问了，两家呀，往上数18辈，爷爷和爷爷才是堂兄弟。他们农村人祖辈生活在一起，照这个算法，全村人都得是亲戚。去跟建国说，啊，让他爸不要再把他们村的人往我那里带。”有病请按规定直接去门诊挂号就诊。2，讲一讲什么呢？城乡差别吧。
1: 转脸对小西霸道：“
0: 见过他那个爹呀，在我们科里张张罗罗吆三喝4，后来干脆冲着我们护士长就训上了。”
1: 小西不爱听：“
0: 妈，太夸张了吧，那怎么也不能说是训吧。

0: 不是训斥什么啊？跟你说，小西，就是我跟我们护士长不跟哪怕一个清洁工都不会这样说话，可他倒好。哎呀，行了妈，别说了。
1: 小西犯了个大错误，这个时候他就不该说话，说也不该说这样的话，明摆着火上浇油嘛。石妈妈压抑着的怒火腾一下窜起老高。当初磨破嘴皮子的跟你说，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儿，你非说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儿啊？说你是跟何建国结婚，又不是跟他们家结婚。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呢？啊，实际上你这么认为，人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你嫁给了他，就等于嫁给了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呀。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他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父母啊。大家都是亲人，是一家人。一家人嘛，就不必分彼此分里外。小西，你必须给我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否则……
2: 否则怎么样？老太太没说，意思到了。
1: 说罢起身进了卧室，小西爸随之起身，随小西妈也进去了。剩下小西一个人呆呆站在客厅里，心下一片苍凉。快十二点了，顾小西躲在自己房间给简家打电话。遇到跟老公和父母都无法倾诉的苦恼事，只有靠闺友，闺中密友。电话里听简家那边很静，没有任何背景声，不像是在公共场所。简家跟她说过晚上要和男朋友吃饭，今天情人节。
2: 简家的男朋友叫刘凯瑞，事业成功人士，旗下五家上市公司，随便一个项目就能上亿，年年都上福布斯排行榜。
1: 简家跟他好时才二十出头，正是对男人的成熟成功极易痴迷的年龄。吃饭地点简家也跟小西说了，北美俱乐部，一个会员制俱乐部，一个没有多少多少钱就别想进去的地方。刘凯瑞在那里有固定的 Tober， 那地儿小西没去过，想也想象得出，里头绝不会跟他和何建国常去的那种馆子一样吵吵嚷嚷。可背景声总还要有，没有世俗的就该有高雅的，比如现场演奏的柔美音乐。但是电话那头什么声音都没有，是不是他们已经吃完了饭并且散了？小西心里轻松了一点，他怕打扰简家，今晚对简家非同寻常。中午刘凯瑞打电话约简家晚上一块吃饭，态度极其郑重，说吃饭时要送他一样礼物。简家让小西猜会是什么礼物，小西说是结婚钻戒。简家说是不是钻戒他不在乎，潜台词是只要是结婚。如此看来，小西猜对了，当下心里顿生感慨，有个作家说的真高，女人插足一天是是非，三年是祸害，三十年就成了爱情。比如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这里决定事情性质的关键是时间的长短。
2: 简家和刘凯瑞好了6年，比婚姻的7年之痒只少1年。真不知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秦小希知道，6年里他为他流产就流过3次，随身带着早早孕纸，大概就是想最大程度降低流产对身体的损害。固然，刘凯瑞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如果不是有妻子儿女当成十全十美，当然有妻子儿女不能算是缺陷，但对一个与他有感情纠葛的女人来说就得另当别论。一开始简家不知道刘凯瑞有老婆，那时候刘凯瑞也年轻，30出头，30出头而未婚的男人并不少见。后来简家知道了他有老婆，他就跟简家说他早晚要跟老婆离婚，跟简家结婚。这承诺如同掉在毛驴鼻子前的一根胡萝卜，让他跟着他走，亦步亦趋。年复一年，一走走了6年。
3: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4: 你还想他怎么管？
5: 别说了，小希。
6: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2代人3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简家跟着刘凯瑞这位成功人士一走就是走了6年，而且在这6年期间，刘凯瑞跟他的妻子的生活一如往常。在今天晚上，简家修成正果，苦尽甘来，令小西为简家高兴的同时为自己心酸。谁都希望朋友好，但同时谁也不希望自己比朋友糟。为怕打扰简家，小西一个人在房间里忍了好久，一直拖到此时才拨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背景的安静让他松口气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担忧，他们会不会吃完饭一块回到了简家居所共度春宵？如果这样，他就该早打电话，搅扰情人的春宵比搅扰聚会更不好。但是接下来小西就感到了哪里有不太对头的地方。电话那边极静的背景环境里，简家的声音清醒而低沉，问他怎么了。简家一问作答：
1: 你要是现在不想睡，我开车去接你，你来我这里好不好？
0: 简家有一辆宝马，不用说，刘凯瑞送的。他那里地处北京西郊 Townhouse 200多平方，不用说也是刘凯瑞送的。小西没再多问，对简家说清他在哪里之后收了电话，跳起来给爸妈留了字条，出门下楼了。20分钟后简家到了，两人一块儿去简家的 Townhouse。 路上简家对小西说了他和刘凯瑞的情人节之夜。刘凯瑞电话中说的礼物是钻石，但不是钻石戒指，是钻石耳钉，他去外国时为简家买的。耳钉上镶的钻石有品质保证。

0: 书是两粒高品质的圆形钻石。打开盒子之前，简佳一直以为是戒指，所以当他看到握在绿丝绒上的钻石耳钉时，一时间竟呆住说不出话了。刘凯瑞发觉出了，他情绪不对，问他怎么了。他极力用玩笑般的语调压低嗓子里的哽咽，说他还以为他今晚要送他的是结婚戒指。于是刘凯瑞又开始重复他跟他说过多次的诺言，他和妻子离婚是早晚的事儿，极度失望使简家穷追不舍。
1: 早有多早，晚有多晚，
0: 他又一次试图说服他，他不让他说，只让刘凯瑞回答问题。他只好回答说，简家，离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1: 再不简单，6年的时间也该够了。
0: 亲爱的，你应该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1: 但你的爱，我远远没有超过爱你的财产。
0: 他激动地为自己分辨说，不是财产，是事业。我做事业也是为了你呀，我刚开了7个分公司，你知道啊，各方面正是用钱的时候，倘若这时候离婚，理论上是分走了一半的财产，实际上等于是抽干了我全部的流动资金，所有公司会因此瘫痪。
2: 简家再也听不下去，双目圆睁看对方一会儿，
0: 猛地抓起那盒耳钉盒子扔到了对方的身上，而后走了。
1: 什么什么什么，简家，你就这么随随便便轻而易举把那对顶尖级的钻石耳钉也还给了他？哎呀，简家，你当你是谁呀？电视剧里的女一号啊？啊，你以为你扔的是道具，是玻璃珠子呀？
2: 这时简家还想说什么，小西一挥手不让他说了。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满怀希望的去了，结果呢，失望，觉着受了欺骗，上了当。其实叫我也生气，跟了6年，从24岁到30，一个女孩有几个6年呢？更不要说这6年里还为她流过3次产，打过3个孩子，咱不容易。我说的没错吧？我理解你，但是打死我也不能理解的是，你居然能把到手的钻石还给了他。简家，人再生气也不能跟钱生气。我跟我们家何建国打架，打得最凶的时候都是要离婚了的那次，我也就是扔了个枕头什么的。你可好，那么贵重的东西说扔就扔。
2: 顾小西越说越气，痛心疾首。
1: 哎呀，你说你生气扔什么不好，一桌子的东西，刀子叉子杯子碗，还不解气把沙拉扣他脑袋上，呼他个满脸开花。扔耳钉，钻石的，那是顶尖级的钻石。
2: 小西越说越痛心，恨不得时光倒流到情人节北美俱乐部的那张餐桌旁，在刘凯瑞之前替简家把那对被扔掉的钻石耳钉捡回来。简家说话了，
1: 是，你可以为自己分辨说你是为了爱情，但在任何一个旁观者的眼里，

0: 你和一个被包养的人都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哦，对了，小西。
1: 说到这儿，他转过脸来对顾小西一笑。
0: 那本书的名字就听发行部主任的，我被包养的三年。
1: 说完了一笑，含在眼睛里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那夜两人几乎到天亮才眯了一会儿。小西没提自己的事儿，没法提，就好比面对一个身怀绝症的人，你怎么好意思开口向人家述说头疼和腿疼给你带来的不舒服呢？在等建国大伯检查结果的几天里，小西白天上班，晚上直接回妈妈家住，豁出他那个小窝去让建国村里的人折腾，不闻不问，不管不想，心里头倒也清静。这几天何建国也没打电话来麻烦他，大概是不好意思，闲来无事替建国想想。哎呀，家里头一下子住进四条农村大汉，吃住洗涮够他受的。但小西顾不上建国，这几天他忙得要死，出版社要赶春季的图书订货会，小西和简家做的那本《我被包养的三年》被列为社里的重点图书。书的作者叫陈兰，中年女作家，文字犀利幽默如行云流水，很是有一批忠实的粉丝。这本书保持了她的一贯风格和质量，内容也好，再加上这样一个醒目响亮的书名，应该说是十全十美。但事情卡在了最后的环节上，陈兰不同意出版社为他的书改的名，与作者沟通是责任编辑的事儿。简家对那本书名本来就心存歧义，于是说服陈兰的重任就落到了小西的头上。陈兰说，不是我不配合你们的工作，我也曾在心里几百次几千次地说服自己，就叫这个名儿吧，现在是市场经济。小西拼命点头，以示对方说得对，说得有理，想让对方说到这里到此打住。陈兰根本不理他这茬，自顾说下去，可是我说服不了自己呀，夜里一想起我被包养的三年，觉都睡不着，吃两片安定都没用。我这个年龄啊，已经不是用身体写作的年龄。哎，陈老师，您说的内容我们一个字没动。 意思是用身体写作从何谈起？
0: 那就更要不得呀，是对读者的欺骗误导不负责啊，就叫人比黄花，不再改了。好了，我还有事儿。
1: 说完不容小西再说什么，起身走了。陈兰走后，一直假装忙活的简家方从电脑后面抬起头来，笑问小西怎么办。小西也笑，没法办，只能跟发行部主任说，人家作者不同意被他包养三年。说着就要去发行部，手机响，何建国打来的。一看是何建国，顾小西就知道又有事儿了，而且是急事儿，否则何建国不会直接打他手机。事情果然是急，十万火急。物业通知何建国说他们家里向外流水，此刻何建国人在天安门，正带着他爹一伙人在合影留念。天安门离他们家非常远，何建国只好让小西先回家，他们也将同时从天安门往家走。小西对简家简洁说了事情原委，叫他开车送他一趟。

简家却说他没有车了。小西也顾不上问他为什么没有车了，跌跌撞撞就向外跑，急得简家跟在后面直叫，让他慢一点，不要急，小心肚子里头的孩子。是卫生间洗面盆的水龙头没关，恰好下水孔又给堵了，于是水从面盆流到地上，从卫生间流到客厅，又从客厅流到了门外。开开门后，小西循声吧唧吧唧冲进卫生间，扑过去拧上了水龙头，差一点没有滑倒，引得身后的简家惊叫连连。顾小西家里发水了，截流之后疏堵，从下水孔里掏出的是被浓痰和鼻涕凝成一团的毛发。那边简家循着异味发现了马桶里未冲的黄色的排泄物，屏住呼吸去把它冲掉。这边小西通开了同样被毛发堵住的卫生间的下水道，拿扫帚扫水。那边简家忙着开窗通风，等一切初步就绪，两个女孩累得坐下来一动都不想动了。至此简家才知道何建国家又来人了，才知道情人节那天深夜小西给他打电话就为这事儿。简家安慰他说只要何建国对他好就行了，小西摇头苦笑没说什么，这都是婚外人的想法，从前他也是这样想的，幼稚啊。家中地板是纯木地板，已然被水浸透，早知今日当初就该铺石头的。当初是小西坚持要铺木地板，木地板可以坐躺，可以随地扔衣服，可以光着脚走，那一切是小西对家的一个梦想。地板是在居然之家买的，是那里纯木地板中的中低档，即便是中低档还是用去了他们全部装修款的三分之一。就这样小西也不后悔，多舒服啊，不管走在上面坐在上面躺在上面。在搬进新家的那天夜里，他和何建国就是在他们的纯木地板上做的爱，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地方上做过爱呢。那一夜那一次他们俩毫不顾忌为所欲为，感觉真的是好极了。但愿这次水灾不会给地板带来不可逆的致命伤害啊！如果是这样，他们真没有勇气，主要是没有力量重来一遍。房子是贷款买，每月还贷就得5000。说起来何建国年薪不低，可还了房款加上每年必须给建国家的钱后就只剩4万。这就和小西的工资差不多了。有时赶上小西做了本好书，年底工资加提成能拿到5-6万，比建国还得多。因为是何建国还房款，日常开销就由小西支付，重大支出两人平摊啊，重铺木地板又得几万，属于重大支出，何建国肯定不干，小西也不会干，倒不是为钱，是怕诸如水灾之类的意外。小西算是看清楚了，只要何建国的家人来住，这种意外就必不可免。发行部主任正在屋里等他们，当时走得太急，他们俩都没带手机，顾小西没等他开口就告诉他陈兰不同意，他断定发行部主任是为这事儿来的。这人是没有大事不登门，眼下他的大事就是陈兰的这本书。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本畅销书，畅销书是出版社的救命书。小西猜得不错，发行部主任正是为此事而来，一听陈兰不同意被包养，两眼瞪得如同牛眼珠子，告诉他同样那

0: 容，啊，我被包养的三年，征定数70000，人比黄花5000。这时小西眼睛也一下子唰瞪大了，瞪得比发刑部主任还大。哎呀，70000到5000，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落差？发刑部主任进一步指出：“
1: 你们想想看，啊，70000。”肯定还不止，和5000，你们的年终提成差了多少？再做一做他的工作，哪怕是为你们自己，啊！
0: 说完这句充满威胁和诱惑的话后，他就走了，留下空间时间让顾小西他们自己去琢磨。发行部主任走了之后，简家就坐在电脑前开始干活了。没事人似的，使得小西不满。你是可以不把发行部主任说的事当回事儿啊，啊，你不用在乎那点小钱，你身后戳着个私家银行呢。退10000步说，就算他跟刘凯瑞这次真的是一拍两散，他还有车有房，有6年里刘凯瑞送给他的那些真金白银。凭何建国一个名牌大学热门专业出来的研究生，一年挣的钱才刚够买下他那辆宝马车的一个车轱辘。这个时候小西还不知道，简家已经把车和房都还给刘凯瑞了，情人节的第二天还的。当明白刘凯瑞是不会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都还回去了。何建国大伯检查结果出来了，带着俩儿子回去了，肝硬化，基本没什么治，只能回家慢慢调养。何建国他爹没跟他们一块回去，也是好不容易来一趟，想跟儿子多待几天也可以理解的。让何建国和小西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来不仅是带大伯来看病，还有件重要事情要和儿子面议。大概自己也觉着这件事情有些过分，大伯他们在时就一直没有跟儿子说，怕说了万一父子意见不合，让外人看了不好，老头很重面子。这件事就是家里要盖房总共需要80000块钱，让何建国他们出60000。话是这样开的头。
1: 建国呀，你这说话也要当爹了啊。爹寻思着再盖一处房，以后啊，你带着孩子媳妇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可是你也得拿点不是。
0: 这次何建国没敢马上答应。60000呐、啊。除去还房贷和必须每月给家里的钱，等于他1年半的剩余收入。一直以来他就想买辆车了，一直没买，为什么？没钱。上外面看看啊，现在哪有年薪12万的年轻白领没有车的？当然这些话跟爹不能说，就像吃得不好的人没法向吃得不饱的人诉苦是一个道理。他要说他没钱，爹准得说啊，没钱你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没钱衣柜里挂得满满当当？没钱你们家的冰箱电视钢琴不是钱呐？他清楚地知道他爹脑子里的逻辑，同时也清楚知道他爹很难理解他们脑子里的逻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烟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

0: 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字。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
0: 你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凌晨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5月28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呢是多云，风力不大，明天到周末将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大放送，气温在20到31摄氏度之间，早晚还是比较舒适，午后呢会有一些小热了，比较适宜洗晒。下周初受到海上偏东气流的影响，云系会有所增多，本周中呢下周中呢会有一个阵雨的天气出现啊。那么明天的话呢是多云转晴，22到30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主要是在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在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呢，在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的是环城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今天绕城高速由西向东黄色的缓慢通行也是比较长的啊。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为大家来选取的是张子宁《思念乘风飘向你》。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设立的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那是在邀请海外青年学子呢来华交流学习，通过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与互动，搭建中外青年的友谊之桥，促进跨文化理解与沟通。日前呢，来自这个项目的美国师生代表团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从前沿科技互动到传统文化体验，从城市发展探寻到千年文脉溯源，在一天之内穿梭于现代与古典之间，在互动体验和文化探寻当中啊，读懂江南底蕴，见证嘉定发展，开展了一场兼具温度与新意的中外文化交流之旅。那初到达校园呢，细雨蒙蒙的江南气息扑面而来，一场与语数机器人的互动拉近了中美青年的距离。来自北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位同学呢，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他的期待当中啊，中国是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而语数机器人的出现让他对中国制造有了更直观的感知。他们主动伸手与机器人握手，看着眼前的机械身躯做出惟妙惟肖的动作，每一次抬手和转身都流畅自然，他忍不住举起手机定格这一奇妙的瞬间。他兴奋地表示，他可以伸出手跟你握手，向你招手，还会敬礼，真的很酷。他拍了一些视频，打算一会儿就发给朋友们。随后代表团

的挑选服饰，认真的穿戴整齐，指尖拂过细腻的面料，感受传统服饰的工艺之美。此外呢，像这个婉转悠扬的乐曲声啊，也是吸引了大家。比方说是有琵琶的清脆、古筝的温润，还有二胡的悠扬，三种传统乐器默契配合，奏响经典曲目《青花瓷》，乐声清越婉转，如江南流水般细腻，与窗外的嘉定的细雨蒙蒙的天气完美的呼应，瞬间将众人带入了诗情画意的东方意境当中。当传统民乐声势余音绕梁之时呢，身着特色服饰的语数机器人再次登场，跳起动感的舞蹈，让现场师生沉浸式的感受古典与科技共生的独特魅力。那在文化的传承方面呢，还藏在笔墨的流转之间，一张宣纸，一支毛笔，一方墨砚，简单的文房用具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美国师生们围坐在窗前，那么在一笔一画间啊，感受汉字的结构之美，

那么于一笔一画之间啊，感受汉字的结构之美与笔墨的这种韵味。有人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有人是摘抄了《诗经》当中的一些名句，还有人写下了心心念念的火锅二字。笔尖落下的不仅是汉字，更是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喜爱。来自韦伯州立大学的一位同学呢，在老师的指导下，一笔一画写下了自己的中国中文的名字啊，叫做昆西。他说他很开心能够了解他的中文名，虽然说毛笔字真的比较难，写毛笔字有点像在作画，但是比作画需要投入更多的专注力。午后雨歇，微风送爽，代表团一行踏上了嘉定城市探访之旅，先后走进了嘉定区规划展示馆、嘉定博物馆与嘉定孔庙。从现代城市发展到千年历史文脉，在行走中读懂嘉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城市魅力。在嘉定区规划展示馆当中，一张张老照片、一组组模型、一个个沉浸式的展像，串联起嘉定的发展脉络，清晰展现了这座人文教化地、智慧汽车城的蝶变之路。而在嘉定博物馆，粉墙青竹、花窗半掩，园林式的建筑风格呢，尽显江南的韵味。馆藏文物静静陈列，诉说着嘉定数百年的岁月变迁。那美国师生们放慢脚步，认真聆听讲解，仔细端详展品，在文物与历史的对话当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也对教化嘉定的美誉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曾经在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担任外教、阔别中国十年的协和大学尔湾分校的学子而言呢，此次参观让他感慨万千。他说呢，十年未见，嘉定的变化远超他的想象，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他坦言呢，回到美国之后，他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得知这个项目能让他重返故地，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在嘉定区规划展示馆，他看到了嘉定的现代时尚，在嘉定博物馆，他触摸到了历史的厚重魅力。他说呢，这次回来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他倍感亲切，他会一直延续这份与中国、与上海、与嘉定的缘分。那在行程的最后一站啊，众人来到了被誉为吴中第一的嘉定孔庙。那么大成殿啊、判池啊等一些古建筑是错落有致，千年文脉在此延绵不息。来自韦伯州立大学的一位同学呢，一踏进孔庙便被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吸引，他举起相机不断变换角度，试图用镜头捕捉这份跨越千年的宁静与庄重。他说呢，这里的建筑非常有韵味，走在这儿感觉周围的一切都特别的安静，特别庄重，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历史的重量。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张云表示啊，文化交流的意义呢，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奔赴与成长。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的、互动式的文化体验活动呢，让海外的青年学子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与温度，同时也让中美青年在交流当中增进了解、凝聚共识，成为跨文化沟通的使者，为中外人文交流注入青春力量。据悉，此次项目的美国师生代表团还将前往上海科技馆、张园、朱家角等地来游览，感受上海的多元魅力。从嘉定的古韵文脉到上海的繁华底蕴，这场文化之旅仍在继续延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0，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的最新的讯息。今天首先呢，来关注的是新一代问界 M9 发布，标准版47.98万元起，领事加长版64.98万元起。鸿蒙智行全新一代问界 M9 正式发布了，新车提供标准尺寸以及领事加长版两款车型，带来了超过140项的全新技术，超40项行业首创。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更是自信放话，新车呢是地球上已经上市的车里面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接下来关注的是未来的 ES9 旗舰 SUV 正式上市了，新车是未来11年体系创新的集大成之作，是行政旗舰 SUV 的全新标杆。该车长5365，宽2029，高1870，轴距达到了3250，号称中国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未来 ES9 搭载全域900伏高压架构，峰值功率520千瓦，峰值扭矩700牛米，搭载了高性能6活塞制动卡钳，零百制动距离是35.3米。配备了102度的电池 ，CLTC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620公里。MG 品牌旗下全新紧凑型纯电 SUV MG4X 今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配置车型，官方权益价区间呢是9.28至10.98万元。MG4X 基于上汽星云纯电架构打造，采用后置的布局，并配备了5连杆独立后悬架。在同级车型当中较为少见。在动力方面，新车提供了2种功率版本，最大功率分别为150千瓦和125千瓦。那么匹配53.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与64.2度的锰基锂离子半固态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达到了510公里和610公里。小米集团昨晚发布了第一季度财报，营收991.4亿元，调整后净利润60.7亿元。财报发布后，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卢伟冰等高管出席了随后举行的财报电话会议，分享了小米汽车出海整体规划和节奏，计划2027年3、4季度正式启动出海，整体策略是先发达国家后发展中国家，先中高端后中端，先右舵后左舵。最后关注到的是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的剧透，鸿蒙智行全系将亮相粤港澳车展，那么会重点展出新一代问界 M9， 届时呢上界尚未发布的百万级 MPV， 也就是尊界 V800 以及高定版 S800 呢也会在车展上进行展出。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2，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6.1儿童节啊，会有哪些好去处啊？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松江的景区。那么从主题乐园到田园田野，一站式承包亲子欢乐时光。首先第一个地方，上海欢乐谷的童话狂欢。上海欢乐谷六一童趣派对盛大开启了大型国潮互动大上演。比方说呢，有这个大巡游、卡通人偶的零距离互动，还有百场国潮演绎，更有六一限定 3D 无人机秀，用光影打造沉浸式的童话夜空。5月30到6月1号全国首发废土风巡游音乐剧惊喜亮相，经典童话搭配硬核工业美学，巨型的人偶、奇幻的角色、沉浸式的音乐三重体验。5月30号到31号云花市集联合山野露营地推出春日生活重启计划，无需自带装备就可以拎包入住主题帐篷，全天不限时 BBQ 畅享美味，白天有梦幻泡泡开营、帆布包与风筝手绘，还有飞盘桌游开放麦等互动的一些活动。还有就是在车墩的长楼村，这里是松江非常治愈的一个田园六娃秘境，藏在长楼村内的奥德农庄专属策划了趣味满满的乡野亲子体验，适合全家出游，来解锁惬意自然的六一慢时光。这里可以漫步6公里的平缓乡道，沿途欣赏稻田与江景，感受乡野慢生活。还有就是5月30号到6月1号呢，上海方塔园推出了六一的专属福利，14周岁含以下儿童凭身份证、户口本、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即可

免费入园。方塔园古韵清幽，那么绿植繁茂，孩子可以在古塔绿荫间奔跑嬉戏，认识传统建筑与园林景致，在静谧淡雅的环境当中感受历史的氛围。5月30到6月1号呢，14周岁及以下儿童凭学籍卡、户口本和护照等有效证件呢，来到上海醉白池公园，会有一个儿童节的专属免票。醉白池是上海著名的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曲水回廊、古树繁花相映成趣，适合带孩子漫步赏景，认识植物，感受江南园林之美，在文化与自然交融的环境当中留下轻松美好的留遗回忆。此外还有上海广富林宰相府酒店，还有上海松江凯悦酒店，以及上海佘山世贸爱美酒店啊，都是比较适合遛娃的这个酒店。那这个六一呢，告别枯燥，在松江解锁自然童话和古韵以及田园等等的 N 种玩法，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充满欢乐与回忆的儿童节吧。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那么今天的下半春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的这首歌呢，为大家来送上的是竹玉的影视原声带啊，来自张碧晨，众里寻他千百度。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

0: 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李记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间，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听家庭故事，不仅好知晓历史，还能增长过去人的知识。陶渐明先生用家庭闲话讲的“曲艺癖”，用普通闲话读起来啊，应该是叫做是“昼夜癖”。曲天的曲，底下头是一个我辈的我，开天辟地这个辟，这个字底下头还是一个我辈的我，意思是辣辣土坯外头抱有钻石、钻头石块。当时南宋嘉定十年建于，差不多两年之后，刚刚造起来的土城墙，侪是用挖护城河堆起来的垒泥夯结实，直至高出地面，随后再辣辣外头包裹钻石的方式。外加是比一般性的城墙短而且矮，没城门楼哦。迭能的土城墙一直维持到了元朝末年。当时元朝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各地农民起义军啊，搿是群雄割据。江南一带被张士诚的义军占领了，伊个大本营侪驻守辣辣苏州府。迭位张士诚辣辣民间有爱护老百姓、关心地方经营、尊重读书人的良好口碑，被大家称之为张大帝。迭位张大帝也确实是有一定作为的，伊敏锐地看到了嘉定城的战略地位，派出走地下一员大将，带领兵马前来重修嘉定城墙。搿能一来哦，嘉定城墙就勿是土城了，而是气势恢宏、城门楼四关高大雄伟的砖墙了。古城封闭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渐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四集，张大帝派人修的嘉定城墙。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侬上一集就讲结束快，讲到一个城墙的，你嘉定城墙这个专用名字啊，叫曲艺癖。
1: 嗯。
0: 曲嘛是曲天曲，下头一个我辈，我、啊。
1: 对对。
0: 癖是像开天辟地这个癖，下头也是个我。
1: 也是
0: 我。根本这个现在跟我辈有关系的了。
1: 我就说明啥是尖头。
0: 尖头了。
1: 哎，尖头嘛，那个尖头是同事了，实际上就是讲起尖头，后头就起个啥么子尖。记得，啊，就这个意思。
0: 那么就是讲，等于讲，第一年你土城外头对吧？弄
1: 个
0: 那种，
1: 包个从
0: 三个砖头、五块之类的。
1: 哎，这个就增加一个强度了。
0: 哦。
1: 哎，跟侬外头才是来年，万一人家成功起来，这个到底不牢啊？
0: 啊，而且再来年侬落雨了啥要，当然是要推脱了。
1: 对，那么讲叫没比没么好的，
0: 没么好的，
1: 有胜有负啊！啊，是这个真的是能讲。
0: 第一年因为比较简陋，
1: 哎，那么
0: 就地取材。
1: 高一胜。这个一只城墙多少大？这个就讲挖个任务了，到底多少大呢？也没啥记载。直到就是讲，元朝辰光，就是讲元朝末年了，你嘉定这个地方了，属于吴地了。
0: 哎，吴地。
1: 吴地起来就是讲起来造反呢，就叫张士诚。
0: 哎，张士诚。
1: 哎，张士诚。
0: 张士诚好像老百姓在讲也蛮好。
1: 张大帝人家对的，就讲蛮崇拜啊。
0: 地方
1: 人
0: 做交关好事情。
1: 哎，做交关都老百姓蛮好啊。
0: 哦。
1: 对这个文人也蛮好，
0: 蛮客气，
1: 蛮客气，比朱元璋要好。
0: 嗯嗯，
1: 所以人家这个吴地当人呢，蛮就是烧狗思想，狗思想就纪念，哎，
0: 纪念伊。刚刚我讲，
1: 哎，
0: 还有你刚刚几个年了议论伊讲啥了？讲张，
1: 哎，
0: 张就是张士诚，
1: 张士诚，就讲这些都朱元璋不美了。这个当呢是一个就讲
0: 领地
1: 啊，领地了，就是。
0: 当
1: 然，当然，搿么也要经营，是吧？经营呢，伊觉得，嘉定这个地方蛮重要的，靠近海边头了，是吧？
0: 搿么当时迭个张士诚的迭个自家是个安村地了？
1: 嗯，没了，
0: 还没村，
1: 没了。
0: 搿么伊自家自，比如讲，驻守了啥地方？
1: 苏州。
0: 哦，那
1: 苏州啊，吉林苏州。
0: 平江府啊，
1: 平江府是苏吉林的来。
0: 吉林我来。
1: 那么迭个地方嘛，伊讲一面蛮靠海，
0: 啊，
1: 嘉定就讲蛮险要的地方，是吧？东海之滨。那么一面嘛，就讲。里向呢就靠昆山啦、苏州啦，就讲实际，侬如果得让打下来，实际危险没。
0: 啊，
1: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0: 哦，派人过来看了。
1: 那么派一个步枪叫吕珍，派伊来，就是讲这个辰光还是元朝了，那尽管伊造反的，啊，这个但是这个朝代还是元朝，
0: 元朝末年，
1: 元至正十八年，就讲公元1350年。公元1350年，伊派的一个步枪叫吕珍派过来，伊呢就是讲守这个嘉定城墙，大守。
0: 有大树，
1: 哎，这个是大树。
0: 搿么迭个辰光，嘉定城里向没伊迭个张士诚的军队来个咯？ 就带了一批人过来。
1: 军队来的。
0: 军队来的。
1: 军队来支持到的了。那么当然，伊这个苏三娘娘，伊肯定是不是光是军队，军队也参加。
0: 要动用老百姓。
1: 动用老精明的，就老百姓也动用的。
0: 那么，杜老师，这个张士诚派人来的辰光，到元朝就讲这个一年。你家庭这个城墙还是土城啊？
1: 土城。
0: 啊，城墙土城。
1: 土城，就是外头包着眼尖头了。
0: 尖头我白了。
1: 我白。那么。这个因为属于就是讲元朝就是讲宋朝灭亡，这个因为我受了一下地方事了，就讲没大规模的就是讲战争，就讲可能是这个蒙古军队打过来是在种还是种和平的方法，
0: 和平方法
1: 啊，就是讲和平最贵的。
0: 那么也没像清朝的能搞体法令
1: 了。哎，那么就讲这个叫好像沿海，好像有一次小的反抗。
0: 哦，
1: 这个就是大概几百个人。
0: 哦，
1: 这个最近我们小跳头，一个不退的就讲，宋朝的这个等于个低级的乌龟，就讲反抗，那么被得很快就弄脱就讲不是上山头，上山啊啊低头，靠海边头。那么。这攻城的记录没
0: 哦，
1: 没蒙古去就是讲是等于投降了。
0: 那么等于投降，那么也没他弄啥个土城。
1: 哎，没土城，就讲城市也没啥铺啊，对吧？那没是那个情况。那么这个人呢，伊讲伊这个派一个这个旅程来呢，我理解当中呢，这个人讲个都张士诚的主要威胁倒不是牛政府的，应该是朱元璋了。
0: 伊拉互相之间要打
1: 了。哎，朱元璋他这个几个人道就讲。就讲大家不一了，他人来走，就讲称帝，统一中国了。
0: 那么这个辰光，大家伊拉几个人侪想做皇帝。
1: 哎，当时侪有这个想法，
0: 一心想应该诸侯的，各自为政，
1: 各居
0: 一方。
1: 就一个像三国的辰光一样的，一样的情况。从楼开始，这个逐步要让统一的，要进行统一战争，实际上要当统一战争。那么张士诚呢，伊觉得主要帮的应该是
0: 帮朱元璋
1: 的。那么。当然，元朝人也要跑，也可能还要打伊，对吧？那么，所以呢，伊就讲，拿这个城呢，伊讲这个家庭的最大地位重要，派一个步枪旅程来守。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城

0: 那记录的，那突出一刀，就是讲这个这个土壤，那土壤突出一刀1694人。
1: 哦，
0: 啊，就讲还工程呢，4586工程，就是讲一个长度是
1: 长度，
0: 哎，十人长，
1: 等于州长，等于
0: 州长，
1: 那么
0: 乌龟可能也有长度，
1: 是，
0: 方方正正也是长度，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省上的全部是尖头修的啊，
1: 嗯，
0: 侪是从尖头做，甚至底呢可以十公尺，
1: 嗯，
0: 啊，十公尺就是讲三层了，
1: 嗯，
0: 过去讲三层。那么这个叫这个啊，就是那样子，这个就讲这个山上一个有明显的明确的记录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就讲这个神物呢，也有记录的、
1: 哦、
0: 啊。这个神物就讲重新挖的。
1: 哦，这
0: 个
1: 我
0: 是。因为不是的，伊是讲比原来扩大不得了，可是原来的神物可能有部分利用，有一部分就没，就讲等于要废弃掉的了。
1: 嗯。
0: 要扩大的话，肯定要放弃一部分了，
1: 是
0: 吧？那。扩张呢，就是讲，就讲这个神物呢，伊讲伊是这个叫伊，它神像差不多了，应该是差不多的，对吧？
1: 嗯。
0: 在神物上可能神像外头了，那么，这个湖呢，伊是十两个，伊讲是43公尺，
1: 嗯，
0: 一条湖啊，就讲伊是，这个宽嘛，就是这个深嘛是3公尺以上，
1: 嗯，
0: 啊，那么里向也挖到一条神物。
1: 嗯，
0: 内任务
1: 哦，内任务，
0: 内任务，哎，外任务里向呢还有内任务。
1: 这个内任务现在来搞定？
0: 基本上在没的，但是内任务有一头还在浪。
1: 哦，有一
0: 头就在浪儿童公园里向。
1: 哦，
0: 儿童公园侬去看，不，内任务呢是就讲比较吓人眼，7公尺。
1: 哦，
0: 快是7公尺，深也一丈。
1: 这头湖浜现在还在了。
0: 在浪
1: 儿童公园里向。
0: 浪儿童公园里向，侬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1: 好好。
0: 它任务就讲平行的。
1: 哦，
0: 一个特点，男人跟男人肯定是平行的。那么
1: 稍微离开眼。
0: 离开眼，那么男人就讲侬工程工的男人呢，还有女人，
1: 对吧？
0: 所以这个一种防守功能高度上更加伟大的，应该讲更加伟大的。那么，这个叫后续嘞，就讲到就讲这个词呢是很关键的。
1: 那么头一次侬就讲陶老师讲到张志仁派人来是大叔的，是吧？
0: 嗯，大叔。
1: 大叔嘛，
0: 就讲是突然被追人，
1: 被追人呢。
0: 哎，
1: 咁么这个像有问题，张志仁毕竟还没建立自家证据，这个费用啥地方来呢？
0: 这肯定总共基层的费用呢搞不清楚。
1: 哦，伊拉地方抢
0: 肯定这个还有呢，人家写出来还有，总突破了，有种人写出来，可能也总真是这个投资了，
1: 搞
0: 到这个人可能当皇帝呢，将来。
1: 搞好关系，
0: 这个写出来也有啊。
1: 哦。
0: 哎，这种搞不清楚啊。
1: 嗯。
0: 那万一当记者嘛，可能这个无非在一种掠夺的可能性，是吧？
1: 嗯。
0: 这个还有呢，就讲伊就讲下命令，就讲手里的钞票就叫人家这个窑里向就讲统一加工嘛。
1: 嗯嗯。
0: 那因为甚至伊不好多多少少啊。
1: 要统一。
0: 哎，要统一的。
1: 那么这个一趟弄出来，这个变成讲这个神迹的啊，尖头的神像。
0: 嗯，
1: 那么城门楼了，实在弄好的了。
0: 对，那么城门楼了，已经少的，那在四城门前才有的。
1: 啊，
0: 你原来才这样子没，这个四城门就讲变成土了，可能啊，是不是？
1: 弄个只花花口，弄个
0: 花花口。那么这个叫雕角已经有的。
1: 雕角有。
0: 哎，雕角呢，以前原来就有的。
1: 啊，
0: 这附近弄。四面侪是湖，侬那里抱都不来是了。
1: 这个
0: 吊桥可能从木头的吊桥是非常简陋了。
1: 人也是拉
0: 上。当上嘛就是咕咕摇起来。
1: 摇起来，
0: 不当上嘛把放下来。那声音小劲嘛也要摇起来啊。因为刚才有敌人了啊，有敌人走进这个情况嘛，踏平了，那么声音小劲了。那么现在就讲四拐拐它，上面拉起来。是吧？这个神楼这个要保证安全，神上的也管不了的，就是那桩事体
1: 啊。
0: 那么。到这个次修了以后呢，嘉定城就讲基本的形状，就讲扩大了相当一部分，应该讲就讲比原来要扩大。可想而知，就讲当时就讲高一层造成功是蛮小的，应该讲可能这个城是像是蛮小，这土壤蛮小的。
1: 嗯。
2: 历穿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到这个叫明朝辰光， 明万历的辰光，因为这个时期呢，伊讲这个沈阳作用也大的，啥道理呢？

0: 这个辰光呢，主要是都五块的。
1: 哦，
0: 哎。
1: 哎呦，这个时间跨度是蛮快，一张时辰，这个牛肉没腻啊，身上烧好，啪一记头。
0: 哎，搿蛮长一段辰光，
1: 蛮长一段辰光是
0: 太平的。哎，太平呢？
1: 啊，没啥，
0: 啊，没啥多，这个神也起个作用不大了。啊，那么这个蛮和平的时期了，神本来是作用是不大的。啊，
1: 老师，搿么这个乌口啥地方一记头冒出来的？
0: 乌口是哪个？我受了啥历史了？乌口实际上早了让这个叫，就是讲朱元璋时代，已经有了。
1: 哦，朱元璋都是噶强势人物，
0: 已经
1: 有了。
0: 已经有五口了，就讲这个，实际上伊老早已经开始到这个沿海地区威胁了，但是这个小规模啊。
1: 哦。
0: 到就是讲造成大规模威胁是应该让万历明朝万历时期。
1: 嗯，万历辰光是不是拿这个海洋封脱了？海禁。
0: 不是海禁关系，是日本呢进入战国时代。
1: 哦。
0: 战争平反了。
1: 嗯。
0: 啊，战争平反，这个就是刚。这个叫有一部分狼人呢，就讲哎，出来旅，这个等于一种要打出来一种想法了，
1: 扩充点自家势力，
0: 哎，
1: 啥地方抢眼么子，抢眼三菜。
0: 哎，另外呢，近海政策，
1: 嗯，
0: 就讲也不是一直近海，每个时候是一种近海政策。近海政策呢，你来江浙一带去做生意啊，所以讲就海浪向靠中通贩生意，现在叫通贩帮了，通贩生意了，这个生意非常赚，动地非常赚了多了哈。那中国丝绸啊、手艺啊、瓷器啊，
1: 飞到外头
0: 去，哎，那外国一种香料呀，啊，这种药材啊，这种么子在木材啊，翻过来，就讲这个两种，就讲来来去去的这种通贩生意的，就是一种可以发大财。
1: 哦，
0: 哎，那么这个叫什么通？近海以后呢？
1: 不许出去。嗯，
0: 再加上这五口就日本人，狼人呢要进来，那么这个两股力量就结合起来，
1: 勾结起来。我看到就是讲一块资料讲，这个里向不是侪日本狼人，交关中国人，
0: 中国人为主，
1: 哎，
0: 中国海盗为主。
1: 好像有一个人叫王石，对吧？
0: 哎，王石，哎，对。
1: 哎，日本人到现在还有人来摆伊了，
0: 摆。
1: 当地政府还拿马修修好，要搞旅游开发。
0: 哎，对。
1: 这个是讲第一讲
0: 哎，第二哟。
1: 因为刚到沈阳，
0: 担心再来讲，因为还要讲到抗日斗争呢，这个情况吃紧了。
1: 嗯，
0: 吃紧了就讲明朝万历了，这个。就是讲，让原来基础再扩散，能理解为啥一次次扩散？
1: 伊是加固呢，还是加了高？
0: 不是，伊防毒的。
1: 哦，防毒。防毒嘛，原来神仙没用。
0: 原来是肯定有一部分是利用的，有一部分因为防毒的，肯定不好利用的，是吧？要放出去也不好利用的。原来是刚刚讲到的，1694场，就是讲还有这个4526公尺了。
1: 嗯嗯。
0: 有记录的，多么的这个嘉定的现在的第一部地方志里叫《李千度记》里向有介绍。明朝万历的嘉定有志里向呢，伊讲记载蛮清爽，就讲明朝万历的辰光，嘉定的志有叫万世千，总数嘉定人才。就讲伊扩展到多少呢？2266.6场，还多少公尺呢？7556公尺。
1: 嗯，
0: 那么等于原来是。4526公尺，也几乎要翻了一番。
1: 嗯，不得了，这个工程也是
0: 大。那么我理解为啥这个城墙会得越修越多？
1: 哎，
0: 这个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呢，嘉定的城市经济就是讲经过这个明清两代以后呢是高度发展。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是个原因。第二个呢，居住人口城市人也越来越多。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应该讲有一种展览眼光，这个城市肯定慢慢向慢慢向放大，人估计将来会得越来越多。
1: 嗯，
0: 那么城市大眼好，大了以后呢，里向安全了，
1: 哎，
0: 而且容易万用。
1: 嗯。

0: 家庭成长，从元朝末年张士诚派人来大修大建之后，一举摆脱了来年土城的命运。经过明清两代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增长，几乎是每次修建城墙，在了原有的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扩张，从而奠定了嘉定城墙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加精美宏伟。城门楼里可以驻扎军队，城墙上头可以放炮台，还可以训练军队，可以跑马。了江南一带的古城里，算得上是头条的。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往

西瓜吧。小辰光，每当村里向开始种西瓜辰光，我的外公就会得辣辣自家的承包店里也开出来一大块西瓜田，一垄一垄的浇水施肥。看了海迭个西瓜秧苗是日长夜大，开花藤浪向结出了小西瓜。迭个辰光，外公就会得辣辣瓜田旁边搭一只瓜棚，里向摆只竹床，开始看西瓜田。因为等迭个瓜熟了，就要日夜看了海，生怕走过路过的行人或者是小女过来摘西瓜。有人特地到瓜田里来买瓜的辰光，会得自家到田里向精心的拣几只好的，称好了拿钞票付给外公。假设讲碰着有熟人经过西瓜田，外公会得去拣一只大西瓜，直接破开来送给伊吃。夜里向外公就困了瓜棚里。我一个辰光觉着，能够困了外头是一桩蛮新鲜、蛮稀奇的事体。已经放了暑假的我，就天天朝外公的西瓜棚里跑。碰着阴凉的天气，我会得赖辣外公的瓜棚里，不肯回去困。困了瓜棚里，真的是跟困了外婆屋里是不一样的，是迭能的新鲜。月光是迭能的亮，虫叫的声音是迭能的清爽，听上去觉着浑身是风凉适宜。我看到的师郎讲，到夜里，刺猬会得领了小刺猬到瓜田里来偷西瓜吃。我忙着半天，但是从来也没看到过。太阳爆晒之后，西瓜真的是日长夜大，直到长成功跌了公园。听外公讲，西瓜实地的迭个一块瓜皮熟成黄白，就差不多熟了。我学着外公的样子，轻轻叫拍两截西瓜。声音是清脆响亮，拿刀破开一看，果然熟了。迭个西瓜啊，瓜皮是花纹大，刀刚刚碰上去，就自家剥一记头剥开了。外公种的西瓜啊，侪是红心的，整整齐齐开了几把黑颜色瓜子，味道真是甜啊！吃好之后，手上侪是黏哒哒的。日头阳的辰光，拿西瓜刚刚采下来，西瓜摸上去还是热烘烘的。假设讲用井水里向先浸了海，搿是口感是好得不得了。迭个辰光没冰箱，冬暖夏凉的井水啊是顶顶好了。有辰光干脆就拿西瓜摆辣篮头里，直接的倒了井里去，泡半天之后再捞上来。硬多多的西瓜特别的甜，真是硬到心里。我的表弟侪欢喜西瓜，彻天彻地的变了一个下半日。人浑身是弄得像水一样的呢。回到屋里呀，假设讲能从外婆手里向得到一个辣辣井里向冰冻过的西瓜吃，迭个对小小我你来讲，真的是一种没办法代替的朴素的享受。我的表弟一人捏牢一把钓竿，一人捧牢半只硬多多的西瓜，侬一条竿，我一条竿，大家抢了比赛，啥人西瓜吃得快。西瓜被吃光了。但是舍不得剥脱西瓜皮，因为对我们来讲，吃西瓜乐趣啊，不仅仅是嚼咽辣辣吃。我们辣辣半个西瓜皮的边缘上头打几只小的洞洞眼，穿上几根线，再刻眼小小花纹，辣辣瓜皮的当中啊，钉一根白的蜡烛，一盏西瓜灯就做好了。晨风凉辰光，我们就拎了这属于自家的西瓜灯。大摇大摆地走辣辣乡下头个田埂浪，有辰光我们还会得进行西瓜灯的比赛。大家冒足了心思，自家设计独一无二的花纹，拿了削开边个小刀，一笔一画的认认真真的照了画纸画了海。迭个是我们顶辛苦还是顶快乐的时光。逐渐长大之后，每到热天时，农村里的同学对西瓜就有了另外一种帮忙。迭个辰光，农村的同学侪要帮了屋里向做眼田里的生活。日头阳的辰光，太阳热烈烈照了身浪，辣田里向一歇歇辰光。

就是浑身汗塌塌的，衣裳从胳肋处下头还有背心上开始有一大片的湿的印子，脱下来好像真能搞出屎一样。到店里去做生活前头，西瓜先倒了井水里泡了海，到要吃的辰光拿捞起来，也不用啥个刀了，直接辣地浪向敲开来，一人拿一块，大口的拿吃光，连西瓜皮也快要吃到肚皮里了。这个辰光就一个感觉，色一。现在哦，几乎是一年四季才能吃到各种各样水果，但是春夏秋实，一年四季辣啥个时令吃啥么子才是顶顶新鲜。西瓜也是个，一定要辣辣大热天经过充足阳光照顾之后，更要辣辣大家辣田里向辛辛苦苦的劳动之后，才是真正的顶顶甘甜的。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

0: 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

0: 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1: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4: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5: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6: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 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5: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

0: 心陈龙表示，
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3: 五、四、三、二、一，起棒。
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 27.5 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8: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2: 今年下面确实长得好，哪能好的新车干燥呢？
1: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计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3: 今年这雨也大，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手麦。
4: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5: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4: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6: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7: 6台，一共是180吨。
8: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0: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8: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8: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积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积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

0: 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

仍然维持三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一。

0: 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0: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0: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1: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2: 一天三遍啊，一天没三遍还发热的。
0: 记者在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3: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过去都嫌紧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收了两三亩，
0: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3: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先没得人收了再收。
0: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4: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5: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0: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 0.4 到 0.7 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6: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1: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6: 基本上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7: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6: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8: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9: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1: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8: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1: 现在呢？
8: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0: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1: 对，
10: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0: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

0: 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5: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

0: 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2: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1: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2: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0: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 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7: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8: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7: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 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9: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

0: 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1: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0: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2: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3: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

0: 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0: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3: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4: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

0: 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2: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3: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4: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一个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3: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4: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

0: 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1: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0: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1: 榜一大哥，
0: 这个也是对，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要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

0: 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它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啊，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正值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等讨论也再度引发关注。稍后的新闻超链接会来关注为什么多地的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同心共筑健康家系列报道第一期，守护生命线；数首发嘉定区专场活动，发布多款数字产品；互动游戏加沉浸体验，科普管理玩转垃圾分类；美国师生来嘉定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城市发展脉搏。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关注嘉定新闻。作为百姓家门口的好医院，嘉定区中心医院是健康嘉定建设的主力军。今年医院挂牌三乙，首次获评全国文明单位。医院之魂在于技术，更在于人心。即日起，嘉定新闻推出“同心共筑健康家”系列报道，带你走进区中心医院，了解健康守护家如何在新起点上继续守护一座城。第一期首先来聚焦和极危重症密切相关的心内科和普外科。

0: 在跟死神抢时间，跟死神赛跑。本来我们下一个台手术是我们那个张医生他的哥哥，他哥哥是个冠心病的，已经拍好了脱下来让他考验。
1: 抓紧时间，
0: 他是心梗的，我要缩短时间了。一个胸痛的病人都有一张表单，我们就复盘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时间延长的，什么原因延长的，缩短时间是从哪个环节抠时间。我们就这时间就是从进入大门到我们开通血管这个平均的时间大概54分钟到56分钟，我们要求是90分钟以内，全上好我们总是排前一前二前一前二。
2: 其实现在家中心的话，我们整个团队整个 ICU 这一块总归手术室的这个整体实力也都上来了。像肝胆胃外科的话，孩子讲就非常这个精细的，不能差这一两个毫米了，有的时候这一两个毫米的深度的话，有可能直接就影响到大的这个静脉，可能就是手术的时候引起这个大出血。我们本身在仁济总院的话，就是以肝胆胰为专业的，那么过来的话就想带动整个肝胆胰这个专业的整体的进步。
3: 现在专家就在这边呢，不用再多跑一趟了。作为女儿也放在那个，对吧？现在他说的嘛，我觉得放心了。
2: 其实我们家中心的话，普外科的话，原来底子就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一些常规的手术都能够开展。我们医院呢，还是全国区级医院里面最先开展单孔机器人这样一个手术。
4: 当时看到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呢，对仁济的教授来说，就感觉很轻松，就能搞定了。很支持的空白区，你必须要去填补。这个时代就很卷，你不进则退，别人都在进步。
2: 放手术的话，基本上在4到5个小时也算正常。在台上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啊，生龙活虎，做得很起劲。下了台之后就觉得腰酸背痛。做完手术之后，整个手术服的话，肯定脱下来的话，就整个胸口啊、后背就全都是湿透的。
0: 这个衬衣接近40斤，38斤，穿了20多年。穿衬衣穿的可能压的，我每天走路就这样的，哎呦，好像这个直不起来了。
5: 今天
1: 病人有情况
0: 啊，好，那我赶紧看。
5: 哎，徐主任穿衬衣。
6: 来不及了，我先看下病人。
0: 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抢救病人的这危急关头，我们肯定首先想的是病人的生命，生命救治过来，其实在想的我们自己。
2: 每做完一台手术，就赢得了患者对家门口医院的信任，这也是我来家中心的初心。

昨天，数首发嘉定区专场产品发布活动举办，活动集中发布一批面向汽车产业场景的数字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让更多优质产品与嘉定的产业需求有效链接，以数字化赋能上海国际智能汽车创新高地建设。活动现场共发布五款汽车领域的创新数字产品，并开展公开路演。其中，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带来的电车华佗新能源汽车健康检测工具，可通过小程序一键生成符合国标的新能源汽车安全报告，

0: 推动汽车后市场服务进一步透明化。
1: 电动滑舵这个产品相当于是一个新能源车主动力电池安全检测医生的这么一个角色，避免大家对于电池健康的一个焦虑。
0: 据了解，数首发品牌是在上海市数据局指导下，由信通院华东分院联合各区打造的数字产品与服务首发首试平台，为优质数字与数据产品提供集中展示和试用推广，推动产品更快对接真实应用场景，走入行业企业。本次数首发嘉定专场依托区域汽车产业与智能网联生态优势，直击行业技术难点和市场关注焦点，集中发布一批汽车新四化领域的创新数字产品，推动数字创新成果走进市场，走入一线，链接真实场景，服务企业发展。不少与会人员认为，数首发品牌在企业之间搭建了优质的展示与沟通平台。
2: 过去有很多的决策可能是依赖人工经验，还没有到有非常多的数据应用数据产品出现。那这次看到不少的嘉定区的企业带来了很好的一些产品的露出，然后也是能够降低我们用户的一个使用门槛啊，或者是降低他们去做决策的一些时间，或者是提升他们使用这些产品的一个积极性。
0: 现场还启用了上海智能汽车软件园数字公共服务小程序，该平台聚焦智能汽车赛道，汇聚算力、数据产品、软件产品等六大板块，配备专业数字服务官一对一精准对接，为企业获取服务、对接资源搭建了更为便捷的线上直通车。
3: 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专属的资源知识库，然后汇聚了我们园区内的优质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资源，也是专注于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搭建一个高效的对接桥梁吧，精准的实现供需对接，还有他们的一个资源互通。
0: 去年，嘉定率先在全市试点数字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了市级数字公共服务一个中心、两个驿站的先行布局。下阶段，区数据局将持续立足嘉定产业优势，以数字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数字产品，完善数字生态，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数据力量。嘉润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
4: 每年五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昨近两天，位于嘉定的上海新时尚垃圾分类科普馆举办《绿能智慧谱新篇》科学分类要未来主题宣传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趣味体验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感受绿色低碳生活理念。
0: 昨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普馆外的互动体验区排起长队，生态飞盘乐、绿能投壶挑战、无废派艺术家等趣味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大家一边闯关集章，一边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5: 像之前的那些干垃圾啊、湿垃圾啊，可能我们也会在日常行为中呢，就是分类错误。所以通过这些活动呢，我也是已经学到了挺多的小知识的。
0: 市民们还走进科普馆，在展板展示、视频演示和互动讲解中，深入了解垃圾从分类投放到循环利用的全过程。据悉，上海新时尚垃圾分类科普馆位于嘉定再生能源利用中心内，是全国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教育基地，年接待科普参观超过20000人次。
6: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主要是针对的是一个垃圾分类，因为这个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个展馆能看到整个一个垃圾处理的一个全工艺的一个场景，包括了能实景看到我们的垃圾池，也包括了我们的垃圾的一个资源化处置。
0: 嘉润媒记者戴艺昕、蔡成浩报道。
4: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近日，来自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的美国师生代表团来到嘉定，在互动体验、文化探寻中读懂江南底蕴，见证嘉定发展。
0: 代表团首先走进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一场和语数机器人的互动瞬间拉近了中美青年的距离。
7: He came up to me, he like posed with me for a picture. That was awesome. I'm so excited to be participating in it.
0: 随后，大家还穿上汉服，听民乐，学写毛笔字，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午后，代表团一行踏上嘉定城市探访之旅，先后走

0: 建立友谊。
1: 据悉，美国师生代表团还将前往上海科技馆、张园、朱家角等地游览，感受上海的多元魅力。加入媒记者彭小岩、徐晨毅报道。豆瓣评分9.2分，票房突破11亿。这个五月，一部中小成本、几乎全素人出演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近日，该电影官宣将延长放映至6月30号。昨天下午，记者在嘉定影剧院看到，不少高校学生组团前来观影。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跨越半世纪的侨批为线索，编织了一段关于守望、信义与善意的动人故事。影片中，孙子小伟偷走阿嬷珍藏的老信件，远赴泰国寻亲，却发现阿公早已离世，留下的是一份来自陌生人持续了18年的沉默守护。
2: 我觉得就很纯粹的感情比较打动，就像最后影片那句话说，做人要有情有义。
1: 记者注意到，电影前半程影厅里不断传出笑声，而到了最后20分钟，全场几乎陷入沉默，不时响起抽泣声。
3: 笑点也很多，泪点也很多，然后反正就是后面基本上就是边哭边笑的，语言有隔阂的话，但是感情却是相通的。
1: 正如观众所言，这部电影所蕴含的情感与价值，并不是那种光芒四射、高大巍峨的大情大义，而是沉潜在每一位普通人身上的质朴情谊。
4: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郑木生和南枝教孩子那一段，每一个汉字、每一句古诗，感受到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然后蕴藏着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记者从猫眼专业版获悉，截至今天上午9点，《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达11.96亿，全网总传播人次103.61亿。加入媒记者席凌燕、傅天豪报道。
5: 五月，嘉定白蒜迎来了成熟季，在华亭镇，不少村民开始忙碌起来，制作本地传统美食醋泡嘉定白蒜。
1: 华亭镇双塘村村民金红珍正在自家菜地里拔蒜，他告诉记者，新鲜出土的嘉定白蒜，蒜瓣饱满，水分充足，是做这道美味最好的原料。
6: 有命的，做大手粗大手，每年做这个大手捏，好像一个自己一样的，吃得到身体与好吃的。
1: 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大蒜带着泥土的芬芳，接下来是一道道细致的处理工序。金红珍和老邻居徐其娟分工协作，剪去蒜头和根须，剥去外皮，再削去底部。处理好的大蒜要先抹上一层细盐，这是入味的第一步。金红珍用盐粒仔细揉搓每一颗大蒜的表面，然后开始颠蒜，双手端盆，有节奏的上下颠动，让盐分均匀附着。加盐之后，大蒜还要静置1个小时，等待盐分慢慢渗透。
6: 等它一个小时，那么再把糖、把盐、把个味子熟、把个醋进到瓶子里。
1: 为了让调料均匀地被每一颗大蒜吸收，金红珍每天要滚动这些坛子3-4次。3个月后，这些醋大蒜就可以起风，成为餐桌上佐餐的一道美味。从拔蒜到腌制，从盐揉到醋泡，这道看似简单的农家小菜，承载的是嘉定人关于时令、关于传统的记忆。加入媒记者彭小岩、特约记者张毅报道。
5: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

0: 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

0: 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 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烘，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

0: 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 我把人都留下，把人去了，这麻烦不见
0: 得。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不上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到11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0: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9: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0: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9: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

0: 计划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 俄方已通

0: 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15规划，描绘首都15/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
2: 陈吉宁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

0: 市愿不断深化上海与贝尔格莱德市友城关系，为筑牢中塞铁杆友谊做更大贡献。
1: 见证中国汽车产业跨越式成长，上汽集团举办全球第一亿位用户交付仪式，成为中国首个亿级车企。
0: 南京西路苏河湾中央活力区亮相，未来五年将发展楼宇经济2.0，打造宜商宜居宜游综合新型城市形态。
1: 上海举行今年第四批次土拍，虹口一地块吸引12家实力房企竞拍，闵行浦江地块以黑马之姿创今年来溢价率之最。
0: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网上掀起关于垃圾不够烧，分类还要不要的讨论。垃圾为什么必须分类？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别被不够烧带偏，垃圾分类算的是长远账。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打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空间。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候航天员回家。
1: 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将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0: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称，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沈欣、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8度，最低气温24.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64，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夜间又到良，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陈吉宁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武契奇总统一行到访上海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塞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愿同塞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为推动中塞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发挥地方的积极作用。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中塞地方之间合作空间广阔，愿不断深化上海与贝尔格莱德市的友好城市关系，加强双方经贸投资往来，促进城市治理交流互鉴，持续推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武契奇感谢上海的精心接待，并表示期待双方持续扩大经贸旅游合作，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深化互学互鉴，更好加深铁杆友谊，造福两国人民。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上海市领导卢山参加会见。
1: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国际海上保险联盟主席。

0: 弗雷德里克·德内弗勒一行。公正说，推动航运保险高质量发展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希望联盟继续支持上海深度融入全球航运保险体系，支持上海航运保险协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进一步深化与上海的人才交流合作，引荐更多国际保险再保险机构来沪开展业务。
1: 中国汽车行业迎来又一个里程碑，昨天上汽集团正式举办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付仪式，成为中国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刷新中国车企产销记录，见证中国汽车产业的跨越式成长。请听报道。
2: 当天的交付像是一场火炬传递，地点遍布全球，涉及上汽旗下各品牌车型19款。而第1亿辆交付的这台智己 LS9 Hyper 正是上汽全产业链深度协同的最新案例。智己汽车品牌与用户高级总监焦桥介绍，智己作为上汽一号工程，代表着集团顶尖造车水准。
3: LS9 Hyper 这次我们搭载的是引领行业的全新的新三大件，首先是这个下一代的底盘，搭载的是线控数字底盘，可以更精准更快的这样的一个转向的响应的速度。同样呢，它是未来 L3 L4 级的辅助驾驶的必备的这样的一个入场券，高线束激光雷达和大算力的这个芯片平台，可以是行业智能化的这个顶尖硬件。
2: 技术的落地离不开合作伙伴的深度互信。第1亿位用户是智能驾驶企业 Momenta 的 CEO 曹旭东，他在现场讲了一个小故事。2019-2020年，智能驾驶行业一度陷入低谷期，是上汽拉了他们一把。如今 Momenta 正冲刺港股 IPO。
4: 那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公司的战略的话就是要量产和完全无人驾驶两条腿，而量产这条腿的话要更先量产落地。当时就跟上汽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验证的合作了，就拿上汽的旗舰车型智己的 L7 打造一个标杆。这个标杆的项目以及这笔投资的话，对于我们这个企业度过这个行业的低谷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交付现场，曹旭东还官宣了 Momenta L3 级高阶自动驾驶技术即将在上汽首发落地，持续打磨系统性能。作为中国首家 E 级车企，上汽的一路发展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这一亿辆的里程碑不仅在于产品和技术，更体现在全品类与全球化的覆盖上。交付仪式上，上汽准备的10款全新宣传单上，从跑车、轿车到 MPV 商用车，从纯电混动到燃油车一应俱全。其中一页交付顺序还记录着从第99,999,996台到第10,100台的品牌车型与交车地点，既有上汽 Z7， 也有跃进大拿 T1， 地点从上海、广西一路绵延到英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在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赵福全看来，这组数字分量十足。
5: 一亿辆的这种交付的企业，上汽这次应该在全球的前十之内。客观的讲，回顾40年前，我们真的没有这种造车的能力。而汽车它是一个跟基础工业、装备产业，那么和汽车本身也是密切相关的。
2: 今年1到4月，上汽累计销售130.2万辆，连续4个月位居中国车企销量冠军。其中自主品牌销量91万辆，占比近70%。海外市场销售45.9万辆，同比大涨50.2%。赵福全说，这背后也是中国汽车工业体系能力的根本性蜕变。
5: 那大家都讲，实际上是市场换技术。上海拥抱大众，我们不仅仅学到的是一个技术，实际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生产能力的问题，是我们学会了延产供销服全方位的业务能力，学会了现代化企业的这种管理。一亿辆不仅仅是合资企业，也是上汽自主品牌的崛起。
2: 眼下，上汽正加速从产品出海向全价值链出海升级。技术端 ，MG 半固态电池、智己 IMAD 全球智驾系统、上汽 iSmart 智能出行系统已落地全球市场。战略端，推出 Global 全球本土一体化战略，持续完善全品类海外产品矩阵。从凤凰牌到智己，从桑塔纳国产化到技术共创输出，上汽的一亿辆见证了中国汽车从追赶者迈向领跑者。以上由记者高嘉诚、吴良伟报道。
0: 从兴业太古汇的路易号到苏河湾万象天地的潦草小狗，两个风格迥异的爆款场景，让静安苏河两岸屡屡成为城市话题的焦点。昨天静安区举行南京

0: 西路苏河湾中央活力区 CAZ 品牌发布会，整合南京西路苏河湾两大核心板块，推出中央活力区 CAZ 全新发展概念。根据静安区“十五五”规划，静安 CAZ 横跨苏州河南北两岸，拥有约12平方公里发展腹地。这并非两个板块的物理相加，而是静安核心城区面向未来的一次系统性整合。上海新南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俊威介绍，
1: 希望呢，就是能够把原来我们南京西路高端商业商务的引领轴啊，和苏河湾特有的这个滨水的资源、生活的气息，能够把它合并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突破之前的 CBD 的一些局限，就是白天有产业、有商业，但是一到夜晚就人去楼空，周围的生活气息不浓。我们想打造一个宜商、宜居、宜游综合的一个新型的城市形态。
0: 全新发布的计划将从场景换新、时尚商业、活力共振、未来体验与全球伙伴五个维度，开启静安面向2030的城市共创五年行动。永源邦、惠德丰、嘉里等六家重点楼宇将持续由空间出租向生态运营转型。在路易号街对角的历史建筑德意大楼将成为海上灵感橱窗，被打造为历史焕新与 IP 孵化之地。上海自然博物馆将于六月落地科普加体验经济现实创意空间。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继楼市交易持续活跃，上海土地出让市场也明显升温。今年第四批次土拍昨天开锤，两个交易日共出让5幅地块，涉及虹口、浦东、闵行、青浦四个区，其实总价超82.7亿元。交易首日成功出让3幅地块，共收金61.26亿元。其中来自虹口和闵行的2幅宅地竞价激烈，接连刷新今年出让溢价率记录。请听报道。
3: 在本批次土拍中，起始单价最高的是虹口区的2幅地块，起始楼板价均为每平方米8万元。首日开拍的嘉兴路街道地块，位于瑞虹新城核心片区，双面临河，坐拥稀缺滨水资源，地块出让面积0.71公顷，起始价约14.23亿元。因市场关注度很高，吸引了12组房企参与竞拍，历经63轮激烈竞价，最终由上海城投以19.3亿元斩获，成交楼板价每平方米10.85万元，溢价率35.63%。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毅介绍，本次虹口内环内一次性推出2宗纯宅地，另一幅位于欧阳路街道，起始总价超12亿元，步行可达田爱路、山阴路，兼具烟火气与文艺底蕴。两幅地块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宽松的开发条件，大幅降低房企开发压力。
4: 我们没有风貌保护的要求，保障房跟租赁房做好了相关的统筹平衡，也没有商办和自持的那个要求，整体来说还是对开发商还是比较友好的。
3: 闵行浦江镇地块则是本批次土拍中体量最大、起始总价最高的，起始价超25亿元，起始楼板价约每平方米3.1万元。该地块容积率仅1.05%，是浦江镇近16年来出让的容积率最低的纯宅地，可打造稀缺低密住宅产品，共吸引5家房企参拍，但竞争极其激烈。经过136轮竞价，最终由大华以总价36.55亿元竞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43623元，溢价率40.72%。闵行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倪一卓说：“
5: 建筑高度是控制在18米，是适合打造一个纯低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品的，将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对全市的追求低密生活品质的一个客群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3: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两幅高溢价地块的成交，再次印证了房企对上海土地投资市场的坚定信心，也为未来更多好房子的入市奠定基础。
6: 土地市场的一个活跃度呢，比预期的要好很多。企业的这个积极投资拿地呢，进一步体现了当前呢土地本身的一个品质较高。我们也相信呢，随着这个上海一二手房联动等一系列工作的推进呢，整个新房市场端的一些潜在需求呢会进一步释放。
3: 29号开拍的浦东南码头地块同样备受市场关注，是南码头片区近10年来首次公开出让的宅地，采用住宅加商业组合出 让的模式，1.65公顷的住宅地块搭配了670平方米的商业，起始总价近25亿元。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处处长孙楠介绍，该地块直线距离地铁6号线临沂新村站仅300米，500米范围内还覆盖了百联购物中心、浦南医院等配套，南侧直面白莲津，处于22.3公里世博水环的核心施工段。
7: 地块南临即将建成的世博水环白莲津段，坐拥优越的这个滨水的景观空间，在烟火气中享受高品质的诗意生活。
3: 以上由记者顾琛林报道。
0: 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网上再度掀起了关于垃圾不够烧，分类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住建部日前也对此作出回应，明确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可依然不少网友一边分类一边犯嘀咕。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垃圾为什么必须分类？所谓垃圾不够烧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认识误区？请听报道。
8: 老外做梦也想不到中国的垃圾处理技术居然已经遥遥领先了。
3: 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或是公众号文章？垃圾不够烧了，全国多地正在消灭陈年垃圾山。许多人会有疑问，既然都不够烧了，垃圾还要分类吗？先说答案，当然要分。但是在采访中，不少市民都很困惑。
9: 我以为是真的呀，多次看到过这样的什么垃圾不够烧了。
10: 说我家里面有人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他相信是不用分的，我只能不想把它和垃圾分开，先把它分出去。
3: 相关讨论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以反映微信生态内讨论热度的微信指数为例，垃圾焚烧的热度环比前一天5月27号激增 341%， 垃圾分类也有明显上升。国家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张毅专门回应，部分地区垃圾不够烧是真的，但这些都不能直接和垃圾分类画上等号。
11: 垃圾焚烧不够烧并不是说垃圾分类不分，全部进焚烧厂的话，厨余是含水量特别高，影响它发电。第二个，可回收进去的话，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3: 而对最早试点垃圾分类的上海而言，分类更是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如果不分类，处理能力就不够。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品金介绍，自2019年全市推进垃圾分类至今，干垃圾减少了 13.5%， 而当下全市15座垃圾焚烧设施的负荷率约 88%， 恰好在平稳运行的同时留有合理的安全冗余。
12: 我们大概一天分出来小9000吨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大概在8000多吨。如果我们上海现在不做垃圾分类，这些东西还是原来一样全部进到我们现在的垃圾处理系统，我们的焚烧能力就不够。
3: 网上各类谣言还会拿国内领先的焚烧技术和处置规模说事儿，技术进步的确有目共睹，全国多地积存已久的垃圾山也在逐步消失，这些论据都没有错，但最后的结论却跑偏了。事实上，不论生态效益还是经济效益，生活垃圾分类都是最明智的选择。以上海为例，何品金说，
12: 我们把8500吨的可回收把它回收，它就不走那个垃圾的通道。烧焚烧厂你要花钱的，不是免费的，一天小1000块钱，那我就省了1000块钱，乘8500，再乘365，财政的负担就在下降。这个财政都是大家交的钱，都是很实实在在的，我们也不需要去建更多的垃圾焚烧厂，这都是需要巨额投入。
3: 从上海来看，值得骄傲的远不止全球领先的焚烧技术，七年来市民们养成的习惯、出色的垃圾分类时效，都是这座超大型城市高效安全运行的底气。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0: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下面播送子央撰写的晨间快评，别被不够烧带偏，垃圾分类算的是长远账。垃圾不够烧了还分什么类？其实只要仔细想想，这类说法完全没有逻辑根据。他把焚烧炉的胃口偷换为垃圾分类存在的意义，混淆了末端处理与前端分类的关系，暴露出对这项政策根本目标的误读。垃圾分类的核心目的从来不是为焚烧炉填肚子，而是追求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如记者报道所说，上海每天分出近9000吨厨余垃圾和8000多吨可回收物，如果不加区分的一烧了之，厨余的高含水量将大幅降低发电效率，可回收物的直接焚毁更是对资源的粗暴浪费。 其次，不够烧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垃圾分类的显著成效。上海干垃圾量下降 13.5%， 焚烧设施 88% 的负荷率，既保证了高效运行，又留出了安全冗余。倘若真因为不够烧就退回混烧老路，现有处理能力将瞬间被击穿，城市运行安全的基础随即动摇。那些拿技术领先说事的论调混淆了一个关键事实，再先进的焚烧技术也替代不了源头分类带来的系统性效应。垃圾分类算的不只是经济账，更是关乎城市未来资源永续和子孙福祉的长远账。技术领先是我们的底气，但更不能丢弃七年来养成的文明习惯。垃圾分类不是为焚烧炉服务，而是为城市可持续运行，为节约你我共同的社会资源服务。这笔长远账必须算清楚。
0: 来关心天气，今天起环流形势有所调整，申城转为晴好天气。今天气温在23到29度，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双休日至下周初，申城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热而不闷，清清爽爽的初夏回来了。受低涡环流影响，下周三前后申城还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本市将于6月1号进入汛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影响上海的台风有两个，数量接近常年，但路径可能偏北，不排除直接登陆上海的可能，强度也可能偏强。秋季台风活跃，风雨影响不容小觑。另据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蓄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城界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何亚东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在回答记者关于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的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4: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威胁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2: 蒋斌表示，国际社会应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深入研讨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宣扬错误史观，频频祭拜战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加速扩军备战拥核，

0: 共同防范和抵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严防战争悲剧重演。
1: 上海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27号在复旦大学成立，为提升决策咨询服务能级，中心组建经济体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首批聘请了15位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和实务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共同为中心揭牌。
0: 上海临港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昨天在临港新片区揭牌成立，注册资本50亿元。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金山出席活动。作为上海市属国企临港集团旗下的投资平台，临港投资公司将聚焦前沿硬科技赛道，通过投招联动、投孵联动、投后赋能等组合拳，推动园区从传统地产开发向产业投资转型。根据规划，到2030年末，临港投资公司管理规模将超过150亿元，其中新增投资超过80亿元，投资收益占临港集团利润比重将超过1/3。临港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建勇介绍，公司还将设立集团首支园区产业直投基金。
2: 我们大概已经准备60-70个不错的产业赛道的高价值的一些项目作为我们储备的项目库，以此呢作为基础呢，我们会去向我们的国资的生态伙伴、国资的主要的资本运营平台一起来参与进来，组建我们新的一个临港的面对园区产业发展的直投基金。初期规模估计在10亿左右，愿景的话是到2030年末呢，把自己的直投规模做到150亿以上。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上海振华重工全球首创的集装箱吊具智能产线昨天投产，产线首次实现信息流与实物流的深度融合，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装配精度与质量稳定性。上海振华重工集团港机重工智能制造部副经理罗路昌介绍。
3: 那么我们采用 5G 再加 5G 工业互联网，让我们的这个设备能感知、会说话。原来我们的这个设备啊，很多都是老旧设备，又聋又哑。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是能感知、会说话，听指挥，变成一个智能节点。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全部打通，让我们的采购、研发、生产、服务全链路协同，这也是一个首创。
1: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上海现有超1.2万个党群服务阵地，深度嵌入15分钟生活圈，从日常办事、自习休闲到健身用餐、兴趣学习，各类服务应有尽有，功能之丰富被很多网友称为体制内创新，而创新一直在持续。昨天，本台携手闵行区新庄镇举办大家谈活动，职能部门、建设方、运营方与周边白领、居民、新就业群体等，围绕党群服务中心的功能迭代升级畅所欲言。请听报道。
4: 大家好，我是新庄盐网点的一名生活快递员，差不多在这里工作了15年了，包括天汇的建成、一幢幢高楼的梳洗。
5: 新庄枢纽是全市客流量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每天通勤近30万人次。历经10年打造的新庄枢纽上盖项目的趟天汇年初正式亮相，商户企业加速入驻。而坐落在这座空中之城里的闵行区新庄枢纽党群服务中心显然很特别，服务人群多，需求差异大，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照搬。快递小哥瑞文强说，派件工作步履匆匆，一杯咖啡是他心底小小的期待。
4: 其实我真的没有喝过咖啡，其实我也想体验一次喝咖啡的感觉。我说这个话大家不要笑。
5: 阵地空间初心咖啡主理人顾前家立刻发出邀请，
6: 来啊，欢迎。
4: 谢谢啊，等一下结束我去体验一杯咖啡。其实我没有更多的表达，我就希望这里越来越好。
5: 事实上，这杯初心咖啡正是阵地依托周边丰富的商户资源联动商家落地的一项便民服务。坐拥整片综合体的企业资源和消费业态，新庄枢纽党群服务中心更像是一个兼容多元需求的服务容器。启用半年来，已经累计举办脱口秀、职场沙龙、成人瑜伽等各类活动300多场，平均一天就有2场，而且年轻人参与度大幅提升，场地使用率持续走高。 现场交流中也有商户坦言，眼下和党群服务中心的合作程度还不深。上海东明会明星街区发展中心理事长刘景就抛出一个新设想：
6: 我认为商户完全可以充分的介入党群中心，做项目策划的时候要引发他们的兴趣，引发他们参与的这个积极性，做一个街区商户定向赛，我们就在党群中心门口搞一个定向。

0: 赛的起点和终点，人会在一天之中陆陆续续到这些店里面去做任务，然后跑到其他的一些我们周边的党区服务站，大家就会第一感受到，哎呦这个店好玩，哎呦还有一些我从来没有来过的阵地，那么既是宣传又是对商店的一种引流。
1: 试对是新庄枢纽党群服务中心的思路，不追求一步到位，每一次优化都先听民意再做尝试，不合适就及时调整，找到最适配枢纽场景的服务模式。结合天汇综合体仍在分期建设的现状，不少居民提出阵地物理空间能否再扩容，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张嘉怡给出明确答复。
2: 我们现在的这个枢纽其实是相当于一个一期工程，那么从我们七月份开始我们的二期工程可能也会进行一个施工准备的这个阶段，希望能够打通一楼和二楼甚至是夹层的这个部分，能够把我们阵地的空间进一步的扩大。后期呢，像我们镇里面的文体中心一些职能部门就这些文化体育的这些场所能够入驻现在也是在一个商议的阶段。
1: 大家谈的不仅是新服务新想法，更是城市空间到底为谁而建的核心问题。这也再次印证上海的党群阵地之所以受欢迎，核心就在它不是建给别人看的，是建给市民用的。越贴近生活越贴近人心的，就越有长久的生命力。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3: 一场以艺术制造双城回响为主题的共创生展览昨天在淮海中路龙凤 Prisco 揭幕，百年淮海路再添一座新商业地标。位于淮海中路与瑞金一路口的龙凤 Prisco 项目规划地上六层地下四层，总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引入零售消费、生活方式、科技体验、文化 IP 等业态和品牌，打造成为首店引领业态多元的时尚潮流社交新坐标。与新店同步揭幕的共创生展览是曾入选2025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展馆七大核心展项的艺术装置，此次从威尼斯运到上海，开启一场关于自然、科技与城市更新的跨时空对话，让上海市民近距离感受国际顶尖艺术与科技融合的魅力。本次展览展期为2个月，免费向公众开放。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为期3天的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将于6月4号到6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再度拉开帷幕。今年老博会在规模上增加20%的面积，参展企业比去年增加30%。市民可通过官方小程序“养老福祉圈”或老博会官网免费预约参观。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介绍，本届老博会首次增设周六展期，服务全面升级，充分满足上班族子女陪同、老年观众从容观展的实际需求。
5: 去年我们开始预告是3、4、5、3天，后来我们调整到了4、5、6、3天，目的是为了让它覆盖一个周末，而且我们最后一天的闭馆时间延长到下午17点，首次引入了电动轮椅的租赁，我们还联合强生大众提供了福祉车出行的公益服务，顺丰快递呢进入到我们老博会的会场，现场的适老化家电、家居产品及适老化改造服务等政府的以旧换新补贴和适老化改造的补贴都可以叠加进去。
4: 本届老博会还将首次设立养老金融专区，硬核科技也加速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现场还将全新孵化乐龄街、老友路、文娱主题街区。开幕日当天上午，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市民政局联合打造的银发经济会客厅将在现场集结超50家参展商展开专题大讨论。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去年进博会上排长队的白俄罗斯冰淇淋，如今在上海能随时买到了。昨天位于宝山庙行的白俄罗斯冰淇淋中国首店开业，宝山区庙行镇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杨海燕介绍，去年7月宝山区出访团访问白俄罗斯时与科布林公司有过初步接触，同年11月双方在进博会期间完成签约，随后只用了短短6个月，这家东欧老字号进博展品就在宝山落地成为民生商品。
6: 我们可以说是全程的一站式服务，从选址、经营的许可、海关报备、建造的这些审批，那么我们也获悉企业未来的话呢，可能会在我们宝山以及其他的区域会接连开5家门店，希望这个国外的优质品牌能够在我们国内生根发展。
3: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大城无小事。

0: 线，关注你的关注。
1: 低价引流，熟人牵头，线上拼单，全程代办，这套看似省心又划算的出游模式正在老年群体中流行。不少老年人碍于邻里情分、熟人信任，一股脑将报名、缴费、协议确认等事宜全部交由他人代办。本台海波热线节目就接到这样一起投诉，记者梳理后发现，此类老年拼团游普遍存在违规乱象，请听报道。
2: 市民李阿姨前几周在微信视频号刷到上海贡比林国际旅行社的杭州一日游产品，她主动对接旅行社，在小区邻里间牵头组团，
3: 69.9元杭州一日游，我就打他电话了，他说15个人可以指定一个地方来接，后来呢我就找了23个人。
2: 确定行程后，李阿姨一人包揽了所有报名事项，她逐一向23位老人收取团费，收集身份信息，然后通过旅行社小程序分批代办报名，累计下单11笔。不料出行当天，她所带的团队和散客因大巴座位分配起了冲突，旅行社最终取消行程。
3: 上车到人民广场7点钟的时候就发生那个争执了，散客坐在我们身上了，产生那个扭打跟拉扯了，就把我们23个老人扔在人民广场，甩团走了。
2: 李阿姨称，她与涉事旅行社有过几次合作，参团者都是老年人，其中不乏高龄老人，
3: 去过5-6次吧。
4: 每次带多少人啊？
3: 差不多都是20几个人吧，我们群里面的姐妹们。
4: 你自己60多就算了，这80多的老人如果出问题谁负责啊？
3: 就这次就有85岁，其他没有了。
2: 这起纠纷看似是现场冲突引发的个案，但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熟人代办拼团出游的模式本身就触碰了旅游行业合规底线。我国旅游法明确规定，旅行社组织旅游活动必须和游客签订合同并由本人确认，但上海贡比林国际旅行社却简化了法定流程，合同只在小程序弹窗显示，并且全部由牵头的李阿姨代为确认。23位参团老人从头到尾都没见过合同，更没亲自核对签字。面对质疑，旅行社售后负责人陆先生却觉得并无不妥。
4: 他们手上现在23份合同都是代签的，都不需要本人签字是吧？
5: 对，不需要就是手签，但是就是在我们下单的过程当中需要那个点那个确认协议嘛。
4: 都不需要本人点击的是吧？
5: 下单人点击，对，我们都是下单人签确认协议的。
2: 记者还查阅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其中明确要求旅行社应登记老年旅游者的详细信息，包括健康情况、联系方式、紧急联系人等，并请老人当面签字确认，75岁以上的还需直系成人家属签字，同时建议家属陪同。李阿姨表示，这家旅行社从未组织老年人线下签订任何纸质协议或免责文书。
4: 高龄老人出行的话，你们不意识到这种风险吗？
5: 我们除了本身合同以外，高龄的客人的话呢，签的那个免责协议嘛。
4: 李阿姨，你们那个签名的免责协议都有吗？
3: 没有的，从来没看到过。
4: 他组织者他都不知道你是怎么送到23个老人手上的。
5: 不是所有的客人都需要签，我们是就是75岁以上的客人是需要签署的。
4: 75岁以上有几个人？
3: 好几个了。没有，
2: 看似是热心帮忙的熟人组团代办报名，不仅旅行社涉嫌违规，牵头代办人也可能面临追责风险。关涛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磊律师分析，
6: 那么法律上来说他是受托人，他如果确实啊，由于他的受托行为实施不当造成委托人的损失的话，他可能还面临法律责任。
2: 一起简单的出游投诉揭开了老年拼团游背后的诸多乱象，如何整治行业违规行为，规范老年拼团游市场，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0: 话题：杭州非法代孕窝点现场曝光，女记者暗访代孕窝点被打骨折，昨天冲上热搜。事情的缘由是，大象新闻记者日前曝光，杭州临平区某别墅区内隐匿着一处非法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该实验室无正规医疗资质，却大肆开展供卵、胚胎移植等违规助孕服务。44岁的张女士陷入助孕骗局，她花费10万元与这家助孕机构签约，历经2次违规移植均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张女士选择了报案。记者26号跟随杭州市临平区警方和卫健部门实地采访调查时，遭现场人员暴力阻挠，男子当着公安的面猛拽女记者，导致腿部骨折，态度嚣张，不断索要记者身份证。中国记协对此表示高度关注，督促有关方面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正当。

0: 采访权益。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目前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下一步将根据后续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违法行为和责任人。
1: 昨天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南阳桐柏毛集段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一辆湖北牌照的大通客车由东向西行驶时，追尾前方半挂货车。据当地调查，追尾客车为非营运车辆。截至目前，该事故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该车核载9人，实载16人，已明显超员。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各位老板，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金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
4: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礼有元俗，端午好礼选元俗，雪龙素香更出众，四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俗雪龙粽。
5: AI 能力调用，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助你便捷开拓 AI 新领域，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升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体验吧，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向塔斯姆尼通讯社表示，有关文本已经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驻美大使当天上午同他通电话时说，阿曼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
1: 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和墨西哥将就联合复审美墨加协定举行一系列双边谈判。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
0: 体育方面的消息。CBA 总决赛第二场较量昨晚打响，上海九世男篮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广厦。全场比赛双方比分焦灼，攻防交替领先，末节局势几度反转。中场前上海队凭借古德温关键抢断完成绝杀，最终以91-88险胜对手。上海男篮也以大比分2-0占据总决赛主动权。主教练卢伟在赛后难掩激动。
6: 确实不容易，感谢这帮球员。其实，在我们这两场2万元打不了情况下，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包括跟我们队员，这两场球一定要打出我们上海男篮精神，把我们凝聚力，包括我们常规赛这股团队作战精神，一直要延续一下。刚才古德温也说可能会生气，今天罚篮不太好，但是我说只要你们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你们去跟对手往拼，不管输赢，不管你的状态好坏，其实我都是为他们骄傲的。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延续我们这个团队凝聚力跟对方拼。
0: 根据赛程安排，双方将移师广厦主场杭州黄龙体育馆，5月31号19:35进行总决赛第三场的较量。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入境游热度一路向上，外籍游客看上海的目光却慢慢向内向下沉。上海的双语向导们最早感知到了这一风向的变化，准备许久的地标讲解词并不是每次都能用上，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不再满足于远距离观看城市标志性景观，转而希望沉浸式体验本土生活。游客开始精准区分商业化景点与原生本土生活，曾在居民区里零营销无豪华装修的本土茶饮店中式汤泉愈发受到欢迎。客人开始用本地人的标准来检验向导的推荐，对服务精细化也有了新要求。解放日报载文说，从地标打卡到深度漫游，上海的日常吸引全球客，这或许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国际化的补充视角。
0: 又是一年求职季，性格测试在不少企业招聘中从参考项异化为硬门槛。招聘中，公司只要这一性格类型的员工，你要什么岗位，我就有什么性格。不少求职者不得不选择造假，在应聘中表演自己的性格。文汇报的评论指出，就业不是性格匹配游戏，职场也非人格滤镜秀场，性格测试当不了职场伯乐，更不该成为公平就业的拦路虎。与其让年轻人被迫表演，不如让企业学会看见，看见真实的人，以公平为基，以能力为先，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能让就业市场阳光普照，让每一位青年都能凭本事逐梦职场。
1: 从古装侠客、风流才子到逍遥神仙、市井小贩，近年来国内景区掀起一股非玩家角色，也就是 NPC 的互动热。新华社撰文指出，行业火爆背后发展深层问题也逐渐显露。全国景区五大同质化角色为孙悟空、李白、唐僧、皇帝、侠客。秦汉风华梦回大唐，宋韵生活穿越明清。有些景区的剧情互动千篇一律，甚至连台词都简单复制粘贴。部分景区过度依赖网红，有的招聘启事标明无学历要求，颜值高即可，甚至出现有无肌肉日薪差200元的规则。业内人士表示，想要打破 NPC 热昙花一现的魔咒，唯有深耕文化内核，在创意与规范中找到平衡点。
0: 昨天，河南双汇就子公司猪肉产品检出抗生素超标一事发表致歉声明，但声明在深表歉意之余，却反复强调三个字：均合格。从去年10月至今，各批次均合格。不仅涉事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的林可霉素检测没问题，双汇发展下属的所有生猪屠宰场内部检测也没有问题。看看新闻 K News 撰文说，实际上双汇被查出 出有问题的批次是去年八月，当时黑龙江省市监局抽检发现，双汇旗下公司去年八月二十七号生产的猪后秋肉林可霉素残留量超标37.5倍，就此双汇甩锅上游养殖端问题，还强调林可霉素不属于屠宰出厂必检项目。时隔三天，又甩出一个时间前后不一致的道歉声明，让人遗憾与不安。遗憾的是，一个自称把食品安全视为生命线的企业，面对问题如此之态度；不安的是，后续产品安全如何让消费者安心。以上是慧听天下，
1: 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九九零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1: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五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7: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1: 五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汤金玲感慨：“
8: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1: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9: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1: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金山区努力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打开功能跃升新局面，加快建设多元功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湾区。金滨海地区是金山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着力打造湾区科创城、都市未来湾、卫城文化方、战城融合圈四大重点区域。湾区科创城，一河两区精巧布局。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在强化创新研发、加快成果转化等核心功能上重点发力，着力构筑金山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汇龙湖国际社区为创新人才、就业人员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教育的高端资源。湾区科创产业园则为创新成果提供了孵化、转化的产业空间。都市未来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联动升级，集商务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未来湾区跃然杭州湾畔。卫城文化方深挖卫城文化、滨水特色，公园加文商旅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战城融合圈以沪杭高铁上海金山站为圆心，培育新消费、新产业、新场景。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 游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10: 连绵阴雨悄然停歇，趁周末走出家门，拥抱惬意的户外时光。萌宠爱好者请到9棵绿洲公园集合。
11: 2026狗巴迪勇士赛上海站明天亮相，3公里赛程融合户外越野跑与趣味障碍挑战，快带上爱犬一起并肩奔跑，趣味闯关，还可以打卡超人气丛林玩家探险乐园，在林间草坪定格专属美好回忆。
12: 音乐爱好者别错过青春盛宴，
9: 2026校超音乐季佘山度假区山顶最强音，2026百师校园最强音上海赛区周末连番登场，资深音乐人联袂坐镇，为梦想发声，为青春护航。文汇路冰淇淋嘉年华，特色美食搭配大学生乐队演出，氛围感满满。
10: 亲子家庭六娃出游选择多多，
11: 天马星空六一趣玩节向所有仰望星空的孩子
10: 发出邀请，
11: 开启四场青少年天文科普之旅，
10: 昆秀湖童趣游园会。

0: 观、寻宝、露营、研学，一站式拉满，邀您和宝贝一起解锁超治愈的野趣亲子时光。
1: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3: 我是华东空管局空管中心虹桥塔台代班主任钱磊。今年我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在民航运输生产一线默默奉献的空管人。作为虹桥塔台对空指挥运行一线的现场管理者，我带领班组全天候保障虹桥机场年均28万架次的航班起降和4500万旅客的出行安全，以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把安全责任扎实落到每一次指挥中，筑起航空安全的坚固防线。我保障了连续7届进博会、C919 交付及商业首飞等重大任务，深度参与运行手册的编写与修订，以清晰规范的制度为空管安全夯实根基。这是一个为巾帼搭建广阔舞台、见证女性担当的伟大时代。我所在的虹桥塔台长虹班组64%是女性，班组培养出了多名女性中高级教员和业务骨干。我们正在用日复一日的较真与关键时刻的坚守，诠释着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的深刻内涵。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5: 我是全国劳模、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单金泉。从预言前的法律援助到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我用专业捍卫公平。
6: 我是全国劳模、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徐红。从科研员到港口运营总监，17年来，我和同事们接待邮轮超2700艘次，用匠心服务，擦亮上海邮轮名片，
4: 手拉手做公益。
7: 北京时间8点整，
2: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8: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上海市今天多云，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多转东北风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4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到良，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为凉。
0: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黄色拥挤状态；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长线的黄色拥挤；中环内圈的共和立交入口到军工路隧道，外圈的上南路下匝道到金科路下匝道都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8: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
8: 陈吉宁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愿不断深化上海与贝尔格莱德市友城关系，为筑牢中塞铁杆友谊做更大贡献。
0: 见证中国汽车产业跨越式成长，上汽集团举办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付仪式，成为中国首个亿级车企。
8: 南京西路苏河湾中央。